0: 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当中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粘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粘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过流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啊？这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微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那都是西药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
1: 嗯。
0: 他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
1: 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
0: 像一层薄雾一样。
1: 嗯。
0: 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
0: 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这种传导，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
1: 嗯，
0: 菌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这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激龙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成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两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像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 啊，能缩小了37%。

0: 这个就很可观了，
1: 嗯，
0: 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
1: 聊天的时候啊，曹工就跟我说，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
0: 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还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
1: 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对吧？还要用鲜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鲜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
1: 没办法啊，
0: 对，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
3: 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人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气排不出去。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0: 我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淤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就是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嘛，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淤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
3: 是
0: 排
3: 是
0: 出
3: 是，
0: 去是不行的。
3: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听你讲课，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腹鼓肚子那个症状了，沉甸甸的那个坠胀那个感觉，也都减轻了很多。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然后就会放屁，
0: 往外
3: 这
0: 排
3: 个
0: 气。
3: 肚子不像啊，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0: 对你这些症状的，那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这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
1: 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这问题都解决掉。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药原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膳食中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中草药原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中草药原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
2: 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1: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2: 嗯嗯。
1: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中草药原液，
0: 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能完全实现逆转的。啊，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4次就可以。
2: 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1: 哎，
2: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

0: 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

0: 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净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在线的互动。你看，在我今天节目之前呢，当我开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就陆续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进到直播间在跟我互动了。你看这小哥啊，他说呢，周围的声音特别的大，虽然呢可能说听不到我的声音啊，但是呢可以看到画面感，就觉得很开心了。也特别欢迎小哥啊一直在线，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跟豆豆来进行互动了。另外呢，彤彤爸爸哈告诉我说，在他们当地呢，今天这个气温就一下子就凉。

快了许多啊，已经是26度，感觉凉快了，总算是降温了啊。那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整个省内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可能体感上就会有感觉，昨天凌晨的时候我醒啊，我感觉不用开空调了，挺好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恐怕呢这个空调又得开起来了。今天最低气温啊，你看像在咱们市区呢已经到21度了，那么肯定是要比昨天啊要凉爽许多。那么预计在今天咱们整个辽宁省，像大连、丹东、营口都是有雨的，那么其他地区呢都是以多云为主，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度呢都是在20度上下，那午后各地还会降温1到4度，也只有阜新的最高的气温呢还在30度，那么其他的城市呢基本上都已经降到了26到29度之间。因为这个空气湿度变小了嘛，所以说这个闷热感也开始消退了，所以今天大家感觉说体感还是挺舒服的，尤其呢在早晚的时候出门比较凉爽，如果说怕凉的话，那有些朋友可以备上一件薄外套了。那么预报来看，未来7天的时间，咱们辽宁省的雨水明显减少，只有在本周五的时候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都是以晴好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这一波的冷空气活动之后呢，咱们辽宁的天气呀，终于可以开启新的篇章了。如果说上一次的这个立秋啊，大家觉得好像是虚晃了一下，立秋凉快了，然后呢，这个又撤回了一个立秋，是不是？那么从今天之后呢，慢慢的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个最低的温度是一天比一天低啊，昼夜的温差也进一步的开始拉大。那么之后的夜里和清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凉意。那么这一次啊，恐怕我们真的要从漫漫长夏啊当中渐渐的走出来了。

日在食物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沈阳市浑南区的官方确认了将会加快森林动物公园搬迁的项目建设，推动棋盘山景区的提档升级。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关心啊，说这个沈阳的森林公园是不是马上就要搬家了，今年会不会搬呢？今天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吃一个宽心丸啊，工作人员表示的说今年不会搬，只是说目前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末啊不会搬。那么明年什么情况的话，那我们得随时的关注一下了。所以说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说还有想带着孩子啊去这个森林公园玩的话，不要想说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地点上会有变化，暂时没有变化，到今年为止都不会搬的啊。那么在前两天呢，因为雨情的情况，丹东的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和非 A 级重点的景区呢陆续的关闭了。那么从昨天开始陆续开放，都有哪些开放了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有东港市的北黄海温泉度假村，还有凤城市的天目君澜景区、三农新村休闲度假旅游景区，还有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虎山长城、镇安区的太阳岛景区、镇新区的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中朝民俗文化园，还有满药园、元宝区的中玉温泉度假区，还有合作区的丹东建。那么其他的 A 级景区呢也正在排查隐患啊，这个恢复的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的通知。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在防汛期间呢，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一下预警信息，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的准备。另外呢，在极端天气期间呢，我们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水库、低洼地带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段。我们千万不要擅自进入到已关闭的旅游景区，或者是进行涉水、登山等户外活动，杜绝冒险行为。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并且支持这个景区临时关闭等等一些安全管控措施，配合现场引导，我们共同筑牢这个防汛安全防线。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天凉好个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还有豆豆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在下面时间呢，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特别的开心啊！这个活动啊，从8月24号开始啊，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1号结束，这就是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会在四川广元举办。那么值得一提的呀，是在这9天的时间里面，全球的女性都是可以免费游广元的。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哈、或者有机会正好可以到广元去的话，到那儿去玩，如果您是女性的话，不用花钱。

广元呢是坐落于川峡甘三省的交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已经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它呢也是巴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它呢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它是古蜀道的核心腹地，更是三国文化的鲜活的载体。广元女儿节源自武则天出生传说，那相传呢，她的母亲。

是在农历正月23游河湾的时候遇黑龙赶运，后生下武则天，民间呢由此形成了正月23女儿游河湾的习俗。广元女儿节啊，不仅是说为了纪念武则天而设的节日，那也是对一个女性力量热情赞赏的节日，完全呢是由民间的妇女自发形成，代代传承，保留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良好的传统文化。如今呢，广元女儿节早都已经从最初单纯的纪念武则天、荡舟河湾，成为了展示现代女性风采的平台以及综合性的节庆活动，并且呢，在2022年就被列入到了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元女儿节活动极具女性特色啊，比如说特有的华凤舟。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啊。在直播间当中啊，忍者乱太郎，名字挺有意思的，留言说：“哎，刚才这首歌就是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这首歌是吧？没错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彤彤爸爸对刚才这个女儿节呢，又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解读。应该也是查了相关的资料吧。他说这个女儿节啊，也不是特指某一个固定的日期。那在咱们中国呢，主要就是指，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还有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以及呢，这个咱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四川广元地区的公历九月一号这三个不同的节日。没错，你解释说明的太到位了啊，感谢您。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经常就是一个怀旧的直播间。为什么？大家会找一些就是哎自己好像已经找不到的主持人呢，或者是节目啊。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有朋友就给我留言啊，过一会儿我也把这个截屏我也发给韩梅啊，看透摸说透。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呢在这个抖音当中去查找一下啊，刚才也是问这个韩梅的一些情况，包括呢，这个在昨天我也是跟晨光在微信当中说，我说好多听众都在找你呀，晨光现在最近也是特别的忙，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又成为了这个应该是收藏家协会吧，啊，好像成为会长了，这个社会活动也是特别的多呀。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来说一说这最近的一个热点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关注到，有这个一个害羞无脸跑的机器人，最近太火了。据说呢，这个机器人呢，它打破了人类记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成绩呢，跨越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呢是43.03秒，是由南非的运动员范尼凯克在2016年的时候创造的这个纪录。那么这个纪录一保持就是10年之久啊。那这个害羞无脸跑的机器人，它的这个跑路的姿势特别独特，它的身体前倾，双臂大幅度的摆动啊，好像是做出了人类双手掩面的害羞的动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你看彤彤爸爸说，哎，看到了啊，这跑步带害羞的样真的是太有意思太逗了。那么这个工程师呢也揭秘了他天宫机器人他娇羞跑姿啊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这是他自己选的。甚至于说呢，说哎他自己觉得他这样更舒服。最终呢，这个技术团队啊是在这个设计跑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给机器人奖励，所以说呢，这个机器人在数据迭代的过程当中，逐渐就形成了自己觉得更舒服的姿势。同时呢，专家也解释啊，说这个机器人如果说快速的摆臂，它肩部的负载能力就过大，可能会导致关节发热，影响能耗，是没有办法支撑它跑完400米的。那么这个无脸跑能够帮助机器人在双腿有力、双手舒服的情况之下，快速的跑完400米。哎呀，您知道吗？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呢，这个机器人也只能跑出每秒6-7米的水平。那也是在临近比赛的时候，技术团队才做了大胆的尝试，给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减重，而且呢，加强了髋关节，提升了整机的结构强度啊。所以说呢，就让这个机器人跑出了加速度啊。那如果说呢， 机器人能够在跑步还有障碍赛当中取得不俗的成绩的话，那么在落地的应用当中它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那么未来啊，如果说这个机器人一旦继续会有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就会在很多的领域看到意想不到的应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嗯，可以说呢，这个机器人也是日新月异啊。你看之前我们见到这个机器人在刚刚亮相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摔倒，走步呢还是慢慢的，甚至于说踉踉跄跄的，而且一旦摔倒之后呢它都立不起来。那现在呢，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它不但是它在摔倒了之后迅速它就可以弹跳这个站立起来，你看它现在这个奔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人类了。相信呢未来啊，技术更加的成熟，它会运用在不同的领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人类。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孙燕姿演唱的《奔》啊，一首很有力量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关注。猎人刚刚呢这个在抖音当中刷到了豆豆，嗯。

好，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们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是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嗯，也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豆豆呢一直是在做这个跟文旅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整个辽西地区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什么是想要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沟通。你看昨天有一位朋友就直接就想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大芦花呀？啊，那么在查找到这个资料之后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呢也不单纯是为了这位听众朋友去介绍，那也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大芦花，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一看，大家都可以说啊，也都是可以成为我节目的一部分的。那么这个也就是实时互动的意义了。下面呢，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包括这个在线收听收看的朋友们啊，这个大白兔奶糖您吃过吗？就即便说你不爱吃甜，你是不是知道大白兔奶糖呢？这大白兔奶糖真的是太有名了，在咱们中国呢就鲜少说有人不知道大白兔奶糖，对不对？那么最近呢，这个大白兔啊，它可不是说在咱们中国啊特别的火热，它现在呢已经火到了海外了。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南京路步行街熙熙攘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行其间，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大白兔奶茶手店让路过的外国游客驻足停留。醒目的白兔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的元素，从门头一直延伸到店内，货架上经典原味儿、巧克力、咖啡、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一字排开。在柜台前，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儿牛乳茶等饮品不断的出杯。在门店的另一角，印有大白兔标志的购物袋、胸针、冰箱贴，还有毛绒玩具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拿起来细细端详。来自马来西亚的麦克温对于大白兔并不陌生，他在来上海之前呢，就已经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大白兔奶糖。那么这次呢，走进南京路上的门店，第一次尝试大白兔奶糖，他买了一杯大白兔可可碎珍珠，一边喝一边称赞：“我很喜欢它浓郁的奶香。”大白兔奶糖的经典的奶香和鲜奶结合，让老字号的传统味道有了新的产品形态。在奶茶之外，大白兔的品牌形象也被延伸到更丰富的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当中。那么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瑞安福斯特琼斯在南京路逛街的时候呢，被店铺可爱的外观吸引进来，白兔形象被做成了不同装饰和商品，让他觉得非常的有趣。逛了一圈之后呢，他挑选了一个印有大白兔品牌标志的购物袋，准备带回英国。奶糖啊，仍然是外国游客认识大白兔最直接的入口，但是呢，在这里它已经不再是品牌体验的终点了。门店店员介绍说，暑期等客流旺季�啊，外国游客订单大约占了30%，一天就可以成交200-300单。来自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韩国、英国等国家的消费者比较常见。那么除了经典的原味，外国消费者对巧克力、咖啡、酸奶等口味接受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不少人进店是先看奶茶，然后呢再购买糖果和文创产品。为了让外国游客可以看得懂啊，门店呢也在这个消费服务上做起了翻译，那么在这个标签当中呢，增加了中、英、韩三语标注，大约有20种散糖以及棒棒糖口味旁呢，都搭配了水果等图片的展示，让消费者呢直接可以通过视觉来判断口味儿。同时呢，也加入了这个手机翻译软件和外国游客沟通的一些内容。你看，从一颗奶糖到一杯奶茶，再到一件文创产品，更适配国际游客的消费服务，大白兔奶茶店所呈现的是上海老字号的一种新的表达。咱们说这个新啊，它可并不意味着说要抛开传统，奶茶延续的是大白兔标志性的奶香，文

创保留的是几代消费者熟悉的白兔形象和经典配色，变化的是产品形态和消费场景。那么曾经装在糖纸里的品牌记忆，那如今呢可以被拎在手上喝进嘴里，那么也可以成为外国游客镜头当中的上海元素。当外国游客因为一颗糖认识大白兔，又在上海喝上一杯大白兔奶茶，带走一件大白兔文创，老字号在一次次新相遇当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看到啊，这个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的留言，彤彤爸爸也说到啊，这今年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奶香味儿的这个，雪糕。嗯，那今年这个夏天大家伙觉得这么的热，是不是也很喜欢吃这类的东西呢？我今年我觉得尤其的燥热，有时候我在想是可能是自己，这个因为大家都有个体差异嘛，是吧？后来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觉得很热。嗯，另外呢，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

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尤其对于女性来讲，尽量要少吃凉。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互动一下啊。好，那下面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啊，我们知道好吃啊，口感上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就是做起来麻烦。做不好的话，它依旧还是硬的。那咱要上饭店去吃呢，挺贵的，对不对？哎，那你看，那如果说那咱要自己做，这么热的天儿，你说它得给咱们这个家里面释放多大的这个热量啊？那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金头巴脑，您可以考虑一下。它呢，采用的是内蒙古黄牛饲有放养的草饲牛肉。所以说从这个材质来讲的话呢，大家就是可以放心了。它的营养成分呢，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说了。它这个味道呢，是属于那种软烂入味的，而且呢牛肉滑嫩又不柴，吃起来又非常的方便，开袋加热就行了。那比如说呢，像一般家里面你要是把它加热的话呢，你可以里边加点西红柿，或者是加点土豆，那再或者呢，说你把它做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放点这个面条，甚至就直接用来，拌饭啊，就成盖浇饭了，对吧？再或者呢，你要愿意喝汤的话呀，你多加一点水，哎，在这个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汤啊也会变得非常的浓郁好喝。这个蒙都金头巴脑呢，也算是返场了。如果说大家伙儿想吃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来购买。那么这个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福利价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原价呢是大几十一袋，在商超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么今天呢，299元到手整整10袋，每袋呢是8两重，不到1斤啊，8两重。那么10袋的话呢，那就是整整的8斤了，8斤，8斤，299元，请大家不要再错过这一波了。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啊。那么如果说呢，您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话呢，您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牛肉就可以下单了。

好的，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一首《爱如潮水》送给大家。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九宇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宣传了，说易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有一种医用级别的洗衣液，叫做衣物洗涤消毒液。
4: 这都开始宣传了。
3: 因为大家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衣物洗涤消毒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院的医用级别的。
3: 光听名字呀，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4: 这叫顾名思义嘛。
3: 是的，都想问您什么时候能拿来让我们大家试一试呢？
4: 绣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是吧？但是小雨啊，我想问你啊，你之前啊有没有用过三效合一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
3: 没用过。
4: 从来没用过？
3: 没有。
4: 哎，那就对了啊，因为呢，你要是说你用过呀，那反而说我得打个问号。
3: 这不是医院专供的吗？
4: 对喽，市面上如果敢说是三效合一的，说是100%杀菌的啊，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你可以一概忽略，因为杀菌这个词儿，只有在医院里边才有，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到的这种杀菌灭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
3: 不埋汰了。
4: 哎，对，就是不脏过。那它和医院里边所说的真正的杀菌灭菌呢，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在市面上啊，你一般你是见不着的。啊，尤其是六合药业直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这属于医院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属于医用级别的消毒用品、消卫用品。
3: 对，
4: 那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没有资质去生产，
3: 它没有批文。
4: 所以说我经常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份儿，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具有消杀功效的洗衣液出来。
3: 是的，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
4: 哎，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点呢，小雨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啊，还能够除螨，那个除螨剂你也用过对吧？
3: 用过。
4: 哎，但是加那一块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是啊，以前没用过。
4: 你市面上大多的洗衣液、消毒液、除螨剂都是分开来单独销售、单独售卖的，很难找到一款集齐了去污、除螨、灭菌三重功效于一体，还能够达到医用消杀级标准的这种洗护产品了。啊，这个消杀的这个级别只有六合药业有了。那因为它是以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
3: 是的，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那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的生活用品了。
4: 早。

0: 千年呢，也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企业，啊，大多优先看重的是，利益收益，啊，但是呢，如今呢，能够长久立足的稳步发展的这种本土企业呢，就越来越看重核心技术与产品本身的品质，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追逐利润了。
1: 对。
0: 六鹤药业呢，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啊，而且六鹤药业，你知道它牛在哪儿吗？它就是凭借着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呀，它在2019年的时候，它整顿了一次香港医疗洗涤行业的歪风邪气。
1: 啊，怎么回事儿？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
0: 我跟你讲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在2015年的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在网上能不能查得到啊？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有6名患者因为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啊，包括病号服，发生了一种特殊的霉菌感染。那这种霉菌呢，叫毛霉菌啊。其中2位因为这个毛霉菌的感染，导致了呼吸衰竭，最后人就死掉了。
1: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那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被感染了。
0: 你看看，就当时有记者就开始卧底了，就开始调查这个事儿
1: 这
0: 了。
1: 不是小事儿啊。
0: 自然它不是小事儿啊。卧底到承接玛丽医院专门做洗涤消毒服务的这个洗衣厂，结果这个卧底记者发现什么呢？从玛丽医院送来的带血的床单、带血的病号服、手术服，他们混在一起洗。
1: 啊，太夸张了！这是医院，你这干嘛呢？
0: 这听起来是很夸张。
1: 对啊。
0: 最主要的是，他们用的洗涤剂根本不是医用级别的，他们用的是普通的浴化级别的洗涤剂。
1: 跟我们用的一样，这不开玩笑呢吗？
0: 你看它，而且我告诉你，它也不是没有简单的分类清洗，啊，它是把这个医院呢和医院分开了啊，就是不，比如说人民医院和这个中医院，他把这医院给分开了。但是科室他没分开
1: 这太气人了！
0: 啊！结果卧底的记者发现了这个背后的因素之后吧，就给他们曝光了啊，并且报告给相关的部门了。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呢，因为洗涤和消毒不彻底，导致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洗衣、干衣、包装等等，就是这5大的工序嘛，全都有毛霉菌的感染。
1: 那这种商家实在是毫无底线。要知道，医院的病号服可不是普通的衣物啊，尤其是传染病患者穿过的衣物，消毒清洁那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连离世病患使用过的床单被褥，都必须经过完整的消杀流程。可是他们全都敷衍了事，极其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这个不就是拿病患的生命当儿戏吗？用草菅人命形容，那一点都不为过呀。
0: 没错啊，所以说呢，这医院里边的床单、被罩、病号服，就这一类的医用之物啊，它必须得使用医用标准的专门的洗涤产品了，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传染病患者他使用过的这个床品，你光普通的清洗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搭配专业的强效的杀菌剂，得二次的消杀，啊，所以听完这件事儿，咱们再想一想，我们日常家居洗衣服，你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
1: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老师，您说医院的这个被罩、床单儿，它曾经蹭上过多少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我们都知道哈，医院呢，它是细菌病毒的重灾区，这要是不消毒彻底点，那还了得？
0: 所以说呢，这是发现的。你还有多少没发现的呢？就很多承接单位就是为了控制成本呢，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么做了。
1: 那也不能为了控制成本来草菅人命啊，那患者你得保护好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是提前早在5年前、8年前呢，他就一直就这么干了，只不过呢，他一直没出事儿
1: 对。
0: 啊。这次曝光了，绝对不是偶然啊！你想一想啊，医院每天需要清洗。

0: 的这个医疗被褥啊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传染病的这种科室，他们的被罩啊、床单一天要三次更换、三洗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大的量承包的公司在洗涤液上做点手脚，那利润是非常高的。
1: 这太可气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知道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你想想有没有啊？
1: 那肯定有啊，老师。那六合药业他当时是怎么整顿的香港医疗行业这种歪风邪气的呢？
0: 我刚才说了啊，这是2015年的事儿吧。你在2019年的时候，六合药业的这个科研团队啊，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又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去污除菌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的。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就2019年研发出来的。那六合药业本身人家是制药企业嘛，就专门研发生产医疗消毒卫生的这个产品的。啊，早些年间呢，这个行业内出现了医院洗涤交叉感染这种乱象的时候吧，他们这企业就组建了专属的科研团队了。就提前开始布局这款医用的洗涤消毒液这个研发项目了，而且深耕多年之后了，才有成熟的这个成品了，啊，它也是国内大健康赛道里边，我们讲说规模名列前茅的一个本土企业，就光这个消毒卫生类的产品的年产量就能够达到50,000吨，啊，而且它供货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1: 这个产量很高。
0: 而且他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那这个级别肯定是最高的，就多项实验室的数据都已经表明了，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活性物质要高于咱们市面上 15% 以上，能够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的灭活 99.99% 的螨虫。
1: 嗯，
0: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三效合一。
1: 对
0: 啊，就是咱们用这一瓶医务洗涤消毒液，就相当于是你直接代替了3种，也就是说去污的、除菌的、灭螨的3种产品，它一瓶就能给你代替了，
1: 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哎，很多的承接洗涤消杀业务的商家，他们是一心只想压缩这清洗的成本，可用上了六合药业集团的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能够直接就省下这2/3的医护开销，啊，它这个成本压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你不能够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你去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因此呢，它就成为了三甲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必备产品了。那当时的香港地区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啊，叫香港卫生署，就开始发布公告了，香港各级医院的医疗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它的洗涤消杀用品的标准必须按照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消毒洗涤液它这个执行标准来执行了，
1: 成了行业的执行标准
0: 标杆的啊。你外包的这个医务洗涤场地呀，也必须应用这款洗衣液，就这款洗衣液就是官方指定的。
1: 是的
0: 啊，到今天为止，香港地区的洗涤行业就逐渐的蓬勃发展了。
1: 嗯，原来是这样。
0: 从2019年到今天，香港地区再无一例因为医院用品而感染的事件发生了。
1: 你看，能够让香港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香港卫生署来发布强制应用的公告，那就足以说明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绝对不是一般的产品。
0: 是啊，它纠正了当地的这个歪风邪气了，
1: 而且它也救了很多患者的性命啊。
0: 这话说回来哈，如今超市里边啊，不少普通的洗衣液呢，它也打着杀菌抑菌的这种宣传标语啊，但是咱们日常家用产品标注的杀菌啊，和医院临床标准的杀菌消杀的完全是两码事儿的，啊，但是执行标准呢，消杀能力啊，它也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啊，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核心关键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想要真正做到洗涤、强效杀菌、深度除螨，同时达到医用消杀等级，那个生产厂家必须持有对应的专业资质，

0: 这种资质只有正规制药企业才能具备，普通的日化工厂根本达不到生产准入的要求。
1: 对，
0: 那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疗级别的职工三甲医院的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的，都有三大效果。第一个，医院级别的杀菌效果啊，刚才我讲了八四消毒液，
1: 家中常用的。
0: 哎，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啊，你别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甲肝乙肝病毒，也就那么十几种细菌而已。这八四消毒液它就这么大能力。
1: 对。
0: 啊，而刚才咱们提到的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杀灭多少种细菌？
1: 100多种，
0: 十倍的功效。啊，咱们说为什么医院人家就选择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呢？
1: 因为医院的细菌多呀。
0: 对了，它种类也是最多的，所以说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医院专属的灭菌产品。好了，你想想，如果你把它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你说杀菌灭菌的能力那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1: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异味儿。
0: 对了，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啊，杀没杀灭，衣物的细菌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0: 哎，你看你这么想了，你觉得我们在家里边跟医院肯定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医院里边的细菌就多，我们家里边的细菌就少。我告诉你，小看他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菌病毒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讲了啊，香港那是玛丽医院，就是因为这个院内感染的事儿，两个患者因为呼吸道感染就死掉了，
1: 草菅人命。
0: 他是因为什么？床单被罩上感染了某霉菌啊。那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他也存在着一些慢性疾病呢？
1: 有啊。
0: 那我告诉你，很多慢性疾病都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它会引起我们发热、发烧、咳嗽、卡痰，这个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还有肠胃炎，我们说的胃炎、老胃病、老拉肚子、便秘，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的呀。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这衣服上面的沾染了细菌病毒导致的，就是因为你床单被罩上的这些细菌病毒导致的，想没想过？
1: 身上的细菌太多了。
0: 身上的细菌很多，空气当中的细菌也很多。咱们在这儿做节目，你知道我们呼吸当中有多少细菌吗？
1: 嗯，
0: 对不对啊？有多少落在我们身上了呀？还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不爱穿这个刚洗完的衣服，说穿完了之后了，他痒。
1: 是。
0: 啊，人还提出质疑呢，老伴儿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洗衣粉放多了呀？哎，首先，洗衣粉是不能用的，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洗衣粉它是非常容易造成残留的，你这样的洗衣粉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这个咱就不再讲了，因为说了很多遍了。啊，你本来没毛病呢，因为洗衣粉可能就导致出来大问题了。我在临床上有一些这个皮肤癌的患者，说白了是洗衣粉用的太多导致的。所以说洗衣粉咱不说了啊，就是杜绝使用啊，因为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现在你要洗衣服一定要用洗衣液。
1: 那洗衣粉它也不杀菌啊。
0: 对，洗衣粉根本就没有杀菌的作用，很多人用完以后吧，刚洗出来，咱就不说，就爱不爱闻那味儿了啊。你闻完那个味儿啊，就你试试咳嗽，我告诉你，真正引起你咳嗽的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些气味，是你衣服上残留的这些病毒、这些细菌导致了的咳嗽。
1: 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边走来走去，那肯定会接触很多的细菌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衣服就会跟到哪儿。
1: 对呀、啊。
0: 哎，咱穿着衣服逛超市。早市，逛公园，你说不定跟哪个人擦身而过，那个人身上就有大肠杆菌的携带者呀、啊。
1: 对，打个喷嚏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会一直携带着这个病菌。
0: 对呀、啊，啊，你要是打一喷嚏，我们携带这流感病毒，你要坐在那公园的长椅上，说不定之前那肝炎的病毒携带者他就坐我这儿。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还有这个阴道炎，它也会有残留的，尤其是夏天。
0: 哎，然后你再用手再摸着你的衣服，摸着你这裤子，你再又沾满了细菌的手开你们家那门，打开你们家。

0: 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吃什么呀，怎么就坏肚子了呢？这回找着原因了吧？
1: 这回找到了，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哎，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是不是就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因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的这个环节，你根本就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啊！既然六鹤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可以杀灭上百种致病菌，咱们居家使用的相当于把医院同级别的防护给搬到家里边来了。现在家家户户洗衣服基本都靠洗衣机，床单、被褥、贴身衣物天天都要清洗。既然每天都要用洗护产品，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兼具了去污、除菌、灭螨，达到临床医用标准的三合一的洗涤液呢？
1: 对呀，
0: 那就好比说咱们日常用的牙膏、香皂，要是功能性的好，价格还比普通日化产品更实惠，咱们何必选那种效果单一的普通款呢？很多人身体反复出现瘙痒啊、呼吸道不适啊、妇科炎症啊，总想着吃药啊、跑医院，却忽略了日常洗衣的这个关键的源头。很多小病的根源藏在衣物被褥的细菌螨虫里，选对一款医用级的洗涤产品，改变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从源头隔绝病菌，其实就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
1: 但是听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担忧，医院用的衣物消毒洗液，它的味道会不会全是这个消毒水的味儿呢？那可太难闻了。那我上班穿的衣服一闻就是一股这个病号服的味儿，那好尴尬呀。
0: 你看看你刚才说吧啊，病号服那味儿一闻就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1: 对吧
0: 我告诉你啊，你闻到这个消毒水的味儿绝对不是病号服上的气味，这个消毒水啊是医院里边的这个气味，医院要定时的喷洒这消毒水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误认为呀，说是病号服上的气味了。你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六鹤药企它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是洗衣液，它不是消毒水，它有着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还特别的温和，这个香味不刺鼻子啊，它不会有那医院里的消毒水的气味，那完全是两回事啊。
1: 嗯，
0: 而且呢，人家六鹤药业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啊，它完全区别于消毒水，它是安全可靠的消毒。
1: 那还有不安全的消毒吗？
0: 当然了，你刚才说那种刺鼻着消毒水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消毒水都完全的不是安全的。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遇到过。我这个患者吧，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反复的头疼发烧，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检查了之后吧，说是肺炎，但是肺炎呢，它比较轻。啊，在我们医院住了五天的院，病情就完全的就稳定住了，啊，这个指标呢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然后就出院了呗。
1: 那挺好啊，恢复的挺快。
0: 都恢复的挺好是吧？那在医院治疗的确实挺好，结果出院了两天以后又来了，又发烧了，又发热了，又头疼，又出现一系列之前感染的这种迹象了，然后一验血，白细胞明显升高了，啊，那又炎症了吗？再拍片子吧，又出现肺炎了。结果在医院又住了好几天的院，回到家，这回可倒好，回家没一天的时间又来了。
1: 那他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那身体受不了啊？
0: 他身体受不了，当大夫的也懵了。
1: 嗯，
0: 哎呦，当时这个患者回家的不到12个小时，怎么又来了？你回家住一宿又犯病啊？因为他出院的时候，那一定是各项指标都得达标才能让他出院的嘛。这回家了没到12个小时就又来了，这肯定又有问题了。然后当时呢，我带着我的助手啊和一些专家团队啊就开始询问他，我说你回家干嘛了？我得问问他什么情况嘛，对吧？这患者说没干嘛呀，这是回家之后什么也不敢做呀，就坐在沙发顶上看电视，老伴呢就在旁边的洗衣服，
1: 正常的生活场景啊，没问题啊。
0: 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医务工作者这儿，我们就发现问题了，啊，我当时我就问他，你老伴儿在你旁边洗衣服，你老伴儿是不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水里边加入了单独这个消毒液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啊，患者说，对呀，又不老出现肺炎呢。 我老伴儿也担心呢、啊，这个衣服。

0: 我上面感染了肺炎病毒啊，所以说呢，每次从医院回来之后吧，都把这衣服清洗一遍，就单独的买了一瓶消毒液。
1: 一般出院之后啊，回家也得好好消杀。
0: 这是很多的一些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做的一件事儿，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三次的原因，啊，你回家你就反复，你回来你就没事儿。
1: 为什么呢？
0: 啊，原因就在这儿，他老伴儿啊。他老伴儿买这个消毒液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
1: 什么意思？
0: 密气的氯，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呀。
1: 一般都有啊。
0: 啊，你看一般的84消毒液它也含氯。
1: 对呀。
0: 啊，我们说84消毒液主要的成分叫次氯酸钠。
1: 为什么84消毒液只能用于环境的消杀，不能用于衣物的消杀吗？
0: 因为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成为氯气。这个氯气一旦产生了，对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皮肤，就是高度的刺激啊！你用过84消毒液，你知道戴手套来，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它怎么样？
1: 烧手。
0: 烧手啊！也很多人呢，你用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就急性的呼吸道的损伤和衰竭，还有脏腑功能的损伤和衰竭，就是因为你们吸入了什么？大量的氯气所导致的。
1: 那次氯酸钠它有一定的毒性吗？
0: 有毒性非常大。你看84消毒液它就是次氯酸钠，只能用作环境的消毒和消杀，不能用于床单被罩洗衣服来使用。这人接触了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烧伤的情况。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我跟伊老师讲过，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有次出差就住酒店，那回来之后这个湿疹皮炎就犯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遭罪了，只要一出门就会和外界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接触。是谁最先接触的一些细菌病毒？一定是你的外套，你的衣服。
1: 对。
0: 哎，咱们出门在外的衣服上会粘附各类的病毒，就等于把这个病毒细菌一并的就带回家了。啊，不少朋友平日里边特别讲究，每天洗澡勤换内衣，可是泌尿炎症四处瘙痒总是反反复复。大家有没有琢磨过背后的根源呢？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床单衣物上的。你个人卫生做得再到位，洗衣服的用品选错了，病菌螨虫洗不干净，照样反复交叉感染。咱们常用来拖地的、冲厕所的巴氏消毒液，仅能杀灭十几种常见的细菌，它的消杀能力十分有限。但六鹤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不一样，它可以彻底杀灭上百种病毒细菌。日常穿的衣服、床上用品用它清洗，才能够真正做到居家安全的防护。
1: 嗯，年轻人的免疫力啊还强点儿，这个老年人的免疫力本来它就弱。
0: 本来它就弱，你看这就是我以前讲的，年轻人你可以用普通的日化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比较强啊。但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免疫功能就往下降了。你就越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功能性的产品了。
1: 而且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洗澡不是特别勤，不像年轻人这个衣物啊他也混洗。
0: 其实吧，你提到这个洗澡这个问题哈，我还真就不建议上了年岁的人洗澡特别勤。
1: 嗯，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过频的洗澡实际上是一种耗气的过程。就你看我感冒发烧啊，可能刚好一点，我蒸一桑拿，我洗一次澡
1: 就加重了。
0: 哎，第二天加重了，为什么？它耗气，耗的这个气是什么？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我以前讲过什么叫免疫力，人的胃气啊和阳气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营内之气保卫我们的气。那你洗澡的过程当中等于说你气不足，反而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免疫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本身呢，咱们自己这个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啊，洗澡不要太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洗澡不勤的话，我们衣服上、皮肤上这些病毒和细菌怎么来控制住呢？
1: 把衣服上的病毒和细菌给它消杀干净就行了呗。
0: 那你就一定要选择一种真正具有这种功能的洗涤液，这是关键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尤其是咱们家里头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因为糖尿病患者我们是不是血液当中糖分高，

0: 它就容易携带大量的不同的菌株啊。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培养皿，细菌培养皿。
1: 皮肤粘液也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哦，还有脑梗瘫痪的这个患者，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因为长期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你看我们平时睡觉，就比如说小雨，你连续睡上24个小时的话，你身上会不会生这个褥疮？
1: 会吗？
0: 不会呀。但是你要是脑梗患者、偏瘫的患者，你躺24小时很容易长褥疮的
1: 啊，因为身上的病毒多。
0: 对了，我们正常人，你睡觉的时间再长，你也不会长褥疮。我们有免疫力，我们身上没有病毒和细菌。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尤其是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从门口路过都能闻到家里一股味儿。
0: 与长期家里有瘫痪在床的患者记住了，病毒细菌非常丰富，我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爱过敏、爱咳嗽，这样的家庭也得注意，
0: 因为导致我们咳嗽啊、鼻炎呐、咽炎呐、肺炎呐，这些个病毒和细菌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是大量滋生嘛。所以说呢，我们讲啊，注意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你勤洗不洗手，而是你的产品对不对，
1: 用没用对产品真的很重要。
0: 所以说专供三甲医院的属于医院主科必备的消杀类的产品，就认准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觉得咱们呢能搞到的话，一定是对咱们生活最好的一个宝物，
1: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
0: 没错，
1: 除了洗涤干净之外呢，它还能够消毒，最主要的是还能除螨。
0: 所以说这款消毒洗衣液杀菌的能力强，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它的灭活率高达99.99%。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陌生，
1: 嗯，总说总听的。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对我有啥影响，这个螨虫对我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想过没有？
1: 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会长痘，皮肤长痘痘、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长痤疮、长痘痘，可能老年人没什么感觉，皮肤瘙痒、皮肤干燥你肯定有感受，这俩中老年朋友特殊多。记住了，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服当中大量滋生的话，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叫做百万螨虫你携带着。
1: 太夸张了，想想都觉得害怕。
0: 而且这个螨虫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能闻到味儿。
1: 还能闻着味儿？什么味儿？
0: 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到这个柜子里了？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物，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洗干净？
1: 对呀，
0: 一定是香香的吧？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到衣柜里边，你换季的时候，你把衣柜这门打开，你发现里边飘出来一股奇怪的气味。
1: 哦，奇怪的味道。哎，还真是哈。有的时候明明是洗干净了香的放进去的，放久了就有一种异味。
0: 哎，有一种异味是吧？这个异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气味，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的气味。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小时还能残留40%以上呢，何况你没有暴晒呀、啊嗯、再加上柜子里边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滋生？
1: 嗯，螨虫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了，你闻到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尸体的气味。
1: 明白了。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它会长痘痘，我告诉你那是轻的，轻则引起皮肤瘙痒，细菌它是一种滋生啊，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啊，微生物就更可怕了。如果说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严重的这种它会深入骨髓，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1: 会吗？
0: 当然会了。我告诉你啊，红斑狼疮、平斑丘疹、水泡，这都是表面现象，你验血，你看看血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呐、啊、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原本的认知了。
0: 嗯，你看看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如果是螨虫导致的话，你在血液里头能化验出来吗？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的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现在一看不行啊，那上面都是螨虫啊。
0: 全是螨虫，
1: 还是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了，但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洗。

0: 的业呀。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不舍得穿，哎，等到过年时再穿，啊，穿那么两天瘦起来了。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到柜子里头了，就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环境。
1: 对，
0: 啊，我刚才说了，百万螨虫随身带一点不夸张啊。而且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了，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啊，一是咱们自身的毛孔释放出来一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的这个螨虫的味道，叫二合一的这个气味才叫老人味儿。所以说，这种具有杀菌、去污、除螨功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六合药业他们研发出来的，是最符合医疗标准的杀菌、去污、除螨的高端产品。
1: 老师听到这儿啊，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服呢，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我们还要兼顾灭菌、除螨、消毒。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呢？果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这个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这个便宜一些，让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老师，大家都着急了。
0: 我告诉你啊，好消息已经有了。因为这两天呢，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吧，你都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多少人呢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
1: 这我知道啊，
0: 电话打爆了。
1: 对，
0: 那就一听说六合药业是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洗衣液呀，大家伙都纷纷的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都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数据之后吧，就已经跟这个六合制药企业集团的老总啊在联系这个事儿了。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呢，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过深入的合作。那么这款洗衣液呢，咱一拍即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果品优选的听众朋友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六合药业针对三甲医院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1: 哇，太棒了，
0: 是不是想啥来啥？
1: 嗯，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我早就跟大伙讲了，这款好货咱们平台能给大家争取到，光有渠道还不够，必须给大家实打实的福利，不玩虚的。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敲定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款速洗衣物洗涤消毒液原本只专供给各大三甲医院，线下这个商超啊、普通的市场根本是不对外流通的。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拿到厂家独家定制的资格，全平台仅此一家能够给到大家。
1: 会给我们定制生产吗？
0: 那肯定是要单独定制生产的呀。大家都清楚啊，你供给三甲医院的原版包装容量小啊，它定价还偏高，医院采购呢是只看重消杀的效果，完全不会考虑成本的高低。但咱普通老百姓居家长期使用，光效果好远远不够啊，这价格也得亲民呢，你得人人都得负担得起啊。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协商，专门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款，就这款即杀菌、去污、除螨三重功效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咱果品优选健康购专属的定制款，啊，只通过咱们平台、咱们栏目向咱们群众朋友供应，线下的市场你是根本买不到了。
1: 啊，特殊定制，
0: 特殊定制，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啊，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明天各个地区就都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啊，如果明天到的话呢，我先给你拿一瓶。
1: 哎呦，谢谢老师，我还是比较关心它的价格。这个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得多少钱呢？
0: 多少钱是吧？你猜一下呗。而且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包装是2公斤装的，
1: 大毫升数的。
0: 哎，对了，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里边用啊，一定得是越多越划算，啊，那些300毫升、500毫升的用两天就没了。啊，所以说专门的让六合药业给咱们生产的是2公斤装的，
1: 实惠。
0: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你对标的是什么呀？
1: 立白呀、蓝月亮啊，差不多都是30多块钱。
0: 得30多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光是洗衣服的，它是不带其他功效的。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要是再配全了除螨，除螨的一般一小瓶

0: 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瓶大的，也就30多块钱。
1: 那你算一下，加一块得多少钱？
0: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了。
1: 100多了是吧？你刚才是很轻松的，2-3升也就70多块钱，奥妙的、立白的30多块钱，除满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
0: 最低也得130块钱，但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那是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种效果，三效合一，而且还是临床的高标准的消杀产品，专供三甲医院的。
0: 那不得300多呀？
1: 300多，你能用得起不？
0: 我不用。
1: 你不用？
0: 我忍着。
1: 你忍着，有病上医院，然后花那300多去治病呗。
0: 那300多太贵了，家里天天都得洗衣服。
1: 我看你这小表情，我不用，我忍着。我告诉你啊，这跟你开玩笑呢。你算来算去吧，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是真感染了，有病了，你这个花的头比这大了多了，有病上医院去，你这是赌我没病呗？
0: 那也不行啊。
1: 好了，不逗你了啊。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素颜中国行，就是素起品牌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专供给三甲医院消杀类的这个产品，在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是首次的特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老粉丝都知道啊，这中间是没有中间商的环节的啊，咱们是手对手的，从厂家直接到咱们需要的群众朋友手里边。那每桶呢是2公斤，这个2公斤的包装就是4斤装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多少钱呢？只需要43块钱
0: 啊！我没听错吧？三效合一，三甲医院专用医疗级别的洗衣液，1桶2公斤装的，一共就是4斤呗，43块钱。
1: 没错啊，你也不用这么惊讶啊！它是超浓缩的，我还讲了啊，这就是国品优选咱们的力度。
0: 超浓缩1:30，
1: 不敢想象。所以说呢，我们要感谢六鹤药业集团，感谢六鹤药业集团的老总们，那感谢他们的领导团队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粉丝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而且是1:30的浓缩比例。那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哈，1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1: 没错，
0: 而且1桶才43块钱，就相当于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的这个洗衣液。
1: 你这叫算的还是挺通透的呀。
0: 普通的2公斤的洗衣液，那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1个多月呗。
1: 但是我们这个1:30的比例，它能用1年了。
0: 这也太划算了，
1: 而且价格是便宜的。
0: 对呀，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呢可以用1年。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我现在我就得抢2桶。
1: 你现在就坐不住了是吧？
0: 是的。
1: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全国各地就能到货了。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想要的朋友们，您先拨打热线电话，先报名就会先得到，抓紧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

0: 健康 Go，
1: 国品祝荣光，
0: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你说那个医院的级别的那个洗衣液啊，明天肯定能到货吗？我先订上8桶。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咱们全国各地就都到货了。
3: 哦，那就太好了。我刚才听您讲啊，说这个洗衣液是医院级别的。
2: 对，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去应用的，专供的一个衣物洗涤消毒液。
3: 哦，这可一般人买不到。
2: 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呢，它线下的商超、普通的日化店是完全买不到的。
3: 嗯。
2: 原本呢，只是定向的专供给全国各大三甲医院，是医院的总科统一采购的一个标配的消杀用品。全程呢是按照制药的严格标准来生产的。
3: 嗯。
2: 那去污、杀菌、除螨属于三大功效呢，全部都达到了医用医疗级别的。品质呢标准是远超于市面上普通的这个洗护用品的。
3: 嗯。
2: 而这次呢，六合药业集团跟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专门为栏目的听众单独的定制了这种专属的批次。市面上没有同款的规格流通的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易老师，要不咋说呢，那么多人都爱听您的节目，你总是给我们办好事，哎呀，总给我们惊喜。你说的这个洗衣液啊，我可太需要了。你看我家老头子啊，因为这脑血栓的好几年了，除了脑袋能动啊，其他的动不了。哎，床上吃，床上拉，这个洗洗涮涮全是我一个人。哎呦，有时候我把你说给他喂个饭吧，也不知道是哪口没喂好，全给吐了，吐的满身都是。哎呀，我这又得给他换洗。你说我们家啊，光一个月的水费啊，洗衣粉这钱啊，都得比别人啊都得多好多。
2: 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也确实是不容易啊。
3: 哎呀，真确实不容易，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尹老师。我老伴儿啊，没有脑血栓那会儿啊，比我还干净了。哎，你说这只是摊上这个病，你说也没办法。我就合计着让他躺着舒服点儿，少遭点罪。以前我在早市上买的那个，洗衣粉啊、洗衣液都是大桶的，便宜。哎呀，光图着便宜了，你说一洗啊，有时候不出沫子，有时候这沫子，咋洗洗不干净。而且这个洗完了的那个床单啊，这个被单子、衣服啊，总是麻麻赖赖的。你说这一点也不容乎，他身上啊，还总爱起那个小红点子。
2: 我逗逗你啊，如果说你老伴身上起那种小红疹子、小红点的话呢，就两种原因。
3: 嗯。
2: 第一种原因呢，就是你用的这个洗衣粉洗的。因为洗衣粉呢，它特别容易造成床单、被罩、衣服上的有残留，
3: 嗯，
2: 啊，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这是一点。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床单、被罩啊，包括衣服上的细菌、螨虫根本就没洗干净，
3: 嗯，
2: 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小红疹子。凡是常年卧床的，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你家里的这个病毒、细菌一定是特别多，因为常年卧床的人，他本身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说在床上的用品呢，穿的衣服啊，包括床单被罩啊，一定要经常的去灭菌和消毒啊。因此呢，用什么样的洗衣液就非常有讲究了。我建议你必须要用那种杀菌去污除螨功效极强的医院级别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最好的。
3: 嗯，可不是咋的嘛，反正所以啊，我就听您说那个洗衣消毒液啊，能杀菌，能去污，还能除螨。还是医院级别的，三甲医院都在用，那医院的这个细菌呀、病毒呀都能杀灭，

0: 那我们家也肯定是不在话下了，我得赶紧的，这不是就给你打电话嘛？我想订8桶，我家用的费，而且你这个3合1买了1桶啊，就相当于买3桶，啊，那还是浓缩的，用1桶就相当于用别的那个30桶，你这1桶才40来块钱，太划算了，李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1: 你放心，因为明天才到货呢。你个电话打得早，肯定能订上。
0: 嗯，
1: 明天就关注咱这节目就行，好不
0: 哎，
1: 好？
0: 好的好的，易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谢谢你了。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哎，你说那个医院都在用的那个洗衣液，是不是明天就能到了？我想先订4桶。
1: 你直接上来就订4桶是吧？
3: 哎哎，对。
1: 没问题，明天应该就能够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我这可以给你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3: 哎呦，谢谢谢谢易老师，听你节目吧，我跟你说啊，我就感觉太长见识了，有好多事儿啊，好多常识，你不说，我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也没意识到，谁能想到一个洗衣液还有这么多的道的？
1: 可不是嘛，我就跟你讲，咱们以往的一些老观念呢，它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类健康的这个进步要求啊。你记住了啊，身体健康一定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啊，还有你洗衣服的习惯呢，你把它改变了，用一个好的洗衣液，它就能够解决你很多身上的小毛病、小问题。那小毛病、小问题没有了，大毛病、大问题它也就杜绝了，对不对？
3: 哎，对，是这个理儿。听您这么一讲吧，我这才明白。以前呀，你像洗完衣服穿上，那个皮肤啊靠着衣服，总觉得是又干又痒。洗完的那个被罩、枕套套上以后，睡觉的时候啊，总感觉有那个，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身上就有那种感觉，不舒服。
1: 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感觉，很多人身上都有，啊，就刚洗完了，怎么就痒了呢？心里边还纳闷儿。两种原因，第一种呢，可能是你用了一个洗衣粉，它不是洗衣液，啊，还有残留，它会造成皮肤的瘙痒和灼伤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的洗衣液啊，那个衣服啊、床单、被罩里边还有残留的细菌、螨虫这样的物质，它清洗不掉，然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丘疹、皮肤的干燥、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两点一对照，有一个战胜了，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跑不了，明白吧？
3: 哎，对，在我现在意识到了，以前呢，洗衣粉、洗衣液我没看过价格，就在我们那批发市场，就拎过来就用。大人还好说，但影响孩子呀。有一回吧，我孙子上我家来了，我也心疼小孙子，我就寻思给他弄个干净的，我特意拿了一个就是四件套，洗完的干干净净，没用过，给孩子换上了。这小孙子他睡觉吧有个习惯，他爱蒙头。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咳嗽，哎，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说也没给你着凉啊，也没吃啥坏的东西啊，他就说喉咙痒痒，一直想咳嗽。哎呦，把我和老伴儿吓得哦！你说好不容易孙子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住一晚上，这还住出病来了。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这个被褥，你别看你洗干净了啊，但是你用的洗液不对，里边有大量的细菌和螨虫。很多孩子吧都有这个蒙头睡觉的习惯啊，你空气不流通，细菌螨虫呢就顺着他这个口腔啊、鼻子啊就进入这呼吸道了。然后你想一想，你本身小孩呼吸系统的抵抗能力就比较薄弱，啊，你说这么多的细菌和病毒的刺激，那不就直接的引发咳嗽了吗？幸亏那是啊睡了一晚上了，影响不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小孙子总睡这种细菌病毒螨虫比较多的这样的被褥的话，孩子早晚就患上过敏性的鼻炎，严重的话就很可能导致啊大型的肺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重视。
3: 哎，对，后来我们带小孙子上医院的检查，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

0: 们吧，清洗被褥的时候，除了用这个洗衣液，还得用杀菌的除螨的。我这才知道，才引起重视。我和老伴儿上超市去看来，一瓶洗衣服用的消毒液要70-80块钱。得亏我们没在超市买，就看了看。这不听你讲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有更厉害的，医院用的洗衣液，价格还不贵，这个质量好。
1: 其实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呀，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它的标准呢是按照临床三甲医院的执行标准来执行的，再加上这一次呢是专门给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所以六合药业以前呢是知名的药企，那用做药的标准做出来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要洗衣液呀，它不可能差啊，比你市面上的那种消杀的这种洗衣液呀，它这标准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消毒的洗衣液产品呢，它是日化标准，而人家这个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人家是医院的消杀标准。我告诉你啊，最直接的，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啊，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以上。那你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医院的总务科人家也不可能用，啊，你把这样的产品用在我们居家的过日子生活当中，它洗涤咱们这个衣服啊、被褥啊，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产品了，啊，而且呢，咱们每天都得用这个洗涤用品或者是消杀产品，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的有功效的好产品呢？对不对？
0: 嗯，李老师，我这听您的，我就感觉吧，定4桶有点少了，你给我换成定8桶吧，就想着多进点儿。就像殷老师说的，市面上那些我和老伴儿分不清，质量我们不会分，你要不定少了，后面再后悔。所以说这回定8桶，你说要是没有了咋办？对不？
1: 没错，现在呢，六合药业呢只跟咱们生产合作这么一回啊，如果下次再有的话，真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你这4桶变8桶行，没问题。想定多少多定点啊，我也是比较支持的。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好产品呢，咱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反正多定就多定，没等到明天断货了，以后再定不到了就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对，我这回知道了，就多备点。那我就谢谢您了，易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0: 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净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大家上午好，我是代班主持金瑞。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大家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黑山临海29度，易县30度。那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和易县1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和大家漫游在城市和音乐当中啊，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城市音乐。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想去一座城市啊，或者是因为一首歌想起这一座城市？不是那种只在地图上见过的，而是你真真正正生活过的，或者是停留过的，或者是你路过但是呢却再也忘不掉的城市。可能大家去过很多城市旅游，也听过很多关于城市的歌曲，但是让你心动的那一首一定是和你有关系的。可能你在这座城市当中长大，可能你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了一个人，爱过了一个人，也可能你在那个城市当中打拼失败了，哭过笑过挣扎过， 也可能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城市，

0: 但是呢，关于这个城市的歌曲已经在你心中响了很多很多次。每一座城市呢，它都会有自己的歌曲，那些歌里边住着一些人，也住着一段时光，也住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那今天这些节目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我想带着大家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听一听那些城市的歌，不为了去什么地方，就是为了在心里边走一走，感受城市的氛围，同时也听一听那些和你有关的歌曲。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就从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开始，就是锦州。再看微信平台中一位听友的留言，锦州的作者呢是阿树啊，锦州本地人，80后。2018年的时候呢，他人在广州哈、啊，已经8年没有回家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房间里边，突然间想吃咱们锦州的烧烤了。他就想起了南京路北边的老城墙，也想起了女儿和黄昏的夕阳，想起丹东市场的小巷，也想起了辽沈战役纪念馆里边的老枪。于是他拿起吉他就写下了这首歌。从写到录不到一周的时间，那发到网上啊，4天的时间突破了16万次的播放量。那几天锦州人的朋友圈全都在转播这首歌曲，据说啊，很多的有名的知名人士啊都听说了。其实你听这首歌，旋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吉他弹唱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就是真情在。
1: 女士们、先生们，由大连始发，途经本站，开往广州方向的特368次列车，距离开车时间还有4分钟，请检票员停止检票。

阿树唱的不仅是锦州的名胜古迹啊，但是更多唱的是咱们锦州老百姓天天经过的那些地方。你说丹东市场、女儿河、南京路，这不就是咱们经常每天走过的地方吗？还有那句很写实的景色描写，家家门口都生着炭，烤着美味的羊肉串。咱们锦州男士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烤串啊，这不就是锦州的烟火气吗？那凭着这些烟火气，也吸引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到锦州。有一句话说叫早晚来锦州，晚上有夜市，早上呢有早市，这些烟火气的代表地呢，也正让锦州焕发着青春。虽然说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的老城啊，但是呢现在被很多的年轻人所接受。从锦州往南走，很多人第一站呢会选择北京啊，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汪峰有一首歌叫《北京北京》啊，这首歌曲呢是2007年发表的，现在呢快20年了，但是每一次听啊，可能你的感觉、想法和味道都不一样。汪峰呢是北京人，但是他写的北京不是故宫、长城、八达岭、天安门，不是不是，他写的是咖啡馆与广场有3个街区，就像是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还有在这里哭泣，在这里欢笑。这些歌词唱的不是北京，而是每一个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边挣扎过的人。

这首歌曲呢就是汪峰演唱的，名字叫做《北京北京》啊，是《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主题歌。而且呢，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一代北漂之歌啊！曾经在北京打拼和奋斗过的人，现在呢已经回到家乡，但是耳中、脑中还会不断地响起这首歌。在北京待久了，我们需要换一个节奏，就想放慢节奏，找一个有风的地方去吹吹风。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啊，它的主题歌呢和它同名。那部电视剧呢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大城市辞职了，去云南，在一个小院子里边住了下来，每天看云听风种花。剧情很慢很慢，没什么大起大落，但就是这种慢啊，让很多人看得停不下来。这首歌啊里边没有提到具体的城市名字，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有风的地方呢就是大理啊，是云南的一座城市，是所有可以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它的气质呢是慢，不是懒，也不是逃避，而是主动选择的一种节奏。在大城市里边你被推着走，在有风的地方呢你可以停下来听听风，甚至可以看看云的形状。这首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郁可唯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啊，而且呢有特质，像是山间的泉水，像是清晨的薄雾，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这首歌呢也是轻轻的唱，编曲很简单，钢琴和弦乐铺底。

郁可唯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哈、啊，歌声特别的干净纯粹，特别的清灵。这首歌呢，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节奏的在不断放缓放慢。你可以停下来，甚至是可以看到云的形状。这首歌就是郁可唯演唱的，叫做《去有风的地方》。有风的地方是大理，那有故事的地方呢，就是成都。写这首歌的人叫做赵雷，他呢是北京人，17岁开始全国四处流浪啊，他走过很多很多城市，而成都这个城市是让他最着迷的。2014年，他写了《成都》这首歌，他说不能留下来，又不能带走，那就把成都当做一个爱人那样去写。所以说歌词里边就会出现了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成都玉林路的小酒馆当中唱的。2017年，赵雷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呢，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想去玉林路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呢，想去那个小酒馆里边坐一坐。赵雷在舞台上说啊，说到成都不去小酒馆，不去文殊院，就感觉没来过成都一样，总有一些他乡变成故乡的感觉。那除了北京之外，成都就是赵雷的第二故乡。赵雷的说法啊很简单，他说成都的气质是慢而不是懒，这种慢呢是慢慢来没关系的从容，应该说甚至是包容。

成都呢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啊。那从成都到江南，我们再来看一看。毛不易呢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水乡》啊，写的是一座没有具体名字的城市，但是很多人分析之后知道了他写的是杭州。毛不易呢是东北人啊，从齐齐哈尔跋涉万里到杭州去求学，那四年他从一个北方少年变成了一个会写江南的人。这首歌他是写给自己大学时光的，也是写给那座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城市。这首歌的歌词啊，美的就像是一首诗。油纸伞、垂柳、白鹭、芦苇滩全都是江南的符号。毛不易呢用词特别讲究，

0: 柔曼的尾音婉转，像江南的烟雨一样朦朦胧胧。有人说啊，他是四地歌手，他是音乐画家，一首歌让你能够看见江南。但是毛不易却说啊，他写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写给了他自己曾经走过的路，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大学四年时光。于是他把这些故事，还有呢，他把这个城市的气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边。他的歌词当中有一句是：长忆相见欢，多少柔情落江南，一曲唱不完，此去几时还。这句唱的不是离别，而是不舍。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喝过的酒，喜欢过的人，都留在了这座城市。
1: 夏雨缕缕，随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漫，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晚船，青堤白桦油纸伞，在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长亭和垂柳作伴，按下来，不舞不散步。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江山梦里水乡。如果说毛不易的水乡呢是唱的杭州，但是这首梦里水乡我相信可以代表大部分的江南地区了。江南的气质呢是很温婉的，喜欢这种气质的朋友可以在江南地区多走一走看一看，多流连一下。好，那这回呢我

我们就坐上飞机啊，直飞沈阳啊，咱们回东北了。沈阳呢，距离咱们锦州不远，它是辽宁省的省会城市啊，它有自己独有的气质，也有一首经典代表作品，叫做《沈阳啊沈阳》，是曾静演唱的，是1988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老歌，稍稍有些年纪的朋友可能都记得。其实这首歌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的北国音像出版社需要出一盒磁带，找来曾静来录制第一首歌，他录完了，磁带出版了，可是封面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印。结果啊，这首歌在沈阳电台的听众点播栏目当中一下子就火了。那很多听众就说了，说这首歌谁唱的呀？叫什么名字啊？于是啊，曾静就赶紧告诉主持人说是我唱的，叫曾静。后来啊，曾静在沈阳大馆啊来唱这首歌，全场齐声合唱，掌声雷鸣。那很多朋友问了，说沈阳究竟是一种什么气质呢？你看啊，歌里边唱的是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那是工业重镇的豪迈，是共和国长子的气派。但是曾静更在意的是沈阳的另外一面，厚重的历史文化，热情实在的东北人。后来呢，他去沈阳故宫、文化路立交桥还有万柳塘公园都拍过 MV， 因为他想把这些具有独特气质的一面展现给其他的朋友。这首歌很有意思啊，他不跟你谈梦想，也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跟你唠家常。他唱的是兄弟姐妹，唱的是父老乡亲，有一种特别踏实的东西啊。你听这首歌，你不会觉得呢它有很高超的技巧，但是你会觉得它非常非常亲切，就像是过年回家亲戚朋友啊拉着你的手在说那些话一样。现在听到的就是沈阳啊沈阳。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曾静演唱的《沈阳沈阳》，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就不走了啊，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那这首歌呢不是写给某一座城市的啊，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目光在云层写着信，地址写有月亮的地方。哎，这首歌就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叫做有月亮的地方。那个地址呢不是地图上的某一个点，而是你心里边装着的那个人，那个城市。黄子弘凡他的声音清澈干净，而这首歌的旋律呢也是很温暖治愈的，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有人在对你轻轻地说着话。编曲呢也用了吉他啊，很简单的弦乐，没有复杂的电子音效，所以说听起来之后呢也是暖暖的感觉，能够让你舒缓。你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最后发现你找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答案，而那个答案可能就在你自己的身上。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不是去了哪里，而是你去了之后变成了谁。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城，可能是你长大的地方，可能是你拼命想留下的地方，可能是你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在歌里边住过很多次的地方，那座城市住着你一段时光，一个人，还有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那今天和大家在歌曲当中漫步时光来旅游，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好，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好物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蒙都金头巴脑这个产品呢，大家都特别熟悉，叔叔阿姨们啊也不陌生。现在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就犯难呢？啊，在厨房里边是煎炒烹炸，样样折腾，一开火就一身汗，忙了半天没胃口，吃不下去，孩子还不爱吃。别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是之前抢购一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了。那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够让很多的叔叔阿姨念念不忘呢？核心两个字，那就是省事儿；三个字就是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金头巴脑都知道啊，超级费事儿，浪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柴到啊，这个不柴还筋道，根本就不是你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能够搞定的事儿。而咱们这款蒙都金头巴脑就完全为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呢，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们完成了。而且呢，用的全都是内蒙古的好牛肉。你想一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是吧？人家天天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着，那肉质啊，绝对叫一个绝，口感更加是细腻的没话说。所以说，想吃这款金头巴脑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呢，咱们就是299，到手10袋，每袋都是8两重，这到手可是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之后下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联系，你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我想买这款金头巴脑。好，那小管家记下来之后呢，就帮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会用手机的朋友们，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你回复牛肉两个字啊，就有链接弹出来，下单非常非常方便。也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因为呢，你曾经用这种方式购买过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券。好，大家抓紧时间吧。最后一首歌啊，是任贤齐的，叫做《心太软》。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太平侯韩钦豹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呸！姓韩的，你给我闭住

漏嘴。我姓郑的，虽然是个贼，但是我没干贼的事儿。我向来不欺负老百姓，我向来不压迫老百姓。相反，我还要保护葵花岭方圆百里地父老乡亲的安全。冬天我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我还要放粮，我比你们朝廷强得多得多，比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也要高尚的多得多呀。你不要张嘴朝廷，闭口弃暗投明，你们纯粹是是非颠倒。老匹夫，这是战场，咱俩别废吐嘛。来来来，你赶紧催马舞刀，跟我大战300合。你要把本寨给赢了，说什么都行，要赢不了，老匹夫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之地。招刀，青龙刀刀光一闪，斜肩铲背往下就砍。韩钦豹双手横刀，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啊，开呀！往上一架，青龙刀正好砍在他刀杆上，啪啦啦啦！这韩钦豹啊，就觉这个腰脊椎骨嘎巴响了一下，哎呦我的呀，好悬没把骨头给震折了，这老头也好悬没从马屁股上摔下去，就觉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是摇了几摇，这匹马斜刺里啪就跑出去了。要不是仗着马好，他这条命就交代了。太平侯心中暗想，老喽，不中用喽。他人为什么非得老呢？哎呀，心有力不足了，连把力气都没有，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有心败下阵去也太难看了。弟兄们都在后头观战呢，我就是死也不能退缩呀。老头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圈回马来，举刀就砍，烫烫烫烫，跟郑九臣站在一处。郑九臣一边打一边乐，心说这老头走一步掉一块了，就你这模样的还想打仗啊？啊，你还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不是笑话吗？大隋朝竟派这样的人，焉有不败之理？我真是一刀把他杀了吧，有一点于心不忍。传扬出去，说我欺负老头，不杀他吧，我们是个仇人。哎，左思右想，还得杀。祈祷兵散呢，我不把这个领兵的主将给抹了，这仗没有结束的日子。想的是招数加紧，这下太平侯可受不了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告诉金兆雄保护米氏，你慢慢的走。花木兰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人还没到呢，斗丹天高声喊喝，呆侯爷不必担惊害怕，马童到了。太平侯一听是花木立，哎呦这心呐，跟开了两扇门似的，徐晃一招，拨马就走。

0: 跟花木兰马打对面。木莉，你回来了，侯爷您受惊了。哎呦，你要晚回来一步，咱爷儿俩见不着了。侯爷，有话一会儿再谈，我先送您回去。花木兰谨慎小心，单手提枪，一手架着太平侯，二马并行，回到军阵。众将一看呐，花将军回来了，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木兰把侯爷交给于大鹏，侯爷，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木莉啊，事儿办的怎么样？都成功了，该请的人已经请来了。嗨，你晚来了一步啊，都撕破脸了。把说和人请来，大概也没用，不见得。一会儿再说吧。花木兰一拨马，二次回到军阵，跟大寨主郑九臣打了对面。郑九臣立马横刀在这挡着。等花木兰回来，俩人见着，郑九臣冷笑了一声：“姓花的，咱们又见面了。前者，你虎口余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你逃掉了，算你幸运。”今天老账新账要一块结清。好啊，大寨主，在未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讲，可以吗？
1: 不必。
0: 你要讲什么我都清楚，什么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国仇第一，家仇第二了，这个那个的我都听够了。我告诉你，姓花的，你不用想别的，叫我们放弃葵花岭，听你调动啊，门都没有。我们跟隋朝是势不两立，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唯有用大刀来讲话，找刀啊，咔咔咔。郑九臣一口气儿就砍了花木兰十一刀，木兰并不还手，拨转马头，左躲右闪，很巧妙的把大刀躲过去。等第十二刀砍下来，木兰马往旁边一提，阴阳一合，把咔嚓嚓嚓，用虎头金枪把他的青龙刀给压住。郑九臣的刀在下边，连使了三回劲儿没翻过个儿，心中暗想，这个小娃娃是真要把他立起来。花木兰一笑：“大寨主，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也爱惜陆寨主是个好汉，爱惜你们葵花岭的弟兄啊。因此你们不爱听，我还非说不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别看我们侯爷上了年纪了，他也爱惜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倒戈归顺，跟着我赶奔前敌两军阵前去立功。我已经讲过，虽然说现在你们保了隋朝，你们为的是打突厥保国安靖，你们不是保的皇上啊。等成功的那一天，哪怕你们重新再占山为王，我们不反对，也许我一高兴还帮你的忙，我也去占山去。可现在不行，大敌当前，咱得分出主次来。我们自相残杀，突厥趁虚而入，咱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哎哎，又来了又来了，你这套我都

听腻了，你找刀问。这郑九臣把大刀撤回来，加紧进攻。花木兰一看，现在用言语不能打动他的心呐，只好用武力解决。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砰砰砰，白蛇吐迅，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猛虎摇头，把这条枪使的是神出鬼没，上下翻飞，跟郑九臣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力气，今天使出72路飞虎神枪，那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大寨主的武艺虽精，比不上花木兰呐、只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嘘嘘直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的余力，不由得暗自吸了口冷气。罢了，英雄出少年，这个姓花的是跟谁学的能耐呢？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这样精通啊，我郑九臣不及也。这个脑袋胡思乱想，一溜号坏了。这个打仗是玩命，必须精力相当集中，有那么分离丝毫的一念之差，那就得出事儿。你看他脑子刚才一想，这事儿坏了。花木兰的枪啊，正好奔他的软肋，砰就倒了，1尺8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比锥子还快，那样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大寨主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哎呀，一咬牙，一闭眼，等着挨扎。但是木兰的枪没往前进，这枪尖儿都碰着他衣裳边儿呢。木兰手腕子一扁，用枪横着一推他，没直着扎。大寨主对不起，下去。这一推这劲儿也不小啊。哎，郑九臣还真听话，哎，下去就下去，扑通开来来来来来。整个从马上摘下去，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多远去，扬起脖子嘶鸣几声，歪着脖看自己的主人，那意思你还骑我不骑我呀？你打算怎么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郑九臣摔得懵登转向，在这等死。他不明白花木兰为什么没扎他。木兰在马上一笑，大寨主服不服？不服气起来，上马再战。这您说人有脸树有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从马上摔下去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打呢？因此大寨主脸红脖子粗，二话没说，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青龙刀，拉过战马，一跃而上，头也没回，是败归本队。等见着陆炳章啊，连连摇头叹息：“哎，白活呀，白活呀！二弟，我给咱们葵花岭丢了人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胜败兵家之常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哥哥，您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陆炳章来到两军阵前，这回他没使长矛，长矛在德胜沟上挂着，他一伸手从背后拽出这对冰冰狼牙棒，把双棒棒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花将军可认识陆毛？花木兰准知道他的身手，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陆大叔，我能不认识您吗？大叔，咱爷俩还想动手不成？”那位说：“你别胡说了，花木兰冲什么管他叫大叔呢？这辈儿从哪儿论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的女儿陆小青跟花木兰是干姊妹，从陆小青那儿论的，所以花木兰管他叫一声大叔。其实花木兰对他也挺尊敬，从年纪上讲，这样称呼也比较合适。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把陆秉章收降。结果陆秉章啊，听了这话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儿。他把大黑脑袋一转：“花恩公，我求求你，往后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了，我也不爱听。这是战场，玩命之处。来吧，赶紧撒马摇枪，咱们两人决一死战。”花木兰一笑：“大叔，您不乐意听，我也得这么称呼。谁让我跟你女儿是干兄妹呢？”花木兰这阵就改了，不敢暴露自己是女孩啊，所以干姊妹她改了个干兄妹。谁让我姐姐跟你女孩已经口蒙的姐妹，这个事儿都定了，我不得不随着。再者一说，蒙大叔昨天晚上帮了忙，把我们平安送出葵花岭，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表示感谢呀。哎，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恩公啊，我告诉你啊，你对我们一家人天高地厚之恩，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你记住，如果我将来还活着，我一定携带厚礼赶奔五台县花家峪，去看望你父亲，看望你姐姐，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如果要说别的，那是办不到的。你要想叫我们弟兄相随，那是笑话，除非日头在西边出来。恩公，这是战场，我就请你快快撒马，不要再废话了。大叔，这一说咱们是非打不可，当然，非战不行。对，好吧，既然这样，恕小侄无礼了。大叔，请吧，请就请，招棒吧。他把双棒并在一起，搂头盖顶就砸。陆秉章心说：“前者我跟你动手吃了亏了，因为我的蛇矛枪啊，使得不如你大枪精。也怪我一时疏忽大意，那会儿我要使狼牙棒，我未必败在你的手中。因此这回他才换了兵器，仗凭他有力气呀，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花木兰看出来了，心说：“我呀不上当，你想拿力气赢我呀，我拿巧劲儿对付你。你是以力降十会，我是以巧破千金。”因此木兰拨转马头，没碰他的双棒。等棒子砸空了，木兰一翻把子，咯噔，把双棒压在底下，使了个顺水推舟，擦，这一枪扑奔陆秉章的梗嗓。陆秉章急忙撤丁丁狼牙棒，往外一开，风，嘡亮亮亮，木兰的枪给崩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一伸手50个照面，没分输赢啊。
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也不明白怎么他小小的年纪这么大能耐呢。可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止一次了，

0: 饭桶吗？加上花木兰天资聪明，下过5年苦功，故而才有这么高的本领。人家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那不是说混饭吃的。陆秉章虽然也下过苦功，但是没受过那样高人的传授，因此比较起来那就差得悬殊啊。说我爱拼命，我有力气，我什么不怕，那什么也不顶。到这时候得动真格的。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还啪啪往左右一崩，跟着寨主就站在一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

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

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坊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泰。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泰，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泰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泰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泰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泰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泰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泰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2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
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1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10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吗，这人呢，7天不吃饭得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

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啊！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

0: 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还这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0: 啊，
4: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0: 嗯，
4: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
0: 嗯，
4: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
0: 嗯嗯嗯。
4: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4: 嗯，
0: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泰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泰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 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

0: 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1: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叶处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0: 嗯嗯嗯，
1: 这我自己呀、啊、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啊，在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
0: 嗯嗯，
1: 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0: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像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骨刺，嗯，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0: 嗯，
1: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是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0: 嗯嗯，
1: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研处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0: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3代研处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1: 哎，对，这才1个来月。
0: 嗯嗯、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0: 啊、
1: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嗯嗯，
1: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0: 嗯嗯嗯，
1: 结果这个3-4天的3代研处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0: 嗯，
1: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0: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3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1: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1: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

0: 我都能占地儿了似的。
1: 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占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游人王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读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0: 好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你像我之前吧，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 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1: 嗯，
3: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1: 嗯嗯，
3: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1: 嗯，
3: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3: 啊、对，
1: 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3: 对对对，
1: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3: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3: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3: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3: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3: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3: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我要越来越好的啊。
3: 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3: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3: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嗯，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3: 啊，对对。
1: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3: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3: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是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4: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4: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微听了海中海生态，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生态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4: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4: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4: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慢支了。
1: 哦，
4: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两次，马上就犯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4: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直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 你这天那个动力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着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5: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绝对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4: 嗯，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5: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6: 啊，李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6: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5: 对。
6: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5: 那您跟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6: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5: 嗯，
6: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5: 嗯，
6: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5: 嗯嗯
6: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5: 那可是啊，
1: 啊，你倒下了，你老伴儿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
3: 嗯，

0: 这家就塌了，对吧？
1: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

0: 是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1: 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一点了。我之前呢，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儿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的下一半了，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那血压啊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1: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呀，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2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2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治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

0: 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敬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摄氏度，易县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摄氏度，黑山、易县1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啊，图像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啊，您直接下载就可以了，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就是经济广播。你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打开您的抖音，然后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一下春雷，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一个头像，然后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

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啊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啊，您想听什么样的戏曲，想听什么样的唱段啊，都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人物、戏曲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来畅所欲言啊。今天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今天又特别一点啊。今天呢，实际上是源于前两天听到的一首歌，具体是哪首歌呢？咱们等会儿说啊，不着急。前两天呢，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歌手啊，我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啊，然后呢，这些年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去搜索了一下他的信息，结果搜索了之后呢，才发现哦，这位歌手，他最开始是一位戏曲演员。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呢，就又了解了一下啊，其他的从戏曲演员转行之后做歌手的啊一些，了解了之后发现，哇，有的歌手我真的是没想到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呢分享的就是几位宝藏级的甚至殿堂级的歌手，但是他们原本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啊。在做梨园行的时候，哎，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气息控制啊、咬字归韵啊、行腔审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戏曲嘛，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以气代声，声情合一。那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才让这些歌手啊经久不衰。那我昨天听到的是哪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啊，都快遗忘了，甚至前奏想起来都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了。但是呢，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可以跟大伙儿说一下，他叫甘平。

这首歌呢是1992年发行的啊，那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当初呢，这个歌啊，真是怎么说呢？形容一首歌红不红呢？你就看啊，街边的音像店放不放？满大街从街头到街尾全是这首歌，满大街都是大哥呀。这个歌曲呢，还在第二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啊，所以很有含金量的一首歌。那么谁能想到呢？哎，甘萍出道已经算很早了，对不对？但是甘萍她是戏曲演员出身。甘萍最早是唱花鼓戏的，湖南花鼓戏啊。没想到吧，从来没听过甘萍唱戏啊！但是呢，我们听她的歌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歌曲当中那些小弯儿啊，或者演唱时候的咬字啊，哎，还真有花鼓戏的感觉。而且呢，甘萍的声音啊，算是比较甜润的。唱花鼓戏的人嗓音都甜啊，今天呢，真是给大伙儿找到了一段甘萍唱的花鼓戏，可难找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经典的小段落，叫《瓜子红》。

相较于流行歌曲的那种温柔叙事啊，湖南花鼓戏呢，它的唱腔就更加的灵动，更加的俏皮，节奏呢也很鲜活啊，咬字呢也是清脆利落的。然后这回就真的能听得出来啊，甘平在花鼓戏当中它的那种甜脆劲儿，是吧？太难找了，朋友们，这一段真是太难找了。啊，当然这也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她是谁。

梁城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嗯，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刚才咱们啊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他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他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他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他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平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他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越剧《红楼梦》的啊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他是全副都装扮上的啊，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啊。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啊。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林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你看它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他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的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的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

特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也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Green 说，唱戏的风格跟王二妮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二妮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也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的弹舌，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全能啊，特别全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华语乐坛最强高音"。他的歌声呢，高亢、辽阔、穿透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惊叹于他的顶级的唱功，啊！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实际最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成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他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他在力量上确实很见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他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0: 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的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啊，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
1: 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今天又给大伙带好吃货了啊。然后呢，这个曾经也上过，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个老品啊，金头巴脑。大伙儿应该都还记得这个品哈，蒙都的金头巴脑特别好吃啊。这款为什么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一省事儿，二好吃。那如果说咱自己买金头巴脑在家做，它就是很麻烦，它费时间费功夫，你想做的软烂入味儿，筋斗不柴，那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做好的。那咱们这款蒙都的金头巴脑呢，就帮大伙解决了所有的麻烦，把最繁琐的熬人的费功夫的这些工序哎都完成了。而且用的都是内蒙古的好牛肉啊，散养的牛和圈养的牛它肯定不一样，人这个牛呢是天天在草地上奔跑的，所以肉质啊特别好啊，口感也很细腻，而且呢制作工艺也非常好啊。蒙都呢是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很讲究，包括工序哎都很复杂。首先呢两小时对吧，你得修剪杂质，然后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哎它才能彻底入味儿啊，然后在净化车间哎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卫生安全，最后还有两个小时高温灭菌再真空包装。你看这么严谨的东西，它自然是好东西。买回家之后，如果说你想加点配菜，萝卜土豆往里一放对吧，哎大火收个汁儿，特别好特别好啊。家里边有小宝宝天热不爱吃饭的也可以哎拿这个炖点菜都行啊。那原价大几十一袋的，今天咱们是一组十袋只要299啊，十袋只要299。

0: 赶紧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牛肉就可以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5: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九品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易老师，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宣传了，说易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有一种医用级别的洗衣液叫做衣物洗涤消毒液。
6: 这都开始宣传了。
5: 因为大家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衣物洗涤消毒液第一次听说。
6: 而且它还是医院的医用级别的。
5: 光听名字呀，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6: 这叫顾名思义嘛。
5: 是的。都想问您什么时候能拿来让我们大家试一试呢？
6: 绣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是吧？但是小雨啊，我想问你啊，你之前啊有没有用过三效合一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
5: 没用过。
6: 从来没用过？
5: 没有。
6: 哎，那就对了啊。因为呢，你要是说你用过呀，那反而说我得打个问号。
5: 这不是医院专供的吗？
6: 对喽。市面上如果敢说是三效合一的，说是100%杀菌的啊，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你可以一概忽略。因为杀菌这个词儿只有在医院里边才有。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到的这种杀菌灭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
5: 不埋汰了。
6: 哎，对，就是不脏过。 那他和医院里边所说

0: 的真正的杀菌灭菌呢，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在市面上啊，你一般你是见不着的啊。尤其是六合药业直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这属于医院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属于医用级别的消毒用品、消卫用品。
1: 对，
0: 那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与普通的日化产品没有资质去生产，
1: 它没有批文。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份儿，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具有消杀功效的洗衣液出来。
1: 是的，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
0: 哎，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点呢，小雨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啊，还能够除螨，那个除螨剂你也用过对吧？
1: 用过。
0: 哎，但是加那一块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1: 是啊，以前没用过。
0: 你市面上大多的洗衣液、消毒液、除螨剂都是分开来单独销售、单独售卖的，很难找到一款集齐了去污、除螨、灭菌三重功效于一体，还能够达到医用消杀级标准的这种洗护产品了。啊，这个消杀的这个级别只有六合药业有了。那因为它是以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
1: 是的，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那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的生活用品了。
0: 早些年呢，也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企业啊，大多优先看重的是利益收益啊。但是呢如今呢能够长久立足的稳步发展的这种本土企业呢，就越来越看重核心技术与产品本身的品质，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追逐利润了。
1: 对，
0: 六合药业呢，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啊。而且六合药业，你知道它牛在哪儿吗？
1: 嗯，
0: 它就是凭借着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在2019年的时候，它整顿了一次香港医疗洗涤行业的歪风邪气
1: 啊。怎么回事儿？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
0: 我跟你讲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在2015年的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在网上能不能查得到啊？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有6名患者因为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啊，包括病号服，发生了一种特殊的霉菌感染。那这种霉菌呢叫毛霉菌啊，其中2位因为这个毛霉菌的感染导致了呼吸衰竭，最后人就死掉了。
1: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那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被感染了，
0: 你看看，就当时有记者就开始卧底了，就开始调查这个事儿了。
1: 这不是小事儿啊。
0: 自然它不是小事儿啊。卧底到承接玛丽医院专门做洗涤消毒服务的这个洗衣厂，结果这个卧底记者发现什么呢？从玛丽医院送来的带血的床单、带血的病号服、手术服，他们混在一起洗
1: 啊。太夸张了，这是医院，你这干嘛呢？
0: 这听起来是很夸张。
1: 对啊，
0: 最主要的是他们用的洗涤剂根本不是医用级别的，他们用的是普通的日化级别的洗涤剂，
1: 跟我们用的一样，这不开玩笑呢吗？
0: 你看他，而且我告诉你，他也不是没有简单的分类清洗啊，他是把这个医院呢、和医院分开了啊，就是比如说人民医院和这个中医院，他把这医院给分开了，但是科室他没分开。
1: 这太气人了
0: 啊。结果卧底的记者发现了这个背后的因素之后吧，就给他们曝光了啊，并且报告给相关的部门了。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呢因为洗涤和消毒不彻底，导致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洗衣、干衣、包装等等，就是这5大的工序嘛， 全都有毛霉菌的感染。
1: 那这种商家实在是毫无底线。要知道医院的病号服可不是普通的衣物啊，尤其是传染病患者穿过的衣物，消毒清洁那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连离世病患使用过的床单被褥都必须经过完整的消杀流程，可是他们全都敷衍了事，极其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这个不就是拿病患的生命当儿戏吗？用草菅人命形容呢，一点都不为过呀。
0: 没错啊，所以说呢，这医院里边的床单被罩病号服就这一类的医用之物啊，它必须得使用医用标准的专门的洗涤产品了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传染病患者他使用过的这个床品，你光普通的清洗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搭配专业的强效的杀菌剂得二次的消杀啊。所以听完这件事儿，咱们再想一想，我们日常家居洗衣服你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
1: 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老师，您说医院的这个被罩床单，它曾经蹭上过多少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我们都知道哈。医院呢，它是细菌病毒的重灾区，这要是不消毒彻底点那还了得。
0: 所以说呢，这是发现的，你还有多少没发现的呢？
1: 嗯，
0: 有很多承接单位就是为了控制成本呢，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么做了。
1: 那也不能为了控制成本来草菅人命啊，那患者你得保护好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是提前早在5年前8年前呢，他就一直就这么干了，只不过呢他一直没出事。
1: 对
0: 啊，这次曝光了绝对不是偶然啊。你想一想啊，医院每天需要清洗的这个医疗被褥啊，这数量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传染病的这种科室，他们的被罩啊、床单一天要三次更换、三洗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大的量，承包的公司在洗涤液上做点手脚，那利润是非常高的。
1: 这太可气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知道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你想想有没有啊？
1: 那肯定有啊，老师。那六合药业他当时是怎么整顿的香港医疗行业这种歪风邪气的呢？
0: 我刚才说了啊，这是2015年的事儿嘛。你在2019年的时候，六合药业的这个科研团队啊，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就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去污除菌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的。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就2019年研发出来的。那六合药业本身人家是制药企业嘛，就专门研发生产医疗消毒卫生的这个产品的啊。早些年间呢，这个行业内出现了医院洗涤交叉感染这种乱象的时候吧，他们这企业就组建了专属的科研团队了，就提前开始布局这款医用的洗涤消毒液这个研发项目了，而且深耕多年之后了，才有成熟的这个成品了啊。它也是国内大健康赛道里边我们讲说规模名列前茅的一个本土企业，就光这个消毒卫生类的产品的年产量就能够达到5万吨啊，而且它供货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1: 这个产量很高，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那这个级别肯定是最高的。就多项实验室的数据都已经表明了，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活性物质要高于咱们市面上15%以上，能够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的灭活99.99%的螨虫，
1: 嗯，
0: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三效合一，
1: 对，
0: 啊，就是咱们用这一瓶衣物洗涤消毒液，就相当于是你直接代替了3种，也就是说，去污的、除菌的、灭螨的3种产品，它一瓶就能给你代替了，
1: 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哎，很多的承接洗涤消杀业务的商家，他们是一心只想压缩这清洗的成本，可用上了六合药业集团的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能够直接就省下这2/3的医护开销啊，它这个成本压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你不能够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你去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到，因此呢，它就成为了三甲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必备产品了。那当时的香港地区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啊，叫香港卫生署，就开始发布公告了。香港各级医院的医疗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它的洗涤消杀用品的标准必须按照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消毒洗涤液，它这个执行标准来执行了，
1: 成了行业的执行标准，
0: 标杆的啊！你外包的这个吸物洗涤场地呀、啊，也必须应用这款洗衣液，就这款洗衣液就是官方指定的，
1: 是的。
0: 啊，到今天为止，香港地区的洗涤行业就逐渐的蓬勃发展了。
1: 嗯，原来是这样。
0: 从2019年到今天，香港地区再无一例因为医院用品而感染的事件发生了。
1: 你看，能够让香港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香港卫生署来发布强制应用的公告，那就足以说明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绝对不是一般的产品。
0: 是啊，他纠正了当地的这个歪风邪气了，
1: 而且他也救了很多患者的性命啊。
0: 这话说回来哈、如今超市里边啊，不少普通的洗衣液呢，他也打着杀菌抑菌的这种宣传标语啊，但是咱们日常家用产品标注的杀菌啊，和医院临床标准的杀菌消杀的完全是两码事的啊。但是执行标准呢、啊、消杀能力啊，它也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核心关键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想要真正做到洗涤、强效杀菌、深度除螨，同时达到医用消杀等级，那个生产厂家必须持有对应的专业资质。这种资质只有正规制药企业才能具备，普通的日化工厂根本达不到生产准入的要求。
1: 对，
0: 那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疗级别的直供三甲医院的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的，都有三大效果。第一个，医院级别的杀菌效果啊，刚才我讲了八四消毒液，
1: 家中常用的。
0: 哎，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啊，你别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甲肝乙肝病毒，也就那么十几种细菌而已。这八四消毒液它就这么大能力。
1: 对
0: 啊，而刚才咱们提到的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杀灭多少种细菌？
1: 100多种，
0: 十倍的功效。那、啊、咱们说，为什么医院人家就选择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呢？
1: 因为医院的细菌多呀。
0: 对了，它种类也是最多的，所以说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医院专属的灭菌产品。好了，你想想，如果你把它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你说杀菌灭菌的能力，那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1: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异味儿。
0: 对了，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啊，杀没杀灭，衣物的细菌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0: 哎，你看你这么想了，你觉得我们在家里边跟医院肯定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医院里边的细菌就多，我们家里边的细菌就少。我告诉你，小看它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菌病毒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讲了啊，香港那是玛丽医院，就是因为这个院内感染的事儿，两个患者因为呼吸道感染就死掉了，
1: 草菅人命。
0: 他是因为什么？床单被罩上感染了某霉菌呢、啊？那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他也存在着一些慢性疾病呢？
1: 有啊。
0: 那我告诉你，很多慢性疾病都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它会引起我们发热、发烧、咳嗽、卡痰，这个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还有肠胃炎，我们说的胃炎、老胃病、老拉肚子、便秘，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的呀。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这衣服上面的沾染了细菌病毒导致的，就是因为你床单被罩上的这些细菌病毒导致的，想没想过？
1: 身上的细菌太多了，
0: 身上的细菌很多，空气当中的细菌也很多。咱们在这儿做节目，你知道我们呼吸当中有多少？

0: 些菌吗？
1: 嗯，
0: 对不对啊？有多少落在我们身上了呀？还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不爱穿这个刚洗完的衣服，说穿完了之后了，他痒。
1: 是。
0: 啊，人还提出质疑呢，老伴儿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洗衣粉放多了呀？哎，首先，洗衣粉是不能用的，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洗衣粉它是非常容易造成残留的，你这样的洗衣粉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这个咱就不再讲了，因为说了很多遍了，啊，你本来没毛病呢，因为洗衣粉可能就导致出来大问题了。我在临床上有一些这个皮肤癌的患者，说白了是洗衣粉用的太多导致的。所以说洗衣粉咱不说了啊，就是杜绝使用啊，因为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现在你要洗衣服一定要用洗衣液。
1: 那洗衣粉它也不杀菌啊？
0: 对，洗衣粉根本就没有杀菌的作用。很多人用完以后吧，刚洗出来咱就不说就爱外闻那味儿了啊，你闻完那个味儿啊，就你试试咳嗽。我告诉你，真正引起你咳嗽的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些气味，是你衣服上残留的这些病毒，这些细菌导致了的咳嗽。
1: 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边走来走去，那肯定会接触很多的细菌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衣服就会跟到哪儿。
1: 对啊，
0: 哎，咱穿着衣服逛超市、早市、逛公园，你说不定跟哪个人擦身而过，那个人身上就有大肠杆菌的一个携带者呀。
1: 对，打个喷嚏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会一直携带着这个病菌。
0: 对呀，啊，你要是打一喷嚏，我们携带这流感病毒。你要坐在那公园长椅上，说不定之前那肝炎的病毒携带者他也坐过这儿。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还有这个阴道炎它也会有残留的，尤其是夏天。
0: 哎，然后你再用手再摸着你的衣服，摸着你这裤子，你再又沾满了细菌的手开你们家那门，打开你们家那冰箱，拿出来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连锁反应？
1: 嗯，
0: 而且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吗？家里边是不是有孩子？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不知不觉的可能导致一家子人会出现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吃什么呀，怎么就坏肚子了呢？这回找着原因了吧？
1: 这回找到了，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哎，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是不是就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因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的这个环节你根本就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啊。既然六合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可以杀灭上百种致病菌，咱们居家使用的相当于把医院同级别的防护给搬到家里边来了。现在家家户户洗衣服基本都靠洗衣机，床单、被褥、贴身衣物天天都要清洗。既然每天都要用洗护产品，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兼具了去污、除菌、灭螨，达到临床医用标准的三合一的洗涤液呢？
1: 对呀，
0: 那就好比说咱们日常用的牙膏、香皂，要是功能性的好，价格还比普通日化产品更实惠，咱们何必选那种效果单一的普通款呢？很多人身体反复出现瘙痒啊、呼吸道不适啊、妇科炎症啊，总想着吃药啊、跑医院，却忽略了日常洗衣的这个关键的源头。很多小病的根源藏在衣物被褥的细菌螨虫里。选对一款医用级的洗涤产品，改变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从源头隔绝病菌，其实就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
1: 但是听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担忧，医院用的衣物消毒洗液，它的味道会不会全是这个消毒水的味儿呢？那可太难闻了。那我上班穿的衣服一闻就是一股这个病号服的味儿，那好尴尬呀。
0: 你看看你刚才说吧啊，病号服那味儿一闻就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1: 对吧
0: 嗯，我告诉你啊，你闻到这个消毒水的味儿，绝对不是病号服上的气味。这个消毒水啊，是医院里边的这个气味，医院要定时的喷洒这消毒水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误认为啊，说是病号服上的气味了。你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六合药企它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是洗衣液，它不是消毒水，它有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而且还特别的温和，这个香味不刺鼻子啊，它不会有那医院里的消毒水

0: 的气味，那完全是两回事啊。
1: 嗯，
0: 而且呢，人家六鹤药业生产的这款异物洗涤消毒液啊，它完全区别于消毒水，它是安全可靠的消毒。
1: 那还有不安全的消毒吗？
0: 当然了，你刚才说那种刺鼻着消毒水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消毒水都完全的不是安全的。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遇到过。我这个患者吧，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反复的头疼发烧，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检查那之后吧，说是肺炎，但是他肺炎呢，他比较轻啊，在我们医院住了五天的院，病情就完全的就稳定住了，啊，这个指标呢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然后就出院了呗。
1: 那挺好啊，恢复的挺快。
0: 恢复的挺好是吧？那在医院治疗的确实挺好，结果出院了两天以后又来了。又发烧了，又发热了，又头疼，又出现一系列之前感染的这种迹象了。然后一验血，白细胞明显升高了，啊，那又炎症了吗？再拍片子吧，又出现肺炎了。结果在医院又住了好几天的院，回到家，这回可倒好，回家没一天的时间又来了。
1: 那他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那身体受不了啊？
0: 他身体受不了，当大夫的也懵了。
1: 嗯。
0: 哎呦，当时这个患者回家的不到12个小时怎么又来了，这回家住一宿又犯病了。因为他出院的时候呢，一定是各项指标都得达标才能让他出院的嘛。这回家了没到12个小时就又来了，这肯定又有问题了。然后当时呢，我带着我的助手啊和一些专家团队啊就开始询问他。我说你回家干嘛了？我得问问他什么情况嘛，对吧？这患者说没干嘛呀，这是回家之后什么也不敢做呀，就坐在沙发顶看电视。老伴儿呢就在旁边的洗衣服，
1: 正常的生活场景啊，没问题啊。
0: 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医务工作者这儿，我们就发现问题了。啊，我当时我就问他：“你老伴儿在你旁边洗衣服，你老伴儿是不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水里边加入了单独这个消毒液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啊，患者说：“对呀，又不老出现肺炎呢。”我老伴儿也担心呢，这个衣服上面感染了肺炎病毒啊，所以说呢，每次从医院回来之后吧，都把这衣服清洗一遍，就单独的买了一瓶消毒液。
1: 一般出院之后啊，回家也得好好消杀。
0: 这是很多的一些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做的一件事儿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三次的原因，啊，你回家你就反复，你回来你就没事儿。
1: 为什么呢？
0: 啊，原因就在这儿，他老伴儿啊。他老伴儿买这个消毒液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
1: 什么意思？
0: 密气的氯啊，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啊。
1: 一般都有啊。
0: 啊，你看一般的84消毒液它也含氯。
1: 对呀。
0: 啊，我们说84消毒液主要的成分叫次氯酸钠。
1: 为什么84消毒液只能用于环境的消杀，不能用于衣物的消杀吗？
0: 因为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成为氯气。这个氯气一旦产生了，对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皮肤，就是高度的刺激啊！你用过八色消毒液，你知道戴手套来，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它怎么样？
1: 烧手。
0: 烧手啊！也很多人呢，你用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就急性的呼吸道的损伤和衰竭，还有脏腑功能的损伤和衰竭，就是因为你们吸入了什么？大量的氯气所导致的。
1: 那次氯酸钠它有一定的毒性吗？
0: 有毒性非常大。你看八色消毒液它就是次氯酸钠，只能用作环境的消毒和消杀，不能用于床单被罩洗衣服来使用。这人接触了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烧伤的情况。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我跟尹老师讲过，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有次出差就住酒店，那回来之后这个湿疹皮炎就犯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遭罪了，只要一出门就会和外界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接触。是谁最先接触的一些细菌病毒？一定是你的外套，你的衣服。
1: 对。
0: 哎，咱们出门在外的衣服上会粘附各类的病毒，就等于把这个病毒细菌一并的就带回家了。啊，不少朋友平日里边特别讲究，每天洗澡勤换内衣，可是泌尿炎症四处瘙痒总是反反复复。大家有没有琢磨过背后的根源呢？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床单衣物上的。你个人卫生做得再到位，洗衣服的用品选错了，病菌 螨虫洗不干净，照。

0: 样反复交叉感染。咱们常用来拖地的冲厕所的巴氏消毒液仅能杀灭十几上百种病毒细菌，日常穿的衣服、床上用品用它清洗才能够真正做到居家安全的防护。
1: 嗯，年轻人的免疫力啊还强点儿，这个老年人的免疫力本来它就弱。
0: 本来它就弱，你看这就是我以前讲的，年轻人你可以用普通的日化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比较强啊。但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免疫功能就往下降了。你就越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功能性的产品了。
1: 而且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洗澡不是特别勤，不像年轻人这个衣物啊他也混洗。
0: 其实吧，你提到这个洗澡这个问题哈，我还真就不建议上了年岁的人洗澡特别勤。
1: 嗯，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过频的洗澡实际上是一种耗气的过程。就你看我感冒发烧啊，可能刚好一点，我蒸一桑拿我洗一次澡
1: 就加重了，
0: 哎，第二天加重了。为什么？它耗气，耗的这个气是什么？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我以前讲过什么叫免疫力，人的胃气啊和阳气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营卫之气保卫我们的气。那你洗澡的过程当中等于说你气不足，反而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免疫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本身呢，咱们自己这个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啊，洗澡不要太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洗澡不勤的话，我们衣服上皮肤上这些病毒和细菌怎么来控制住呢？
1: 把衣服上的病毒和细菌给它消杀干净就行了呗。
0: 那你就一定要选择一种真正具有这种功能的洗涤液，这是关键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尤其是咱们家里头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因为糖尿病患者我们是不是血液当中糖分高，它就容易携带大量的不同的菌株啊。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培养皿，细菌培养皿。
1: 皮肤粘液也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哦，还有脑梗瘫痪的这个患者，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因为长期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你看我们平时睡觉，就比如说小雨，你连续睡上24个小时的话，你身上会不会生这个褥疮？
1: 会吗？
0: 不会呀。但是你要是脑梗患者、偏瘫的患者，你躺24小时很容易长褥疮的
1: 啊，因为身上的病毒多。
0: 对了，我们正常人你睡觉的时间再长，你也不会长褥疮。我们有免疫力，我们身上没有病毒和细菌。
1: 您说的太对了，尤其是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从门口路过都能闻到家里一股味儿。
0: 你长期家里有瘫痪在床的患者，记住了，病毒细菌非常丰富，我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爱过敏、爱咳嗽，这样的家庭也得注意，
0: 因为导致我们咳嗽啊、鼻炎呐、咽炎呐、肺炎呐，这些个病毒和细菌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是大量滋生嘛。所以说呢，我们讲啊，注意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你勤洗不洗手，而是你的产品对不对，
1: 用没用对产品真的很重要。
0: 所以说专供三甲医院的属于医院主科必备的消杀类的产品，就认准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觉得咱们呢能搞到的话，一定是对咱们生活最好的一个宝物，
1: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
0: 没错，
1: 除了洗涤干净之外呢，它还能够消毒，最主要的是还能除螨。
0: 所以说这款消毒洗衣液杀菌的能力强，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它的灭活率高达 99.99%。 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陌生，
1: 嗯，总说总听的，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对我有啥影响，这个螨虫对我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想过没有？
1: 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会长痘，皮肤长痘痘、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那也长痤疮、长痘痘，可能老年人没什么感觉，皮肤瘙痒、皮肤干燥你肯定有感受，对了，中老年朋友特殊多。记住了，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服当中大量滋生的话，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叫做百万螨虫你携带着。
1: 太夸张了，想想都觉得害怕。
0: 而且这个螨虫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能闻到味儿，
1: 还能闻着味儿。什么味儿？

0: 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到这个柜子里了？凡是换季的衣物，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洗干净？
1: 对呀，
0: 一定是香香的吧？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到衣柜里边，你换季的时候，你把衣柜的门打开，你发现里边飘出来一股奇怪的气味。
1: 哦，奇怪的味道，哎，还真是哈。有的时候明明是洗干净了香的放进去的，放久了就有一种异味儿。
0: 哎，有一种异味是吧？这个异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气味，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的气味。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小时还能残留40%以上呢，
1: 对，
0: 何况你没有暴晒呀，再加上柜子里边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滋生？
1: 螨虫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了，你闻到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尸体的气味。
1: 明白了。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它会长痘痘？我告诉你，那是轻的。轻则引起皮肤瘙痒，细菌它是一种滋生啊，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啊，微生物就更可怕了。如果说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严重的这种它会深入骨髓，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1: 会吗？
0: 当然会了，我告诉你啊，红斑狼疮、平斑丘疹、水泡，这都是表面现象。你验血，你看看血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呐，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原本的认知了。
0: 你看看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如果是螨虫导致的话，你在血液里头能化验出来吗？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的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现在一看不行啊，那上面都是螨虫啊，
0: 全是螨虫。
1: 还是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了，但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洗涤液呀。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不舍得穿，哎，等到过年时候再穿，啊，穿那么2天瘦起来了。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到柜子里头了，就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环境。
1: 对。
0: 啊，我刚才说了，百万螨虫随身带，一点不夸张啊。而且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了，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啊，一是咱们自身的毛孔释放出来一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的这个螨虫的味道，叫二合一的这个气味才叫老人味儿。所以说，这种具有杀菌、去污、除螨功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六合药业他们研发出来的，是最符合医疗标准的杀菌、去污、除螨的高端产品。
1: 老师听到这儿啊，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服呢，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我们还要兼顾灭菌、除螨、消毒。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呢？果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这个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这个便宜一些，让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老师，大家都着急了。
0: 我告诉你啊，好消息已经有了，因为这2天呢，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吧，你都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多少人呢，把这个电话打进来
1: 这
0: 了，
1: 我知道啊，
0: 电话打爆了。
1: 对。
0: 那就一听说六合药业是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洗衣液呀，大家伙都纷纷的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都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数据之后吧，就已经跟这个六合制药企业集团的老总啊在联系这个事儿了。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呢，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过深入的合作。那么这款洗衣液呢，咱一拍即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果品优选的听众朋友，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六合药业针对3甲医院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1: 哇，太棒了！
0: 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我早就跟大伙讲了，这款好货，咱们平台能给大家争取到，光有渠道还不够，必须给大家实打实的福利，不玩虚的。这件事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敲定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款速起衣物洗涤消毒液原本只专供给各大3甲医院，线下这个商超啊、普通的市场根本是不对外流通的。而咱们果品优选。

0: 健康购拿到厂家独家并制的资格，全平台仅此一家能够给到大家。
1: 会给我们定制生产吗？
0: 那肯定是要单独定制生产的呀，大家都清楚啊，你供给三甲医院的原版包装容量小啊，它定价还偏高，医院采购呢是只看重消杀的效果，完全不会考虑成本的高低，但咱普通老百姓居家长期使用，光效果好远远不够啊，这价格也得亲民呢，你得人人都得负担得起啊。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协商专门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款，就这款集杀菌去污除螨三重功效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咱国匹优选健康购专属的定制款啊，只通过咱们平台咱们栏目向咱们群众朋友供应，线下的市场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1: 啊，特殊定制，
0: 特殊定制，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啊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明天各个地区就都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啊，如果明天到的话呢，我先给你拿一瓶。
1: 哎呦，谢谢老师，我还是比较关心它的价格，这个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得多少钱呢？
0: 多少钱是吧，你猜一下呗。而且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包装是2公斤装的，
1: 大毫升数的。
0: 哎，对了，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里边用啊，一定得是越多越划算啊，那些300毫升500毫升的用2天就没了啊，所以说专门的让六合药业给咱们生产的是2公斤装的，
1: 实惠。
0: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吗？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你对标的是什么呀？
1: 立白呀、蓝月亮啊，差不多都是30多块钱。
0: 得30多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光是洗衣服的，它是不带其他功效的。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要是再配全了除螨，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瓶大的，也就30多块钱。
0: 那你算一下加一块的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了。
0: 100多了是吧？你刚才是很轻松的，2-3升也就70多块钱，奥妙的、立白的30多块钱，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
1: 最低也得130块钱，但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那是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种效果，三效合一，而且还是临床的高标准的消杀产品，专供三甲医院的。
1: 那不得300多呀？
0: 300多你能用得起不？
1: 我不用。
0: 你不用？
1: 嗯，我忍着。
0: 你忍着，有病上医院，然后花那300多去治病呗。
1: 那300多太贵了，家里天天都得洗衣服。
0: 我看你这小表情，我不用我忍着。我告诉你啊，这跟你开玩笑呢，你算来算去吧，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是真感染了有病了，你这个花的头比这大了多了，有病上医院去，你这是赌我没病呗。
1: 那也不行啊。
0: 好了，不逗你了啊。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素颜中国行，就是素起品牌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专供给三甲医院消杀类的这个产品，在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是首次的特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的老粉丝都知道啊，这中间是没有中间商的环节的啊，咱们是手对手的，从厂家直接到咱们需要的群众朋友手里边。那每桶呢是2公斤，这个2公斤的包装就是4斤装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多少钱呢？只需要43块钱
1: 啊！我没听错吧？三效合一，三甲医院专用医疗级别的洗衣液，1桶2公斤装的，一共就是4斤呗，43块钱。
0: 没错啊，你也不用这么惊讶啊！它是超浓缩的，我还讲了啊，这就是国匹优选咱们的力度。
1: 超浓缩1:30，
0: 不敢想象。所以说呢，我们要感谢六合药业集团，感谢六合药业集团的老总们，那感谢他们的领导团队对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粉丝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而且是1:30的浓缩比例。那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哈，1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没错，
1: 而且1桶才43块钱，就相当于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的这个洗衣液。
0: 你这叫算的还是挺通透的呀。
1: 普通的2公斤的洗衣液，那价

0: 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一个多月呗。
1: 但是我们这个1:30的比例，它能用一年
0: 这
1: 了，
0: 也太划算了。
1: 而且价格是便宜的。
0: 对呀，平时普通的用一个月，这个呢可以用一年。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我现在我就得抢两桶。
1: 你现在就坐不住了是吧？
0: 是的。
1: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全国各地就能到货了。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想要的朋友们，您先拨打热线电话，先报名就会先得到，抓紧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你说那个医院的级别的那个洗衣液啊，明天肯定能到货嘛？我先订上8桶。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咱们全国各地就都到货了。
4: 哦，那就太好了。我刚才听您讲啊，说这个洗衣液是医院级别的。
1: 对，是专门供给3甲医院去应用的，
4: 哦，
1: 专供的一个衣物洗涤消毒液。
4: 哦，这可一般人买不到。
1: 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呢，它线下的商超、普通的日化店是完全买不到的。原本呢，只是定向的专供给全国各大3甲医院，是医院的总科统一采购的一个标配的消杀用品。全程呢是按照制药的严格标准来生产的，那去污、杀菌、除螨属于3大功效呢，全部都达到了医用医疗级别的品质呢，标准是远超于市面上普通的这个洗护用品的。而这次呢，六克药业集团跟咱国比优选健康购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专门为栏目的听众单独的定制了这种专属的批次。市面上没有同款的规格流通的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易老师，要不咋说呢？那么多人都爱听您的节目，你总是给我们办好事，哎呀，总给我们惊喜。你说的这个洗衣液啊，我可太需要了。你看我家老头子啊，因为这脑血栓都好几年了，除了脑袋能动啊，其他的动不了。哎，床上吃，床上拉，这个洗洗涮涮，全是我一个人。哎呦，有时候吧，你说给他喂个饭吧，也不知道是哪口没喂好，全给吐了，吐得满身都是。哎呀，我这又得给他换洗。你说我们家啊，光一个月的水费啊，洗。

0: 衣服洗衣粉这钱啊，都得比别人啊都得多好多。
1: 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也确实是不容易啊。
0: 哎呀，真确实不容易，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尹老师，我老伴儿啊没有脑血栓那会儿啊，比我还干净了。哎，你说这只是摊上这个病，你说也没办法，我就合计着让他躺着舒服点儿，少遭点罪。以前我在早市上买的那个，洗衣粉啊、洗衣液都是大桶的，便宜。哎呀，光图着便宜了，你说一洗啊，有时候不出沫子，有时候这沫子，咋洗洗不干净。而且这个洗完了的那个床单啊，这个被单子、衣服啊，总是麻麻赖赖的。你说这一点也不容乎，他身上啊，还总爱起那个小红点子。
1: 我逗逗你啊，如果说你老伴儿身上起那种小红疹子、小红点儿的话，那就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就是你用的这个洗衣粉洗的，因为洗衣粉呢，它特别容易造成床单、被罩、衣服上的有残留啊，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这是一点。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床单、被罩啊，包括衣服上的细菌、螨虫根本就没洗干净，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小红疹子。凡是常年卧床的，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你家里的这个病毒细菌一定是特别多，因为常年卧床的人，他本身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说在床上的用品呐，穿的衣服啊，包括床单被罩啊，一定要经常的去灭菌和消毒啊。因此呢，用什么样的洗衣液就非常有讲究了。我建议你必须要用那种杀菌去污除螨功效极强的医院级别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最好的。
0: 可不是咋的嘛，反正，所以啊，我就听您说那个洗衣消毒液啊，能杀菌，能去污，还能除螨，还是医院级别的，三甲医院都在用，那医院的这个细菌呀，病毒呀都能杀灭，那我们家也肯定是不在话下了，我这赶紧的，这不是就给你打电话嘛，我想订8桶，我家用的废。而且你这个三合一买了一桶啊，就相当于买3桶，啊，那还是浓缩的，用一桶就相当于用别的那个30桶，你这一桶才40来块钱，太划算了！你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1: 你放心，因为明天才到货呢。你个电话打得早，肯定能订上。明天就关注咱这节目就行，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易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谢谢你了。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尹老师你好。哎，你说那个医院都在用的那个洗衣液，是不是明天就能到了？我想先订4桶。
1: 你直接上来就订4桶是吧？
3: 哎哎，对。
1: 没问题，明天应该就能够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我这可以给你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3: 哎呦，谢谢谢谢易老师，听你节目吧，我跟你说，我就感觉太长见识了，有好多事儿啊，好多常识，你不说，我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也没意识到，谁能想到一个洗衣液还有这么多的道的？
1: 可不是嘛？我就跟你讲，咱们以往的一些老观念呢，它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类健康的这个进步要求啊。你记住了啊，身体健康一定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啊，还有你洗衣服的习惯呢，你把它改变了，用一个好的洗衣液，它就能够解决你很多身上的小毛病、小问题。那小毛病、小问题没有了，大毛病、大问题它也就杜绝了，对不对？
3: 啊，对，是这个理儿。听您这么一讲吧，我这才明白，以前呀，你像洗完衣服穿上，那个皮肤啊靠着衣服，总觉得是又干又痒。洗完的那个被罩、枕套套上以后，睡觉的时候啊，总感觉有那个，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身上就有那种感觉，不舒服。
1: 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感觉很多人身上都有啊，就刚洗完了怎么就痒了呢？心里边还纳闷儿。两种原因，第一种呢，可能是你

0: 残留的细菌、螨虫这样的物质，它清洗不掉，然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丘疹、皮肤的干燥、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两点一对照，有一个战胜了，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跑不了，明白吧？
1: 哎，对，在我现在意识到了，以前呢，洗衣粉、洗衣液我没看过价格，就在我们那批发市场，就拎过来就用。大人还好说，它影响孩子呀。有一回吧，我孙子上我家来了。我也心疼小孙子，我就寻思给他弄个干净的，我特意拿了一个就是四件套，洗完的干干净净，没用过，给孩子换上了。这小孙子他睡觉吧有个习惯，他爱蒙头，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咳嗽。哎，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说也没给你着凉啊，也没吃啥坏的东西啊，他就说喉咙痒痒，一直想咳嗽。哎呦，把我和老伴儿吓掉，你说好不容易孙子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住一晚上，这还住出病来了。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这个被褥，你别看你洗干净了啊，但是你用的洗液不对，里边有大量的细菌和螨虫。很多孩子吧都有这个蒙头睡觉的习惯啊，你空气不流通，细菌螨虫呢就顺着他这个口腔啊、鼻子啊就进入的呼吸道了。然后你想一想，你本身小孩呼吸系统的抵抗能力就比较薄弱。啊，你说这么多的细菌和病毒的刺激，那不就直接的引发咳嗽了吗？幸亏那是啊，睡了一晚上了，影响不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小孙子总睡这种细菌病毒螨虫比较多的这样的被褥的话，孩子早晚就患上过敏性的鼻炎，严重的话就很可能导致啊大型的肺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重视。
1: 哎，对，后来我们带小孙子上医院里检查，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我们吧。清洗被褥的时候，除了用这个洗衣液，还得用杀菌的除螨的。我这才知道，才引起重视。我和老伴儿上超市去看来，一瓶洗衣服用的消毒液要70-80块钱。得亏我们没在超市买，就看了看。这不听你讲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有更厉害的，医院用的洗衣液。价格还不贵，这个质量好。
0: 其实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呀，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它的标准呢是按照临床三甲医院的执行标准来执行的，再加上这一次呢是专门给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所以六鹤药业以前呢是知名的药企，那用做药的标准做出来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叫洗衣液呀，它不可能差啊，比你市面上的那种消杀的这种洗衣液啊，它这标准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消毒的洗衣液产品呢，它是日化标准，而人家这个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人家是医院的消杀标准。我告诉你啊，最直接的，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啊，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以上。那你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医院的总务科人也不可能用啊。你把这样的产品用在我们居家的过日子生活当中，它洗涤咱们这个衣服啊、被褥啊，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产品了啊。而且呢，咱们每天都得用这个洗涤用品或者是消杀产品，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的有功效的好产品呢？对不对？
1: 嗯，易老师，我这听您的，我就感觉吧，定四桶有点少了，你给我换成定8桶吧。就想着多进点儿，就像殷老师说的，市面上那些我和老伴儿分不清质量，我们不会分，你要不订少了后面再后悔，所以说这回订8桶，你说要是没有了咋办，对不？
0: 没错，现在呢六鹤药业呢只跟咱们生产合作这么一回啊，如果下次再有的话真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你这4桶变8桶行，没问题。想定多少多定点啊，我也是比较支持的。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好产品呢，咱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反正多定就多定，没等到明天断货了以后再定不到了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对，我这回知道了，就多备点。那我就谢谢您了，易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3: 嗯，
2: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哎，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哎，这个看情况了。
2: 嗯、哦哦哦、
3: 啊，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三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三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

0: 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这种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儿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1: 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0: 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的，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是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肿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

0: 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你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1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呀、抑郁啊、熬夜呀、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呐、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粉尘、油烟呐。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那朱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0: 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
0: 哎，
1: 吧？
0: 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是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0: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

0: 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1: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呐、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呐、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呀，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么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1: 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儿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 转的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呀，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儿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是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1: 嗯，
0: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都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息肉
0: 啊啊，
1: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1: 嗯，
0: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 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嗯，冯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

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得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啊，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2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因为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啊，还再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儿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啊，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是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

0: 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
1: 嗯，
0: 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嗯，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0: 啊，
1: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
0: 嗯嗯，
1: 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
1: 嗯，
0: 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
0: 嗯，
1: 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
0: 哦
1: 哦，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
0: 嗯嗯。
1: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工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宁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嗯，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嗯，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1: 嗯
0: 嗯，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嗯，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
0: 啊啊！
1: 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
1: 嗯，
0: 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率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
1: 嗯，
0: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到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

0: 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A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
1: 嗯，
0: 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
1: 嗯，
0: 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
1: 嗯，
0: 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
0: 嗯，
1: 啊，原来就这一项出。

0: 红草树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1: 对呀、啊，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
0: 嗯
1: 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才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吸收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充足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0: 嗯，
1: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它浪子回头。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树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0: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
1: 嗯嗯
0: 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1: 嗯，也是，
0: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嗯，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1: 嗯，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
0: 嗯，
1: 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的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
0: 嗯，
1: 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 能够提纯出。

0: 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呢，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呢，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的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哎呦，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哎呦，经常翻来覆去1-2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说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说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对

0: 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您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
1: 嗯，
0: 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
1: 嗯，
0: 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1: 啊，就排浊气嘛。嗯，
0: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1: 嗯，
0: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下，练一组这个吐纳，
1: 嗯，
0: 然后就会放屁，
1: 哇，
0: 这个肚子不像、
1: 嗯、
0: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1: 嗯，
0: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1: 嗯、
0: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
1: 哎、
0: 老师。
1: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0: 嗯，
1: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清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0: 嗯
1: 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啊，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0: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1: 嗯，
0: 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啊、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您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征集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真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0: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2: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 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1: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导致这个肠道狭窄以后。

0: 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啊，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1: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我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养颜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2: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净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韵为大家主持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哎呀，昨天和前天是金瑞一个人主持的，那今天呢是我一个人主持。不管是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一起听歌总归是幸福的。那么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是晴，北风二。

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临海20度，易县19度。明天早8点到明天的晚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呢大家猜一猜这到底是谁唱的啊，一定要猜哟。想一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歌手，

怎么样，一个男生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不是感觉哎呀，这个样沙哑沧桑的声音会是谁呢？而且他还充满了力量，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的烟熏嗓。其实呢，翻看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像《泪海》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还有很多很多。一时间呢，各大平台掀起了一股风浪，叫什么呢？叫大头针飓风。对，您没听错。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就是大头针。那他是谁呢？他是何方神圣，来自哪儿？他真唱的真挺好听的。那么他是谁？以前呢，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他是谁呢？其实他是酷狗音乐网站阿波罗声音实验室打造的一个 AI 歌手，他不是人唱的，是 AI 唱的，主要翻唱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流行金曲，或者是女歌男唱，或者是重新演绎。哎呀，他用的是一种动态声效融合技术和情感计算的方法，可以把不同的歌手的声线还有一些他们演唱的细节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听起来就是又熟悉又特别。那么大头针呢，还能根据歌词的内容去做一些情绪的微妙的变化，而且演唱中的转音啊、气息的控制都非常的自然。最重要的是，换声区基本没有断层，对于唱功、音准、气息的把控几乎完美。你说腾韵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唯一啊？你一直在说。其实呢，我是想引出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2026年8月份，对， AI 要办选秀了。对，它已经冲上了热搜，像一些网站他们就是以虚拟选手为主角进行了一些选秀的综艺，怎么样，有意思吗？而且呢，业内呢将2026年称作是AI 选秀的元年。我们一听到什么什么的元年，就会想到一个技术的开始和跃进的高峰期，是吧？那你说 AI 选秀的元年都有哪些歌手呢？那第一个我听过的就是大头针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他演唱的《泪海》，是属于女歌男唱。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 AI 歌手大头针演唱的《泪海》，怎么样？大头针不但唱得好，而且呢产量特别高，他一个月能翻唱大约40首歌曲。那这些经典的旋律呢，会勾起我们尘封的记忆，而且 AI 的独特的风格也会让我们听到了之后呢，既惊讶又新鲜。你看，只有歌词还有音频跳动，而看不见歌手的真面目。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大头针的形象，千人千个大头针。一时间，大头针翻唱的歌曲呢，也是横扫了各大音频平台。大头针的翻唱胜过了原唱，有些人呢还说 AI 歌手将取代人类歌星。你看，这些说法是众说纷纭。那您怎么看呢？先听一首歌，如果云知道，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您的看法。您添加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这首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也听过啊，是非常熟悉的歌。那大头针会唱成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男生版本的《如果云知道》，而且呢是 AI 歌手大头针演唱的。刚才我就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头针的演唱真能超过原唱吗？他会不会取代人类的歌星呢？其实呢，成为他今后是不是会成为主流？哎，真说不定。因为你看，首先他发音啊、演唱啊过于完美了。他不论是音色、音准，还是技巧、气息都非常完美，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致命伤了。因为完美的艺术品呢是不存在的，就像《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当中，王羲之呢漏掉了两个字，然后又补在了旁边一样。其实这就是遗憾的魅力啊！没有任何瑕疵的艺术品，要么就根本不存在，要么一定是假的。那大头针呢就是假的，所以让我们听起来很惊艳。第二个就是有些东西呢，人工智能呢，它是模仿不来的。你比如说，有的歌手唱着唱着哽咽了，那这个声音呢，每一次演唱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唱只有心，草字头加一个心，心脏的心，这个是芯片的心，但是没有真正的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脏的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心与心愿》。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这首歌。那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就会联想到这首歌的电影。当听到这首歌，眼前呢就会浮现，哎呀，当时的这一些画面啊，就是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哽咽。大头针会唱出来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男生大头针啊 ，AI 歌手演唱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个人，他是有身份证的人，他叫尤丽。2026年，也就是今年1月31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次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布会上，向 AI 虚拟偶像尤丽颁发了虚拟偶像身份证，也让他成为首位拥有北京户口的数字人。你说这个尤丽他是谁呀？那我们先从声音上认识他。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尤丽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追光啊，追光大家听到了吧，这是尤丽演唱的哈。

0: 这首歌呢叫《追光》，是全国首个虚拟人拥有自己身份证的虚拟人尤莉演唱的歌。他的身份证信息是这样写的：尤莉，女，出生于2025年6月3号，也就是说他现在才1岁多一点。他还有身份证号码，地址呢就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还有厂家呢是不是挺可爱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给虚拟人赋予人格和社会属性，甚至给他发身份证呢？很多的朋友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有的朋友认为是防止塌房，或者是规范他的行为，还有的人说呢，哎，这个是探索数字人监管的一个框架，哎，都是对的哈，我也不知道对错啊，反正嘛，大家都在慢慢的探索。也有的朋友说他是想融入区域发展与社会服务，就是嘛，你说他获得了数字居民身份以后，他就可以以一个新的身份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而且据说呢，他还接到了很多的商业合作。你看，嗯，数字人啊，尤莉，那我们再听一首他的歌，嗯，名字叫做AI 向美
1: Beauty

0: the standard, not the copy. Beauty begins when you mean it.
1: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可能朋友们就说啊、哦，他竟然是 AI 歌手。对啊，他不只是一个歌手啊，他还特别的有趣儿，而且呢，他现在的应该说出道以来不出生以来就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现在呢，他已经全网粉丝超过百万了，甚至。他有自己的形象，他长得什么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蓝色的挑染的头发，大眼睛，厚厚的嘴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而且他很可爱啊，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活泼开朗的女孩。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唐月你好，他竟然是 AI 演唱的，对 ，AI 歌手演唱的。他长得就是那种挑染的蓝发，笑盈盈的，然后呢，眼神是那种飘忽忽的，有的时候就像谁呢？说不好，就像大熊猫飞云看到天上的蝴蝶或像云端那种感觉啊，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羞涩还有紧张啊，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到 AI 歌手，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你介绍了两个人，是介绍了两个人。那么前一段时间央视的2026中国 AI 盛典搞了一个音乐图灵测试，五位 AI 歌手一位真人轮番演唱，那让现场的700位观众投票，结果超过90%的人把 AI 当成了真人，说听不出来，已经真是听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分不出来了。其实放到音乐上，最扎心的不是 AI 唱得好，而是你以引以为傲的耳朵和判断这次没领用。相信会有更多的 AI 歌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不管怎么样吧，社会在进步啊，科技在进步，以后呢可能会有什么 AI 创作大赛、 AI 歌曲大赛、 AI 歌手大赛，一系列不同的大赛。那么在盛典当中呢，这几位歌手有流行的，有国风的，有戏腔的，然后呢换气颤音啊，情绪的层层递进啊，特别的到位。甚至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现场听完给出的评价都是四个字，以假乱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力的歌，听一首什么呢？听一首这个吧，我喜欢我。

怎么样？特别可爱的一首歌哈，名字叫做《我就是》。我爱我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些，比如说，大头针，唱的那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又听到了，尤莉演唱的属于自己的歌曲。那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位 AI 歌手，这位 AI 歌手呢，他叫苏娜，算是近一个月以来短视频平台上比较红的一位歌手，他翻唱了《相恋》《英雄》。赞歌，还有《梦里水乡》等等，横跨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收到了大量网友的点赞，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着。这些作品极大概率都是 AI 翻译而成的，确实是这样。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它到底是真人还是 AI？来，苏娜的《相恋》。

怎么样，大家能听出来吗？这是大概率是 AI 歌手苏娜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真人演唱的歌曲了啊，来感受一下和分辨一下真人和 AI 歌手到底有哪些不同。张雨生的《大海》。

好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现在是不是一到做饭点儿就犯愁，不知道吃啥呀，是吧？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实在是折腾。哎呦，这一开火呀，忙一身汗，真是太难受了。没有胃口不说，孩子还不爱吃，别发愁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呢把老朋友找回来。之前呢，就抢购一空的蒙都筋头巴脑正式返场了，这回想吃就赶紧团。为啥这一款筋头巴脑能让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很简单，有一个事儿，就是核心俩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好吃，真好吃。咱们自己家在家做的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最费时间、最耗功夫了。想要做到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那真是太闹心了，是吧？都不爱弄，都不愿意弄啊！这怎么弄啊？一弄就是一大下午，或者是从早晨去早市买，一弄就是一大天呢。那今天呢，就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烦。

琐碎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全都替咱们完成了，而且用的全都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我们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肉质那叫一个嫩呐，绝了，口感细腻，没得说。光肉嫩还不够啊，好料还得配上好的工艺。那这就是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因为它是大厂大品牌，人家的制作工艺那叫一个考究，那工序啊复杂的很。首先呢得花2个小时啊，干嘛呀？这2小时啊仔仔细细的修剪杂质，接着呢用高汤炖煮2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进入到牛肉和肉筋里面，炖得非常入味儿。然后呢再净化车间，哎，摊晾2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2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送到仓库发货。大家想一想，前前后后将近9个小时啊，就为了给您做出一道完美的筋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钻进了牛肉的肉筋里了，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呢，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精髓的风味，哎，就是一个字儿，香。你说天热啊，就想吃点顺口的，这个筋头巴脑呢做法还是多着呢。你要是有喜欢的配菜，往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可以啊，大火收个汁儿，那肉炖出来那叫一个香啊，闻着都流口水。那家里有小宝宝不爱吃饭的，是不是更可以试试筋头的巴脑？哎，炖萝卜软糯入味不塞牙，还保证了这个孩子不用追着喂，自己捧着饭碗哎，使劲吃，再也不用为孩子吃饭发愁了，因为好吃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被这款筋头巴脑馋得不行了，肚子里的馋虫都快勾出来了，那还等啥呀，赶紧下单吧。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原价呢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到手整整10袋，每袋是8两重，那这到手就是整整8斤呢。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波，下次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牛肉也是可以下单的啊，也是可以下单的。我们再说一遍，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同时呢，您也可以啊，直接在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了，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真人演唱的阿刁，由张韶涵演唱。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敬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儿破闷儿，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晴，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21摄氏度，黑山临海是20度，易县是19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南风4级到5级。
1: 嗯，哎，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现在小乐抖音在直播中。
0: 对对对、
1: 啊、FM 点刘小乐
0: 是我
1: 在这里呢，有粉丝群。
0: 嗯，
1: 如果在节目当中没聊完啊，那个节目之后也可以继续在群里聊啊，
0: 群里聊。
1: 嗯，一般你们都聊点什么呢？
0: 就是明天是一天三对问好，
1: 啊、
0: 乐哥及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啊，
0: 大家中午好，大家晚上好。
1: 嘿，得有这样个人。
0: 对
1: 啊，
0: 完了
1: 调动情绪。
0: 对，完了钓鱼那小子就是啊，罗哥，我们这边啊，说的四川话也我们就听不大懂，但是我跟
1: 他、啊、发语音
0: 是
1: 呵，真好，
0: 我们给他转文字。

0: 好，
1: 基本上就他的日常。
0: 好，
1: 他那小屋就跟那婚房似的，各种粉色的纱帘儿。
0: 呀，嘿，你这跟你们乐哥那是，对吧？
1: 对对，一个大小伙子，粉色的纱帘，你好像我了。
0: 那可不嘛，是不是？好，这叫热爱生活。
1: 对，棒棒哒呢，就没事一日三餐发自个儿吃啥
0: 啊？
1: 兔姐，
0: 你看多好。
1: 兔姐一会儿发，这个是那个，就冲地呀，是给狗洗澡啥的，嗯。
0: 你说日子啊，
1: 嗯，
0: 你说咋过都是过吗？
1: 咋过都是过吗？
0: 那哪是啊？是
1: 不
0: 是？
1: 还得分跟谁呢？
0: 对，
1: 嗯，
0: 你真是，你这就叫志同道合。
1: 对对对，
0: 嗯，
1: 小糖豆来了，
0: 欢迎大家啊！
1: 小糖豆，
0: 陆续进直播间的各位，
1: 小糖豆，这是我新收的大闺女。
0: 你，
1: 嗯，
0: 咱就不处处留情，你看好不好呢？
1: 这是闺女，什么留情？
0: 你就我就这意思，知不知道？话糙理不糙，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你
1: 是
0: 你注意点，
1: 注意点。好，欢迎杰子，在的 DJ 还有二位等等。
0: 好，欢迎大家啊，欢迎。咱今天呢，首先提示大家个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事儿啊，我们以前说过
1: 啊。
0: 今天咱们在旧客新唠
1: 啊，旧客新唠。
0: 什么事儿？就是这个穿洞洞鞋的人特别多。
1: 嗨。哎，不愿意瞅
0: 洞洞鞋这个你得说呀，首先它轻便
1: 是，
0: 而且它穿脱方便，
1: 嗯，
0: 这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还有一些洞洞鞋它现在可能在颜值上
1: 嗯
0: 也增加了一些，就是让你看起来不像以前那么蠢笨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颜值高，
1: 嗯，
0: 柔软，很多人觉得很舒适，
1: 嗯，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出镜率是挺高的，
1: 嗯，
0: 但这里呢我们想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洞洞鞋呢作为网红鞋，
1: 嗯，
0: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1: 哎
0: 啊，洞洞鞋它为什么叫洞洞鞋？
1: 嗯，
0: 它有很多洞啊，
1: 所以叫洞洞鞋，
0: 对吧？所以它很合理，嗯，就很银杏啊，
1: 嗯。
0: 它在设计上呢有很强的包裹性，
1: 对，
0: 嗯，
1: 所以
0: 但是它其实并不透气，
1: 对，包裹太强了，它透什么气了？
0: 啊，嗯，洞洞鞋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长期穿着，
1: 嗯，
0: 会增加这个真菌感染的风险，
1: 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就是脚气、
0: 脚癣，
1: 嗯
0: 啊，比起像网面的鞋呀，
1: 啊、
0: 布鞋呀，啊，这个洞洞鞋的吸汗性还不行，
1: 它根本没有吸汗性，它一塑料的吸什么汗呢？
0: 对，它特别容易产生潮湿的环境。
1: 你看看，
0: 嗯，我们说到脚气呢，它的高发部位啊，
1: 嗯，
0: 就是脚趾缝，是吧？
1: 对对对。
0: 而这洞洞鞋呢，它是塑料材质，
1: 嗯，
0: 它包裹住了你的脚趾，
1: 嗯，
0: 包括你的这个脚的两侧，
1: 对，
0: 所以说脚趾之间呢，它特别难以干燥通风，
1: 嗯，对。
0: 再有一些洞洞鞋呢，它柔韧性就不够，
1: 嗯，
0: 长期呢跟这个足部的摩擦，容易导致皮肤屏障的受损，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为真菌提供了机会，
1: 是这样的，
0: 嗯。还有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个洞洞鞋啊，
1: 嗯，
0: 多少钱都有，
1: 对。
0: 你要贪便宜呢，
1: 嗯，
0: 它可能就是再生塑料或者是人造橡胶做的，
1: 嗨。
0: 什么意思呢？容易刺激皮肤，
1: 嗯，
0: 你就过敏，
1: 对，
0: 接触性皮炎，
1: 你瞧瞧，
0: 而且呢，它的防滑性也很差，
1: 啊，
0: 所以我们要穿的话呢，首先保证宽松，
1: 嗯，对，
0: 其次呢，可以穿吸水性好的袜子，
1: 你看看，
0: 保证这个脚部的干燥。
1: 但是这些穿洞洞鞋的呢，为了穿洞洞鞋，他们就不穿袜子了，嗯，你没穿过，你不知道，
0: 没穿过，
1: 你也没看过，我们虽然没穿过，但我看过。不但丑，
0: 洞洞鞋穿袜子，其实那个可以尝试一下。你想，你穿个像我们乐啊，我们乐穿个白色的洞洞鞋，穿个小粉袜，
1: 嗯，
0: 不带劲吗？
1: 我不带劲不知道，我就觉得这它都不如你买那个15块钱一双的布鞋，绝对不长脚气。
0: 你看洞洞鞋人就是这个就网红嘛，是吧？
1: 网红就代表好吗？你这为什么呢？
0: 你也没有是吧？你也没有，
1: 从来不穿这个
0: 啊！
1: 你要说人字拖嘛，啊，这倒是我前些年夏天的首选。
0: 嗯，是吧？
1: 嗯，
0: 没穿过。好啊，当然这是个人习惯，
1: 是
0: 啊，跟这个多少价位呀，啊，经济这没关系啊，
1: 嗯。
0: 好，我们就说呢，这个
1: 张嘴就提前说两天了，都暴露你是真实有钱家有钱，都看着你了，
0: 跟钱没关系，
1: 是
0: 不是？就是你。是吧？你自己舒服啊，自己知道。
1: 第一点呢，我们就是咱不是老嗑新唠嘛，曾经啊，也就是一个月前，咱们唠过这个话题。
0: 对，
1: 对脚啊很不友好，它容易让你崴脚，
0: 容易损伤。
1: 哎，你看看
0: 啊，
1: 还加上今天的这个容易得脚气，何必呢？

0: 没错，包括一些孩子。孩子呢，我常看有孩子们穿洞洞鞋，
1: 哎，
0: 这个洞洞鞋对于孩子们来说，如果长期穿着，就可能导致足弓塌陷。
1: 哎，
0: 足弓塌陷呢，就会影响正常的发育。什么发育呢？就是足弓的发育。
1: 对对对，
0: 足弓塌陷就会引起扁平足，
1: 那就遭一辈子罪业务。
0: 嗯，而且你长大了之后，你有时候体检的什么的，可能一些工作呀或者什么事儿，它就会受到影响的，
1: 哎呀，
0: 是吧？那我们说选择鞋。买鞋，怎么不踩坑？
1: 哎，
0: 首先呢，就是咱尽量别买那个尖头啊、窄头的鞋。
1: 对，
0: 鞋头的宽窄适度，是吧？否则呢，容易像拇外翻呐、脚趾变形。
1: 哎呀，
0: 其次呢，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得足。
1: 对，
0: 有些平底鞋啊，它特别平。那平底鞋不能特别平，你要完全平的话，你前后你的这个落差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撑住足弓。
1: 是的，我大概是在22年左右开始买了3双平底的那个乐福鞋。然后呢，大概在23年就已经出现那个足弓痛。
0: 啊，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
1: 好了，不准
0: 啊，没严重，
1: 不准，
0: 真好，就是为你高兴啊！居然好了，你看啊。这就是及时止损，各位听着没有？
1: 别让我知道你
0: 抓重点
1: 毛病，
0: 抓重点啊！及时止损，我们乐现在就好了啊。
1: 现在我是一年夏天，除非需要搭配衣服啊，我就是搭配着穿一天两天。
0: 好好好，
1: 基本上不穿了。
0: 是是是，
1: 何况是孩子呢？
0: 对，
1: 我说成年人倒好说了，孩子们如果一旦那个穿了平底鞋，长时间的穿，那特别是像这种那个什么呀，洞洞鞋，就容易扁平足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当兵都不要你，
0: 可不是。所以我们说什么叫软硬适中啊，就是你的这个前掌它可以轻松的弯折，
1: 是，
0: 但是你的中后段你不能给它对折，甚至是都能拧麻花了，
1: 那不行，
0: 那就太软了，
1: 就是
0: 它支撑力不够，
1: 就是
0: 鞋后跟呢还要有足够的硬度，
1: 对，
0: 你才能稳定脚踝，所以买鞋不是个小事儿，
1: 就是
0: 另外呢要选透气的材质。
1: 你
0: 像有一些塑料的呀，劣质人造革的呀，千万避开啊！
1: 锦州人讲话叫烧脚，鞋不能穿。
0: 鞋子大小呢，要略略的大于脚的尺寸。
1: 对
0: 啊，但是为了舒适，你不能选太大，是吧？
1: 啊，
0: 我们说给孩子们买鞋，孩子长得快，是吧？孩子本来穿33的，来个35的，是不是？
1: 34的就可以。
0: 说三五的能穿好些年，
1: 那不慌过朗过朗的了吗？
0: 多垫鞋垫儿啊！
1: 哎，我的妈！
0: 是吧？垫一双布鞋就得垫2双。
1: 家是特别穷是吗？你跟哥说，哥好得支援你200块钱行，你支援
0: 肯定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尤其是那个家里的长辈啊，隔辈儿，他会觉得呢，就是说这个，
1: 知道，
0: 他还长得快呀。
1: 但是我也经历过，
0: 你看你今年你垫了3双鞋垫，
1: 明年
0: 你明年没准就撤了1双鞋垫，是不是？
1: 明年坐轮椅不用垫了。虎，就是咱们都经历过小的时候买鞋买大一号是怎么买呀？把你这个手指头伸出来，伸到鞋后跟，前脚尖顶住前边，后脚跟留出一扁指的距离，就是孩子他的冗余量。
0: 对，什么叫留有余地呢？就是我们在试穿的时候啊，我们走2步。
1: 对。
0: 啊，试穿的时候走2步，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不应该有脚在鞋里滑来滑去的感觉。
1: 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在里面太轻松了，太那个自如了。
1: 33的脚买35、36的鞋，
0: 你这个就是这个脚啊，就是谁穿谁知道舒服不舒服，是吧？你别想着说这孩子过2年还能穿，那你说又是上学呀、上体育课的，他不跟脚，他多难受啊！
1: 就是，
0: 是不是？鞋是穿在人孩子脚上的啊，所以你就。
1: 如果你家闺女穿33的鞋，建议你把鞋给闺女穿吧，你不过36而已。哎呀，不行，别闹着玩
0: 儿。不行不行啊！对，就是当然，如果说孩子上学呀、什么去不了，咱们最好把孩子那个尺寸先量下来，
1: 对，
0: 是吧？然后去买，你看有没有就是至少是一样，就是相同尺寸的，或者是略略大于脚的尺寸的。
1: 一般都是22.5。然后23.5、24.5，
0: 大于半寸的，看有没有哈、
1: 就这个意思。
0: 尤其是那种不系鞋带的 那就更是了啊。
1: 哎，那种鞋真不建议大伙儿。
0: 行，那这个事儿我们就提醒到这儿了
1: 啊。洞洞鞋我特别不建议大伙儿穿啊，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呢，我
0: 乐这么时尚的人都不穿，真是，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刚才我们乐说他穿乐福

0: 鞋，知道啥叫乐福鞋不？就是一脚蹬。
1: 对，
0: 啊，都去穿那鞋去
1: 我喜欢穿那种带尖儿的鞋，显得脚那个稍微长一点的鞋。
0: 啊。你是三几鞋？
1: 39
0: 啊，39，
1: 啊，
0: 正常正
1: 二十
0: 常，
1: 四点五，
0: 真好。
1: 我记住没有24.5，
0: 我记住了，
1: 等你哪天大方的给我买鞋的时候，别忘了号。
0: 我给你买41的。
1: 好嘞，
0: 来吧，听一段儿。
1: 笑谈人生。
2: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起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3: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2: 大家好，
3: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4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4招吗？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的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4: 想。
3: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2: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3: 你们让我想死了。
2: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是这句啊？
3: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这样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2: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3: 儿。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2: 真的
3: 啊，绝对不行。
2: 那咱少喝点儿，咱哥俩干。
3: 不行，
2: 咱鼓励鼓励。
3: 我还真喝呀。
2: 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3: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的啊。
2: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3: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2: 啊，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3: 啊，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2: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3: 其实生活中啊，很

0: 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嗯，那些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啊，搞导游的带面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1: 不，你等等等等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0: 嗯，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1: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0: 相当凑合。
1: 哎呦，太好了，董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0: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1: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0: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1: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呀、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0: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1: 哎，巩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啊，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0: 不是，我爱好。啊，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1: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0: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1: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0: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1: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0: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1: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0: 那不对，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1: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0: 你长得不怎么白。
1: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0: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对。心怎么了？还
1: 咱少喝点，干！
0: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1: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0: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1: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0: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

0: 你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1: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0: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为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Hello。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呀？
1: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2: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1: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1: 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0: 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1: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0: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1: 问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0: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1: 啊，
0: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1: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0: 巩哥呀，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1: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1: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1: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2: 好儿子！
3: 哎呦，老太太您慢点走哈、啊，这有台阶，小心哈、
2: 啊。这是我儿媳妇儿吗？
3: 谁是您儿媳妇儿啊？
1: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3: 哎呀，朋友们哈，说起来我认识冯巩也10多年了，到今儿才知道他妈妈的名字叫蔡明儿。
1: 不是，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伙儿好物推荐
5: 来吧。这个时段我们得先把好物推荐跟大家说了啊。今天呢又推荐了一个新产品，
4: 新的，
5: 嗯，
4: 什么呀？
5: 金头巴脑。
4: 哈，这是什么？
5: 大家知道哈？
4: 这回哎还真是新产品。
5: 金头巴脑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一个返厂的产品
4: 啊，蒙都的。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头巴脑十袋，一次拿走十袋啊，十袋只需299，每袋呢400克重，也就是8两
4: 啊，
5: 所以十袋呢就是您拿走8斤，性价比很高啊，299拿走8斤，金头巴脑软糯入味，肉香十足，炖着吃啊，或者直接加热吃都行。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是确实是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是返厂的。

0: 厂家呢，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这个工序啊，都完成了。这个材料配上好工艺，
1: 对，
0: 制作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
1: 两个小时仔仔细细的修剪各种杂质，
0: 然后呢，用高汤炖煮2个半小时，
1: 4个半小时了吧？
0: 啊，就是让这个汤汁呢彻底的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儿。
1: 哎，我吃不着了。
0: 之后呢，在净化车间呢摊晾2个小时，
1: 啊，6个半点
0: 啊，最后再花2个小时高温灭菌，
1: 8个半小时
0: 啊，真空包装，然后送入仓库发货，
1: 这就9个点了。
0: 对了，
1: 嗯，
0: 9个小时就为给您做出这一锅完美的筋头巴脑，它是经过多道工序，所以它高汤的滋味呢，全钻进牛肉和肉筋里了，
1: 对，
0: 肉嫩不柴，香而不膻
1: 啊。
0: 总之吧，就是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是一个香。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原价呢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到手10袋，每袋8两重。也就是整8斤啊，4009990139，4009990139，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嗯，或者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这样的。
1: 是谁写的稿？为什么非得把这大几十要写上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大几十、大几百、大几千。
0: 怎么有话说吗？
1: 嗯，特别不愿意听。
0: 我写呢？
1: 不可能是你写的。这么低素质的稿不是你写的，
0: 你最好想好再说。
1: 嗯，就想好了。跟写稿的人说，以后别这么说话啊。嗯，
0: 为什么呢？那应该怎么说？
1: 嗯，该几十就几十呗。近百、近千，
0: 那不说大几十，那原价几十，这么说是吗？
1: 对呀。嗯，
0: 好几十呢？
1: 好几十行啊，对不对？
0: 啊，好几十行。
1: 行，
0: 大几十不成？
1: 不好听。
0: 大几十就行。行。各位各自理解吧啊，嗯，总之呢，就是以前啊卖的贵，
1: 对，
0: 在我们这儿呢就有特殊的这个福利价格，
1: 哦，对，
0: 哎，矫情，
1: 嗯，是，
0: 来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嘞，你我没真没我没当语文老师，我当语文老师，
0: 你千万别去，
1: 都得疯
0: 啊，
1: 来吧，
0: 板书，板书还且费劲，我的小板凳，
2: 军阀。我在这个小区啊，有5套房，有没有想租我房子的？这么多呀？那我还得挑挑呢。哟，白蛇姐姐，您听我的，您来一套。
3: 考虑考虑，
2: 考虑考虑。我房源很紧张的，天冷了就别在洞里修仙了，您去我那儿修。我这儿保打一个服务态度好啊，我这个人呐。他
4: 老缺德了！
2: 来，
4: 邻居们，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2: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4: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2: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4: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2: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4: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2: 你喝了？
4: 嗯，
2: 这是泡脚包。
4: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2: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4: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2: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4: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5: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2: 大姐，
5: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2: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5: 哎呀，这，
2: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5: 啊。
2: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5: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2: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5: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2: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5: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2: 行。哎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5: 小沈呐、
2: 啊，
5: 你真28呀？
2: 啊，
5: 那眼角这褶子，
2: 我这叫自来旧
5: 啊！
2: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5: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2: 折耳根。
5: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2: 处了。
5: 啥阶段了？
2: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5: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2: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5: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呢？
2: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5: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2: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5: 小沈呐、啊
2: 哎、
5: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2: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5: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2: 哎呀，
5: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2: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5: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2: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5: 啊？
2: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5: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2: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5: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2: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5: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2: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5: 啊？
2: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5: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2: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5: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啊，咱就得脚踏实地。
2: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5: 哎呀，白瞎喽！
2: 咋了？
5: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2: 啥意思啊？
5: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2: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5: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
2: 哎呀，
5: 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2: 我正在看。
5: 都不行。
2: 都不错。
5: 都不错，挑一个吧。
2: 还有没
5: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2: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5: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5: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2: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
5: 啊，
2: 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5: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2: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
5: 嗯、
2: 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5: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啊？
2: 不给彩礼。
5: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哎呀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2: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2: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2: 是啊，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4: 倩倩，他是您吗？
3: 你难不难受啊？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啊，
3: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1: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
4: 喝口水。
1: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4: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4: 没有啊，我没有。芊芊，
3: 你是那个意思是？
4: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啊，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4: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3: 我觉得

0: 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你妈也在里面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今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一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
2: 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3: 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癌一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这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

0: 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是过度担心的。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你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啊，粉尘、油烟呐、啊，对吧？电磁辐射呀、啊，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那朱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
0: 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成为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一种叫增生，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
0: 你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

0: 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液呀，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儿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
1: 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这领域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就是这个息肉。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蒂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啊？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周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得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

0: 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啊，还再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是自身强大，它不会在于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它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记
1: 好的
0: 忆是
1: 啊，
0: 吧？
1: 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
0: 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它利用的是啥呢？它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我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到人体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 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

0: 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儿卡到这儿了。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只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 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里面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
0: 嗯嗯。

0: 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1: 嗯，也是
0: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嗯，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1: 嗯，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
0: 嗯，
1: 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
0: 嗯，
1: 对吧？还要用鲜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鲜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
0: 嗯，
1: 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嗯，
0: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
1: 嗯、
0: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0: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
1: 嗯。
3: 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1: 嗯。
3: 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平时就是
1: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
1: 嗯，
3: 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1: 哦，
3: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1: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
1: 嗯嗯，
3: 哎呦，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1: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1: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1: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浊气瘀滞过重啊， 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说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

0: 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淤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1: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听你讲课，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
0: 对
1: 了。
0: 吧？就排浊气嘛。
1: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那个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然后就会放屁，
0: 往外
1: 这个
0: 排
1: 肚
0: 气，
1: 子不像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朱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清升，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升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说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
1: 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这问题都解决掉。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您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争取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就是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1: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 我相信您。
2: 嗯嗯。
1: 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充当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
1: 嗯，
0: 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
1: 哦、
0: 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古塞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
1: 嗯，
0: 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预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1: 哎，好的，楚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嗯，
1: 我也没别的问题。
0: 嗯
1: 嗯，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充当养元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2: 嗯嗯。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1: 哎、
2: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这是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特别多的听众呢，是通过呢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我们在收听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但也有的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在走进了直播间，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我们共同的去互动。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这样。英姐好，现在我们的听众都是在进行问候哈。我们刘青啊，英林呐、有很多的，这一看来的激情高照啊，就是好多的听众都是在互动，还有很多的外地的听众，就是我就不一一向大家问候了啊。咱特别感谢大家啊。那么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段时间呢，也始终是在聊，因为我们这节目本身呢，就是在聊我们的，因为它是个心理，情感类节目嘛，对不？本身呢，可能大家说，那杨老师、燕秋老师干嘛？他就是研究心理的，对，就是研究心理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就有一些事儿被戳中，有一些事儿呢，或者有一些人，或者有些情境，我们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被戳中了。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能我们讲到了很多情感的事儿，包括中年女性的一些情感，然后呢，可能在这里面也就是这一天呢，大家可能在后台，可能大家都看到了，都说老师能不能聊聊办公室的这关系如何相处？我就总想给大家聊，但是这两天始终就没聊上，始终也没聊上。那么在这里面呢，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的呢，我还是想从哲学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亲密关系。其实婚姻呢，一定是亲密关系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亲密关系要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婚姻来表达的，因为它是一个表象，它就是一个表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聊这个，我想通过哲学聊的时候呢，那么在今天呢，就有一位家长特别着急，他说：“老师，我想和你在直播间里聊一聊我家孩子的事儿。”我说：“可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啊，就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位家长，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他是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这一定都是咱们的老听众，一定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我经常在电台里收听你的节目，今天我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看到了你很亲切。”这事呢，就是我一开播的时候呢，就是开播之前他就跟我俩聊了这个事儿，
然后你看啊，我们接下来看他到底遇到了啥事儿。然后呢，我们遇到啥事儿，看到他遇到，因为啥我感觉他挺着急，挺着急啊。他说：“我有个事儿呢，想跟您说说，心里实在是憋得慌。我家女儿呢，之前处了个对象，怀孕了。我们本来也高高兴兴的准备婚礼，结果呢，她怀着孕，可能也有点任性，跟婆婆家提了一些要求，婆家那边呢，婆家那边没有100%的答应。”没有100%的答应，是不是说他提的要求婆婆家有的东西是答应了，对不？但也有的可能没有答应，对吧？然后你看呢，接下来说我女儿一赌气说不结婚了，现在呢孩子也生下来了，对方那边对孩子也不闻不问，也不来看，我女儿现在特别痛苦，整个人都垮了。燕秋老师，您说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我真的就是要反复看看他给我打的这几个字哈，在这里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他这个啥情况呢，就是女孩呢，初恋恋爱期间怀孕了，然后呢，在提结婚的一些条件的时候呢，要求的时候呢，这女孩也挺任性，不结婚了。然后不结婚了以后呢，可能这一下子事儿就撂下了。现在孩子生了以后，对方也不管了。现在她的女儿很痛苦，就是这个事儿。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和这位家长呢，我们一起来聊聊他女儿遇到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感觉这个事儿挺现实，说心里话挺现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这样哈，这位家长哈，我感觉你先别着急哈，就是我能在这个里面我能看得出来哈，你特别真的特别心疼女儿。也特别心疼就是刚出生的孩子，当然了你最心疼的还是自己的女儿，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咋办了哈。但这里我想先问您几个事儿哈，您也别着急，就慢慢说。就是当初你女儿你说提出一些要求，大概是哪方面的一些要求呢？对方有的答应有的没答应呢？比如说是彩礼呀，还是房子啊，还是婚礼的一些形式上呢，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儿呢？我倒希望这个家长呢，就是，我们先看一看哈，就咱就慢慢聊哈，因为这个事儿吧，你说的这位家长说的事儿，可以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确实有啊，真是有。我在做心理咨询工作中，我都能感觉到了。啊，家长说了，就是婚礼上的一些安排，彩礼对方答应了，就是房子加名这些事儿，我们提了以后对方不太同意。其实我们也不是非得怎么样，就是觉得女儿怀着孕嫁过去总得有个保障吧。结果婆家那边觉得我们要求太多了，谈着谈着就僵了。哎呀，关于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现在来看一看啊，就是一个在恋爱期间哈，这个女孩哈，其实一个女孩呢，就是女方嘛，别说女孩，就说女方嘛哈，哎呀，特别感谢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哈，吉星高照，然后感谢宋佳哈，就是每天送出的爱心，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关于说的。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咱就说房子加名，说彩礼他可能说我不太清楚你们谈多少啊，但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啊，但是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哈。其实关于彩礼呀，房子加名可能也是彩礼的一部分，可能对于女方来讲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哈。还是说彩礼是彩礼，房子是加名是加名哈。其实从中国咱传统的，就是嫁娶的这个礼仪上来讲哈，就是婚姻确实有彩礼这个讲究，真的是有，这是老祖宗留下了一个礼数，老祖宗留下了一个礼数，它其实本身呢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房子加不加名，说心里话，这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最近几年大家这才是说的，就女方要求男方，就是对男方的一些要求。这位家长说了，对对对，就是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婆家那边特别抵触。哎呀，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呢，那么这位家长哈，咱慢慢聊哈。假如我聊的奶奶说话呢有点轻和重，也请你挺包含啊，特别特别希望请你包含一下啊，因为在这个里面，这位家长啊，就是关于就是男方的就是这个结婚之前啊，给女孩就是把女孩的名字加到房本上这个事儿哈，
其实为家长，就是我咋想的，就是您换位想一下啊，换位想一下，其实不管是男孩也不管是女孩哈、啊，就男孩和女孩不管，其实都是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平等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男方那边呢，娶媳妇儿，咱中国的传统的礼仪来讲，他有彩礼这个礼数这一说，然后男方呢，可能又是彩礼，又是房子了，又是婚礼。其实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可能他得把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是甚至父母嘛，都得拉饥荒抬账的，然后就是都搭进去了，都是为了孩子，都是为了孩子。如果女方这边呢，可以说拿到了彩礼，还想房子加名，甚至把男方整个家庭都给掏空了。其实，这位家长哈、啊，假如您作为男方的父母的话，你心里是啥滋味呢？可能我这个比喻，我这种说的可能也不一定特别恰当啊。就是这位家长哈、啊，我想想，你作为假如你是男方的父母，你心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呢？你看我们这家长说的，我们当时也没从这个角度想过。其实这位家长呢，可以那讲，我理解你。其实你这么说我特别理解你，其实可能每一个当父母的哈、啊，都想给儿女最好的，都想给儿女最好的，然后因为给女儿最好的是为了啥，想给儿女一个好的生活的保障，这是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女孩的家庭，因为咱中国传统来讲总是认为女孩在这婚姻里相对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的那个部分，相对比较弱，所以呢就想给弱的部分呢给点依靠，一点倚仗，给点依托。但是事实上呢，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中吧，就现实中哈，确实有一些女孩，真的是有一些女孩把婚姻当成了一个敛财的手段，把婚姻当成了一个敛财的手段，要了彩礼，要了房子，然后房子又要加名，什么层层加码，得寸进尺。去有没有这样女孩？确实有。男方呢可能一开始忍了，但心里那根弦迟早得崩断，因为他太紧了，他迟早会崩断，因为他这个能力还是有限的。因为婚姻吧，你看我民法典也是那么讲的，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应该就是平等的，应该就是平等的。如果一再的要求对方，人家付彩礼了，然后婚礼也答应给好好办了，然后一再要求对方，就不断的试探对方底线的时候，表面上我们好像在为自己争取一个保障或者一个权利吧，对不？但实际上我说句心里话，1083这个是一个名哈，他说了自降身价，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太贪心的结果就是被抛弃。然后还有一个听众写的叫自降身价，是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就是这位家长哈，我们在聊，就是我们听众呢，可能也把自己的想法呢，就是说出来，在这里面这位家长哈，就是我们一起聊，就是你别上火，你也别太那什么，就是我说不上火啥呢，就是就是别听到听众大家一这么一说，是不是对自己这种谴责呢？不一定，因为大家把这些想法说出来，重点呢，关键都是想帮你，都是想帮你的，希望呢能够真的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我们这样家长说的自降身价，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做一个女儿摆在什么样，或者是一个女方在婚姻中还没到婚姻呢哈，在这个谈论婚姻的过程，你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你觉得自己值这个价，或者值那个价，然后呢，实际上当把做一个标签这个价格来讲，是不是把自己当作商品来谈了？大家想想。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娘俩一样一样的，一样一样的。慢慢，咱慢慢和他一起聊聊哈。其实婚姻呢，可以讲不是买卖，婚姻真的不是买卖。
女方呢，我相信你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保障，绝对不是为了卖闺女，我相信你不是为了卖闺女。但是如果你像你女儿这么去做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些想法啊，也有你的一些想法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越用这物质去衡量这段关系的时候，越是用衡量关系，你又对方就觉得你图的是啥呀，不是感情的问题，不是你想走进婚姻大家一起稳稳当当过日子的事儿，而你图的是钱，图的是物质。实际上在婚姻中没有物质呢，说句心里话，过起来很不容易，有这个物质呢，确确实实生活过得要舒服的多的多。如果要是这么总是这么谈的时候，就是本来有感情的两个人，他俩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一定还是相处的过程还是有一定感情的，硬生生的把这个，就是他把背后的那个他俩这种关系什么这个底层的动机给改变了。一开始动机是啥，两个人在一起走到一起好好过日子，但在谈论的过程中动机就谈论成了什么，谈论成了一个买卖，谈论成了一个买卖，感情就谈没了，感情就谈没了。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这位听众网名就叫我们哈，他说燕秋老师的脾气真好，总是笑眯眯的。所以大家你看哈，就我们这位家长啊，就是可以说我相信女儿和这个当时他那个对象哈，一定是有感情的，一定有感情的，但是你就这谈的过程真的硬生生谈成了生意，谈成了买卖，就是把这个感情吧，它的内核变了，它的动机变了，一开始为了好好过日子，希望呢双方家长呢就是按照这个礼数呢把这个走完，然后哎挺好。

好，但是谈谈谈谈的那一，就是你要不给我达到这条件，我不结婚了。你看，就是动机就变了，动机就变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动机一变的时候呢，那么成买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感情就没了，感情就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位家长啊。他说：“燕秋老师，您在这里面现在是啥？这位家长哈，咱先不说孩子提的过或者是不过，也不提他提的邀请是对还是错。其实对与错呢，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双方假如都能接受，那你就记，其实没有对与错，就有匹配和不匹配，没有对错。就是因为怀孕就提出一些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从这个现在社会，因为从民法典来讲。”是不是有一点苛刻？因为民法典呢，在里面你好好看一看啊，因为他在这里面有婚前财产，有婚后财产。房家长，你要想给孩子保障，你是不是你把这保障放到对方家，让对方给保障？你说别说掉价不掉价的哈，就说啥意思哈？你是不是你要想有保障，那么你作为一个亲妈来讲，那么你给孩子有保障啊，对不对？放到对方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求人的时候，人要求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点低气呀、啊？有点在这个里面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听众，我们这个听众就说了，当妈的也不管管自己的孩子，这会儿出问题了，知道着急上火了。哎呀！有些事，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在咱中国呀，中国真是那样，就是仅仅就是因为怀孕了，就提出各种苛刻的物质条件。可能是事先我想，可能是男方对这你女儿可能也挺好，然后呢，两人处也挺好，婆婆家对你女儿也很好。如果要不好，我想你女儿也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是如果你看吧哈，又没领证。又没有婚礼，然后孩子还没有完全出生，那么你想啊，对于中国的男方家长家庭来讲呢，说句心里话，就假如你是男方的家长，那么你对这种行为，你的是把他高看一眼呢，你还是给他瞧不起他一点呢？你想想，假如咱换位思考，先别说男方做的什么样，你就想想这位家长，假如你是男方的家长。那么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对不？我们的家长说的瞧不起这么严重吗？因为你是女方的家长哈，因为咱这个听众里有很多都是男方，有家里有男孩的，男方的家长啊，其实在真的就是这个里面真的是涉及到了，别说严重或者不严重哈、啊、假如咱换个角度讲哈、啊、就是这位家长哈、啊、就是你是婆婆，你会怎么想？你是婆婆，你会怎么想？你会这样的对这样的儿媳妇，你心里的什么样的感受？你信得着他们？你信得着他们？真的就是我说句难听一点啊，做一个假如的假设，那么在这里面通过婚姻骗婚的有没有？有啊，不是没有啊。你就这里面房子，现在毕竟中国老百姓来讲，那是大半辈的积蓄啊，然后甚至把一生的积蓄都放在里面，然后在这里可以写上你的名，那就相当于给了你彩礼，又给了你半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如果你孩子留下行，留不下呢，那么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分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做一个男方家长的担忧，我也挺希望这位家长啊，这位家长，这位妈妈，你也能要理解，你真的需要理解。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你就想一下，那么你假如你是婆婆，你是不是心里也得犯嘀咕啊？还没进门呢，就仗着肚子里有孩子了，然后去看各种条件，又要房子，又要家名的，这以后进了名，进了门，那不得骑到我儿子头上拉屎啊？然后这个日子说起来过起来
能舒服吗？就一开始就打下了很就是一个不特别愉快的那个底子，那么接下来走起来就不太容易。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了，我们说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嗯。然后你看我们这家长说，哎呀，您这么一换位思考，好像还真是这个理儿。其实对吧？你看吧，其实这。

然后呢就是感情基础呢也要通过什么，通过婚礼去升华。你看婚礼是个仪式，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仪式感特别的重要，因为仪式感在每个人的心里是什么，它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经验册。可能大家说啥叫经验册，以后给大家讲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是一个痕迹，只有这有了这个痕迹了，你就记住通过这个来升华，通过这个来升华。如果要是没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在婚前就是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要求，就说的你合理的行，不合理的要求，那么互相谈，然后你女儿说那我不结婚了，那男方不结婚就不结婚吧，对不对？所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这个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就趁火打劫呢？反正我已经怀孕了，你是你，就好像是你家孩子似的哈。嗯，其实这种做法啊，本身就啥，我感觉提的时机不对。我们听众说了，实话都不好听。哎呀，有时候真的实话忠言逆耳啊，这话真的有道理，实话都不好听，这就是忠言逆耳。嗯。然后你看我们这家长哈，又说了，我们这家长打字也挺快呀，我感觉要我打字我都打不了这么快。他说的，燕秋老师，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女儿确实老是把我给你们家生的孩子挂在嘴边，觉得这是筹码。哎呀，说句心里话，这就是关键所在呀，这就是关键所在呀。其实这种心态在这里面呢，你说你家孩子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跟你分享，就是孩子吧，就你家你的女儿啊，表面是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但骨子里是啥呀，骨子里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施恩者的他们家的大功臣的位置上了，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到，就是说我给你们家生的孩子你就欠我的，你就应该给我，你看把自己做了一个施恩者的就是这个位置上，我是你们家的功臣，是你们家的功臣。有的时候人呢，人的心里一旦就是形成这个，就会无底线，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无底线。因为我是功臣，我是功臣，那我就是祖宗一样，那么你得供着我。你是那么想的，但对方呢，对方不一定那么想的，不一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对不对呀？然后他就是，其实一旦就形成就是啊，我就对你们家功臣，那心里就有个你们家我给你们家生的孩子，人家永远也还不清，就认为他们家是永远还不清的。其实上在这个里面，可能你的女儿觉得自己是在，就是说我怀了你们家的孩子，就是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你把自己当功臣了，把认为对方就是当作欠债的似的，好像你是个债主似的。其实这种关系本身呢，其实婚姻就是个平等的，你本身就不平等的，婚姻本身就不平等，没有平等就一定没有尊重，你一定记住这一点，尊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才发生的，你没有平等的就一定没有尊重，一定会没有尊重的。他觉得自己是在要求对方在尊重他，实际上呢他从一开始他没有尊重到对方，那么你没有尊重对方，就是这些都是互相也是对等的关系，你没有尊重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不会尊重你，一定不会尊重你。我们听众说了，功臣也不能要人家要人家的家产呢。所以吧，这个尊重特别的重要，这个尊重特别的重要。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想要安全感没有问题，说句心里话，就是未来吧，就是尤其现在这个咱民法典出台以后呢，大家也要在这个里面呢，我不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但是呢我也不给大家普及这个哈。但是在这里面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民法典，可以真的看看民法典，因为民法典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婚前财产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然后呢

对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婚姻中两个人彼此尊重特别的重要。婚姻中两个人的彼此尊重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要想有自己要有这个底气，你就记住，底气是谁给的？是自己，一定来自于自己，不要就是在婚姻中向外求，不要向外求。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这位家长哈，我再说点实话，我也不知道能这个，我希望呢，其实在这里面真的就像我们那个刚才听众说的，实话可能，都不咋好听哈，忠言逆耳嘛，对不？如果更深层的说呢，其实你家的姑娘呢，就是，不懂什么叫尊重，不懂什么叫尊重，所以她没有尊重到自己，没有尊重到自己。为啥这么说呢？其实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一个能够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她不会把自己当作成马的，不会的。然后呢，她因为不会把自己当作成马，和对方进行交换对方的服从，交换对方的条件，她不会的。一个真正，为啥我们传统就说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女孩富养呢，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男孩穷养是意味着什么？这里和物质条件，人们可能说女孩那就是让男孩就是不给他什么更多好的生活环境，女孩给他好的生活环境。其实男孩穷养，女孩富养，男孩穷养意味着什么？是让他有斗志，我们吉星高照说奋斗，对，男孩是需要他有斗志，培养了他的斗志，培养他那个韧性，培养让自己呢去努力奋斗的这个精神，人的精气神要男孩要培养这个。而女孩富养是什么？他内心的精神的心理的高级高尚，而不是说去依靠去依赖别人，把别人作为自己的靠山。如果一个女孩把别人，把就是对方作为自己的靠山的时候，那你就记住，那么你永远都是那个乞求者，乞求者。那么你什么事儿手心向上乞求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听众说了，这有点让男方看不起了。那么男方呢，自然他看不起是一个不是说对你女儿有多么不好，这是一个社会心态，这是一个社会心态。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你的女儿就以为，哎呀，就是把自己呢，就是你看吧，作为一个，把她真就把自己做一个筹码了，你女儿就把自己做一个筹码了。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她不会觉得我怀了孩子我就高人一等，她不会这么想的。她非常心里很清楚，怀孕生子是自己的选择，怀孕生子是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就你的女儿选择了，就是怀孕了，最后把孩子生下来，其实是一个母爱呀，是一个力量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她也是很伟大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欠条，它不是无限透支的欠条啊。就是说的，假如拿孩子当作筹码去要挟对方，表面好像为自己争取了各种利益权益，对不对？实际上说句心里话，贬低了自己，肯定首先第一个你没有能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能力，把自己本来生孩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变成了一场教育的砝码，变成了教育的砝码。我感觉这真的就是这个做法，我感觉是做法的问题，不是抬高自己，是把自己哎呀降低了，就贬低了，是把自己贬低了。所以在这个事儿呢，我感觉从头到尾看呢，表面上是彩礼啊、房子啊、婚外这些外在的东西在闹的，但是从根子上啊，从根上来讲，就说是你女儿在孕期她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一个女人在孕期的时候是需要安全感的，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份确定感，而她想要的确定感，这个要的内容是需要调整的。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是需要一个调整。因为一个孕期的女人呢，需要确定感，需要安全感的，有很多的形式的，她是有很多的形式的。有的姑娘是向外求，你比如像那姑娘要求房子、家名的、彩礼呀、婚礼呀，要风风光光的。

他觉得这些外在东西捏在手里攥在手里心里就踏实了。其实但问题是啥呢，就是当安全感建立外界的时候，如果安全感建立外界，他就永远不能不在你自己的手里，永远不在你自己的手里。别人给你了那你就有，别人不给你的那你就心里就慌了，你就心里就慌了，就没着没落的了，心里就慌了。然后你看啊，我们这个家长，我看他在打字，看看他打的什么。这家长说了，老师您说的对，我女儿就是这样，她总觉得婆家不答应她的条件就是不在乎她。哎呀，其实这也是关键的点，一个女孩真正的她的骨气，她的骨气，她的底气，她的安全感，说起来一定是来自内在的，一定是来自内在的。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她心里可能有一个笃定的东西，他心里有一个笃定的东西，就是说我选择了这个人，我选择了这段婚姻，我选择了迎接这个孩子，那个选择的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这个选择的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他不需要靠别人答应他几个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不是值得被接受，他不会这样的。但这里也不是说你姑娘提的要求就是错的啊，就是婆家答应不答应，对错咱不分这个对错，只是说呢，你姑娘把这种选择的方向放到了外面，而不是长在自己的心里，不是长在自己的心里。你就听听哈，就是特别，你要是把这种应该把这种劲儿哈长在自己的心里，就是一种安全的确定的。你看我们听众说了，骨气是自己给自己的，可不是要来的，对，它不是要来的。首先要看清自己，首先要看清自己。其实在这里我要跟你讲一下啊，其实就是不管呢男孩也好或者是女孩也好，在感情里说起来，在关系里边吧，都是有自知之明的，都是有自知之明的。啥叫其实任性啊不是问题，亲你家孩子没达到条件啊，我就不结婚了。对自己说句心里话，对自己没有负责任，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太负责任，也没有太负责任。其实任性真的，为啥我说任性不是毛病呢？因为谁没有个脾气呢？你想想是不是？但任性归任性，你得知道自己在这段关系里的分量是多少。这段关系里的分量是多少？你要看你俩的关系的年龄程度是多少。是多少，可能这话听着有点扎心，有点扎心，但是感情这个东西需要衡量的，感情这个东西需要衡量的，关系是需要衡量的。不是说谁爱谁多一点，谁付出的就是多了或少一点的，就是因为对方愿意给你做到哪一步，对方无论是男孩和女方，女孩啊，对方愿意为你做到哪一步，你自己心里得清楚，得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对方的底线又在哪儿，你必须得清楚。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还是认识不太高啊，认识不太高，认知，对，认知水平不太高，还是认知水平不太高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女儿可能只是想到了自己的底线，你不答应我这条件那我就不嫁了，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对方也有底线呢，对不对呀？对方也有底线呢。一个普通家庭拿出彩礼，然后又准备了婚房，对吧？然后这也是他们可能给出了最大的一个诚意了。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加码，对不？可能对方就是承受不了了。所以，当一个人能承受的时候，我想他一定还是想承受的。毕竟相处了这段时间，而且还有了这样一个爱情的结晶。但是呢，如果一个太重的太沉的这种情感就容易给压垮了，可能压垮了，可能你作为你女儿来讲没有真正评估到对方的这种压力的底线，所以可能给压垮了，给对方是压垮了。哎呀，然后可能你女儿就认为啊，她不答应我的条件那就是不重视我，不答应我的条件那我就不结婚。其实在这段

可能在这段感情里吧，就是这女人可能还没有真正评估好，可能对方呢拿出自己对婚姻的诚意，但是你女儿在对方的这个关系里的还没有重视到重到那个份儿上，可能还没有重到那个份儿上，这话不好听哈，但这是事实啊，话不好听。你重到那个份儿上，人家就是可能也能做了，但是没重到那个份儿上，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我们就现在咱聊，就是咱们就慢慢就这么聊，因为我想跟我要就是能都顺着你说，我们就记住问题，你也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我们的家长说的，燕秋老师这话太直接了吧？确确实实这话不好听，确实不好听。像我们听众说的，好就是忠言逆耳，好听的就是真话都不好听，真话都不好听。我也知道这话比较直觉，真的，我换一个方式啊。感情呢，有的时候咋说呢？就像一杆秤，像一杆秤，两边放的东西可能都差不多，它才能平衡。差不多他就能，我们的听众说的对，老师说的没毛病，可能就是两边放东西差不多才能平衡，如果你这头太多了，那么那头就接不住了，就容易可能翻，就容易可能翻。不是你东西好与不好，不是东西你东西好与不好，是那头的分量呢暂时拖不住你这面的重量。其实和好坏两面都没有关系，是因为你在这面太重的时候，那面拖不住你这个重量。所以一个女孩在提要求之前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一定先问问自己，我在这段感情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先问问自己，对方愿意为我付出到什么程度，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底线在哪儿，就是在这面如果我的要求超出了对方的承受范围，女孩也好问问啊，那么是不是呢，我的条件呢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对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不是说女孩要委屈自己或降低标准，不是说一定要委屈或降低标准，而是说呢你得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你知道自己就是对方能给到你什么，给到你什么你能够接受，能够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谈，能谈出结果来，能谈出结果来，否则你就是一味的要求，然后这天平一下子翻了，一味的让对方的退的，那么到最后就是退无可退了，那最后就是退无可退了，那么这种感情或者这种关系呢，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家长，哎呀，他说燕秋老师我明白了，就是说我女儿得先看清自己在这段感情里的位置，然后再去谈条件，对不对？我是这么说哈，其实要说对不对也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谓这个看清呢，不是让这孩子自卑，而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知，让他更清醒，更加有力量，其实为了让更加有力量，让自己有底气，就是你提的条件呢一定自己要有底气的前提下和对方谈婚论嫁，要知道自己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不要盲目的试探对方底线。另外孩子的任性也是这位家长啊，就是你家孩子特别重要的，就没谈拢，然后马上就是那我就不结婚了。这是婚姻是一个作为双方来讲都是大事儿，你在这个上面任性，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任性，实际上这是一种你想想对自己婚姻不负责任的一个孩子，那对方怎么敢对你倾注更多呢？对不对？怎么敢对你倾注更多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家长问说，那我们当家长的能做点什么？其实在这里我是这么想啊，有两件事儿哈，就是在这个里面，第一呢，我建议你啊，别跟孩子

说你当初该赌气不赌气了，或者怎么样呢，任性不任性呢，不该提那要求，不用提这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现在心里也很清楚了，孩子内心肯定是有也有很多的自责，你就是让他就现在作为家长来讲，你让他给他感受就是什么，你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爸妈呢都认可你，都爱你，都爱你，这个家是你永远的根，就是说父母给他底气，一定要给父母的底气，这是一份无条件的对孩子的接纳，对孩子无条件接纳，这是建立他内在的，就重建他内在的那种安全感，那种稳定感。你在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啥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给孩子的这种，这是安全感的第一块砖，由父母来给他，由父母来给他。第二个呢，我倒想呢，就是等孩子就是这情绪稳定了一些，找个合适的机会呢，让两个年轻人呢坐下来聊一聊，因为毕竟有孩子了，这是事实啊，对不对？先也别先提谈那个结婚的事儿，我不建议先谈结婚。两个孩子坐到一起，然后呢就谈呢，也不谈谁对谁错，谁对谁错，谁任性不任性，这我觉得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就心平气和地谈接下来怎么对孩子负责，怎么对孩子负责，因为孩子呢是双方的哈，然后这是双方都要面对的一个责任，就先对孩子负责，跟结不结婚是两码回事，跟结不结婚是两码回事。我们家长说，那如果男方还是不管不顾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还是会，男方还是会管孩子的。但假如哈，任何事儿都有意外哈。假如就是，你看我给你讲举一个这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谈的过程中，就人树怕扒皮，人怕见面呢哈。就是如果一见面坐下一谈的时候，如果男方确实有意愿，那婚姻的事呢，那可以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不？但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见女儿把底线说清楚，不要太任性了。这时候呢不是任性的时候，要把那些让女儿把背后的真实想法两个人好好聊一聊，两方好好聊一聊。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太好聊呢，那找一个有信任感的第三方来一起聊一聊。其实很多的时候矛盾往往还不是什么钱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没有说清，说彼此互相误会对方，互相误解对方，在这个时候是这样哈，就是男方假如真的就不管不顾了，就是不管这个事儿了，那你女儿也要做好那独立抚养孩子的准备，你女儿要做好独立抚养孩子的准备，因为在法律上呢，就是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享有同等的权利，男方是有抚养义务的。就是该争取的权利呢，权益呢，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也不能少。在这个里面，家长说了，燕秋老师，那您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救吗？这个我不好替他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的能不能，就是是不是还有救？因为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情况哈，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都有对方。你女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只是被一些赌气啊、面子啊，可能小时候那种任性啊，这个给挡住了。然后关键是两个人得有一个人先迈出一步来，你女儿现在心里痛苦，有的时候是这样啊，谁痛苦谁改变，就你女儿痛苦，说明呢，其实她对这种关系呢是有期待的，就是与其呢让时间总是抻长哈，让那个时间把这点期待都摸没了，还不如勇敢的就是把这个遮羞布撕掉，然后面对一次，两个人好好面对一次，哪怕最后的结果呢不是尽如人意的，那么也比就是后来后悔就是没有努力过要好。你努力了，然后这事儿可以说那你就有个结果了，对不？我建议你就是好好聊一聊。然后我们听众说了，谁痛苦谁改变，对，这话就是谁痛苦谁改变。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谢谢您，我回去好好跟女儿谈谈。对，这位家长也特别真的希望你跟好好聊一聊。在这里我也在讲啊，如果在这个里面，一个是他俩好好聊聊

这是最好的。然后在这里面如果可以就是也可以呢找一个就是德高望重的人中间做个做一个见证，或者是呢在这里如果你实在聊不了说起来可以找我可以找我。那么这位家长啊，就是也特别谢谢你啊，就是你能够把孩子这个事儿呢，你现在面对这个事儿呢，放到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这是一份信任。对你回去跟女儿好好聊一聊。但在这里呢，也最后呢，我想送给女儿你的女儿一句话吧。其实一个女孩啊，最硬的底气不是婆家给了多少，就将来谈的时候你要那讲，不是婆家给了你多少，也不是婚礼办的有多么，有多大，多么轰轰烈烈，一定要让她心里特别清楚，就是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尊重，我值得被呵护。不是别人给不给，不是别人给不给，别人给与不给，我都要自豪的、骄傲的活着，自尊自信的活着。就是另外呢，要知道呢，婚姻呢，它不是买卖，婚姻它不是个买卖，它呢，女孩也不是商品，别把自己当成商品，就是不能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能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你不再拿孩子做筹码去要挟对方的时候，当你的女儿真的学会了自己在一段感情里，就一段关系里，先别说感情哈，一段关系的分量的时候，那么她才能真正拥有了谁也拿不走的那个底气，谁也拿不走的那个力量，拿那个力量。有了这份内在的底气和力量的时候，不管前面就他们谈的是聚也好，是散也好，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是接下来慢慢聊的一个事儿，是他们俩看看怎么走的问题。就是女孩呢，你就记住，当你有这份底气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不会垮掉，你就不会垮掉。那么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的，真的特别的祝福你们一家，也希望呢，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哎呀，刚刚就是可以说跟这个家长呢谈了一下，就是这个家长的事儿哈。我感觉家长真的是听进去了，刚才家长真的也是要回去跟孩子聊一聊，孩子聊聊，我也真的特别希望这家长真的跟孩子聊，一定要把这底气是自己给的。是自己，当你有足够的底气，你有自尊和自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婆家想瞧不起你都做不到，他都做不到，因为你往那一站的时候，你就自己就放光，你知道不？中国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你不是诗书的问题，而是啥？你内在的底气就会让你自己自带光芒。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真的也希望这个家庭真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听众说了，到啥时候都别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如果把自己的内在的安全感的稳定性的稳定感的放到外在的时候，你就记住，那就意味着你把自己交给了别人。当你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安全感和稳定感一定不存在，一定不存在，因为你控制不了别人，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所以别人开心了，完你就开心；说一句好话，你就高兴；说一句不好话，你马上就郁闷了老半天。你给人发一个微信，人家不回你了，完了你就觉得自己一切一切都是不值得了。为啥我们在这里总是在讲配得感？啥叫配得感呢？以后我还要经常和大家讲这个配得感。其实配得感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价值的核心呢。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了，越要越穷啊，这个里面啥呢，就是啥叫越要越穷呢，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没有底气说你在向外要，所以吧，当你人家看到你是个无底洞的时候，那么人家就不会给你了。一开始可能给你，但看你是无底洞的时候，

就是地主家也没有多少粮啊，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也想说的，也想说，我也可能是我也是这么想，说的太对了。经典语录确实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星光夜话真的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儿，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星光夜话的信任，真的这是一份信任。然后呢，我也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呢，我们大家一起聊的过程中呢，也是给了就是星光夜话的一份关注。可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是共同的成长着。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

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1块钱一片儿，要知道厂家卖一片儿，他是赔一片儿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1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2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呀、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1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1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1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

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吧，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泰，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泰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泰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泰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泰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泰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泰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泰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2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

0: 种的活性多态，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态，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了，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

0: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2: 嗯，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2: 啊，
4: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2: 嗯，
4: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
2: 嗯，
4: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2: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
2: 嗯嗯，
4: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2: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4: 嗯，
2: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泰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泰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4: 嗯，
2: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4: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4: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

0: 脏也不好。2019年当年呢，还突发心梗的，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0: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爷处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一度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

0: 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的。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0: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肠炎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二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儿，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0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哎，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哎，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哎呀，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儿。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呢、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甘，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是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2副药，全程下来3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3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

0: 有的，我
1: 嗯嗯。
0: 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儿，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
1: 哈哈。
3: 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我也上网查嘞，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她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她身。

0: 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的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哎，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0: 对对，
1: 你这会儿的话呢？
0: 打不进去三线。
1: 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是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2: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小中药现在研究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还说还剩菜，一共也没有多少，说这活动就是3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1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2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2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6盒海参肽。那订购3副药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12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2: 对呀，我刚才就听说了，订个3副研究方，不仅能免费得到4大盒研究方，还要给我们送4盒的海参肽。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2: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3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3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2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2: 我呢是多少年的老慢支了，
1: 哦，
2: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2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粘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异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2: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说在那个泵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就有前列腺增生了。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肽，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

0: 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儿，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笼壁之症。什么是笼壁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4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绝对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得快，走得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儿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0: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 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洗衣服要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0: 嗯，
3: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0: 嗯，
3: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0: 嗯，
3: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变天一受凉、啊、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0: 嗯，
3: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哦，都能自己来了。
0: 嗯，
3: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呀，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嗯、哎，老师也说了哈、啊，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22:00。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7: 全面的车型 PK，
6: 贴心的汽车导购，
7: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6: 发动爱车引擎，
7: 打开有声电脑，
6: 爱车听听看，
7: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跟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然后呢，包括还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啊，都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进行操作啊。
0: 是的
1: 啊，那也是大家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这个节目的实用性越来越强了，在节目当中呢，有我们自己各自节目的功能，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哈。
1: 是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现在又在多元化的去升级，
0: 是
1: 啊，为您的出行服务，然后另外呢还是为您的生活去服务啊。
0: 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啊，就听交通广播就好了。我们有呢这个官方商城，我们还有自己这个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群，那么在这些途径当中呢，大家可以买到特别多的有性价比的好物啊。
1: 对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来更多的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
0: 对，
1: 那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回馈给更多的好朋友啊。
0: 好了，1003吉时已到啊，1003真是个非常吉利的时间呢。
1: 对啊，
0: 跟大家又分享这个好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呢，今天是跟吃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讲究吃东西，讲究时令嘛，是吧？这个时候咱吃这个春天，我们吃东西要吃一个鲜。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给您推荐的是临安天目山的春笋。
1: 哦。
0: 前一段你给推的是这个明前茶。
1: 对。
0: 对吧？来自杭州。
1: 我这又给你整天目山去。
0: 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呐、啊，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啊，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像我老家呢，这个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腌都鲜。
1: 哦。
0: 我现在回老家，我吃不起，可老贵了。
1: 是吗？
0: 对，这一盆腌都鲜都得好几百块钱。
1: 哦。
0: 然后就这个笋是它的主角，知道吧？
1: 哦。主要是笋。
0: 然后有腊肉什么的，当然都有，但是这个笋呢，它是起到清甜的味道。那这个临安天目山的春笋在我们的福利区能买到。
1: 对啊。很便宜啊，我看了一下价格是二

0: 26.9-29.9五斤，
1: 对，五斤到手价哈，
0: 现骂现发。
1: 哎呀，这个真是，而且它是带着天目山的泥土的芬芳。
0: 哎，
1: 就是把人家说了，这种笋子它不能洗，知道吧？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那不行，
0: 必须带点泥土的芬芳。
1: 对，就得带泥土的芬芳。而且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吃这个笋呢，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咱东北的开江鱼。
0: 哦，
1: 头茶韭菜是啥地位知道不？
0: 啊，先割。
1: 哎，先割，对对对，人家这个为什么叫雷笋呢？
0: 为啥呢？
1: 那一声惊雷，咔嚓一下就把它劈出来了。
0: 还得等那个雷。
1: 雷劈的。
0: 啊。
1: 这一声惊雷啊，就叫雷笋嘛。
0: 这个一年一季的春日限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去购买。然后呢，加入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您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然后你添加他，把你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1: 是的，
0: 我们会不定时的每天在上节目期间，然后呢，今天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啊，然后告诉大家啊。
1: 然后今天的进群福利呢，依然是 NARS 的这个粉扑，棉花糖粉扑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小工具，美妆的一个小用具。在这个上粉底的时候，它会让你特别服帖，妆造特别自然哈，特别便宜，12.9能买到3个，一支是大的，两支是小的，是细节粉扑。这个你在官网上你是肯定是买不到的啊。
0: 那对啊，
1: 所以在群里才能买到。
0: 所以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啊，为您属于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在群里边，他们在去沟通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听友在沟通
1: 啊，
0: 都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这个之前那个自由之水啊，
1: 是就是那个香水哈，
0: 大家挺厉害啊，这都给他干断货了。
1: 是，然后就说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啊，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了，是不是断货了？
0: 然后包括我们的84块钱的冲锋衣也给我干断货了，
1: 也断货了呀，那就得靠抢啊！哎、
0: 真厉害，那购买力是杠杠的，
1: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给您推的这个链接啊，您蹲一蹲啊，基本上都是大福利。没进群的，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们不打扰大家。
0: 哎，对，
1: 有福利才给您发信息。
0: 他也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期间一个小时，然后跟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啊。
1: 是。
0: 然后呢，您要是听到了，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啊。然后另外呢，您要是说哎有时间的话，您可以爬爬楼看一下，
1: 对，看看还有什么链接还没有抢的。好，那同时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找我们，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再有呢，就是旅行旅游啊，这个线路呢现在也挺火的，好像报名也挺踊跃的啊。这就提醒大家，您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咨询的很多啊。
1: 咨询的多，因为它这个是双卧嘛，所以这是跟卧铺有关系的，你肯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要是先到，你就能先选。昨天有朋友问来着，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选选上中下铺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了，那你就只能剩什么咱选什么了。
0: 哎，然后呢，其实价差呢不大，中铺加了100，下铺加200。
1: 对
0: 啊，上铺是呢是4980。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石有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然后呢，主要是那些潮汕的地道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
1: 啊。是啊，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刷新平台呢，看到了赵气蓬勃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想问一款车，雪铁龙的 C3XR， 这是17款的，2016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0: 完了，
1: 玩完的了。
0: 首先车型它就不行，
1: 嗯，
0: 就你车况太好，不就你车况好，它也就
1: 它也不包。

0: 值。
1: 你何况你说你这还绑个筋，
0: 嗯，
1: 还焊个接，你真厉害、
0: 嗯！
1: 你这是发生啥？自己刮哪儿了？还是谁怼你哪儿了？还是谁怼的？
0: 十年的车。
1: 啊，我觉得10000块钱吧。
0: 10000块钱哈。
1: 嗯，一万也就这样啊。
0: 嗯，就是说这本身法系车可能它就是，
1: 有的时候法系车有价无市。
0: 啊，
1: 对。啊，然后合乎你这车况这种情况，那可能更难卖得出去、啊。
0: 有过一些修复，
1: 对，
0: 嗯，
1: 啊，这你说的很
0: 文明，我说修复嘛，是吧？有过一些修复，
1: 这车修的，这肯定是出过事故啊。然后呢，没准是也可能是自己刮的呀，
0: 嗯、
1: 也可能是这个碰撞了别人撞的呀，这都可能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你说几点放在一起了，哎，他这车要不就是卖不出去，很难卖出去。啊，
0: 不好流通哈。
1: 对，要么就是你有说这车值这个钱吗？值，但是能卖那卖不要啊，那你就只能再便宜，比这个正常这个价格还得便宜，你才能是出得去啊。
0: 对，它关键是你就你有价格，你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1: 哎，
0: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符合一些什么政策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置换什么能也能顶俩钱？
1: 有置换啊，有置换，
0: 有置换。
1: 国补它不满足啊，有置换啊。
0: 对，
1: 你这个省补的话，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要想换车的话啊，
0: 是因为你置换吧，它快呀，你肯定能给你换呢。你要是自己卖的话，你不见得能卖出去。
1: 对，置换的话，可能价格也就
0: 差不了多少了、
1: 嗯、对，
0: 嗯，好，那朝气蓬勃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因为咱们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的话也看不见你，要是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像一路平安发送旅游，对，发送旅游那咱们就有那个有这个一个推送哈，
1: 对，有我们的这个推送的一个
0: 介绍，
1: 嗯，包括海报、
0: 哎、
1: 啊，
0: 嗯，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想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213-6921、
0: 嗯、
1: 啊，213-6921啊，就是我们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你可以去现场咨询也行啊。
0: 嗯嗯，现场咨询你有些具体问题咱们就可以具体聊了啊。朝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呢，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会加您，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那今天我们福利群的一个这个福利呢，首先进群的福利是 NARS 的一个粉扑啊，12.9元可以买到3支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鲜甜，可以油焖，可以清炒，还可以做那个南方的美食腌都鲜，是非常百搭好吃的啊。5斤大份，全家都可以尝鲜，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这个天目山的雷笋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也就到4月的中旬左右，它基本就要没有了。
1: 嗯，
0: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基本就吃不到了啊。5斤到手价26.9元到29.9元，您可以自选，现挖的、现发的，
1: 嗯
0: 啊，带泥儿的。而它这个笋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咱北方吃这个笋吧，你会觉得它很有纤维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
1: 嗯
0: 嗯，可以去尝一尝哈。
1: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0: 东部哈、
1: 啊、对，
0: 他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1.5T240 的、
1: 嗯、
0: 又看了一台2024年的二手 Q5、嗯、3万公里白色要23.8万，犹豫之中，然后呢之前看了 2.0T 的大狗又有点纠结了，
1: 就是把自己的纠结的地方说出来、
0: 嗯、
1: 啊，不用说我犹豫中纠结中，这个你纠结中我纠结中啊，我想我很纠结，你纠结的点你得告诉我，
0: 嗯，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
1: 哪个，对，哪个是你能
0: 避开这个纠结，
1: 对啊，适合你的啊，你光说我们还得分析，那咋的看上了这个，你就是说白了你在乎的这三台车啊，你看了三台车，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车是啥、
0: 嗯、
1: 然后你纠结说哎呦，到底是喜欢我要啥品牌的，大的小的，是我得知道你纠结的点是啥、
0: 嗯、对呀，所以说这个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个朋友，您整理一下，您到底是犹豫在哪儿了？
1: 对啊，有的朋友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纠结的地方，或者是你让你这个不能下决心的地方，或者你担心的点是啥，你说出来，啊，这个说破无毒嘛。
0: 嗯。
1: 说出来告诉嘛，哎，肯定我担心他的这个后期呀，我担心他的这个价格呀，
0: 是啊，
1: 我担心他，你担心啥？我得知道啊。
0: 嗯。
1: 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0: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

0: 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没给我们回，
1: 他得听，听完之后呢，
0: 听
1: 还
0: 完
1: 得，
0: 再打字，
1: 对，完了
0: 措辞。
1: 我们还等。
0: 那行吧，那我们只
1: 等
0: 能
1: 呗。
0: 再等了。那没办法啊，我们热线啊，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3号键可以随时拨打，
1: 对，随时拨打啊。
0: 特别简单
1: 是的，别
0: 啊。
1: 看我们两个的这个介绍，
0: 说别的，
1: 对，说别的啊，
0: 没事儿。
1: 不影响我们回答大家问题。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眼睛都盯着这个热线呢，
1: 嗯，
0: 来热线马上就接通。
1: 对，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购车的一个淡季
1: 嗯，
0: 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大家可能这个骑小电动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买车的意愿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有一些买车的刚需，
1: 嗯，
0: 那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随时都在。
1: 对，
0: 嗯。
1: 你看，这就是
0: 还没来信儿，
1: 哎，不知道你是听节目没听信？
0: 是，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哈。那大家这个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你要有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
1: 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也会充斥着很多在各方面各领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经验的，啊，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想了解的一些东西，你得表达清楚，啊，你比如说看你身边有这个了解这个相关，比如说是教育政策的，啊，然后呢，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孩子什么走哪条的，人家得了解啊，你孩子考多少分啊，对，是学文学理呀，
0: 对，
1: 啊，然后呢，以后想从事啥呀，可能他叭叭叭叭给你一规划啊，你孩子可能报的什么啊，报的什么一二三四，对吧？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人家啊，我孩子，反正学习不太好，然后呢，或者学习特别好，这特别好就另呢，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你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0: 你看这怎么说？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
0: 嗯，
1: 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0: 那是啊，
1: 别闹心呐，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看你看你儿子多好啊，咋就希望我陪你说聊天？
0: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1: 对，
0: 就在你身边伺候
1: 哎，
0: 你。
1: 是，你这说有啥？
0: 那只能这么说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1: 对，你说一个逻辑，然后你包括说你是刚需，比如说你买房子是刚需啊，那刚需呢？哎呀，我相中个，我想买个房子，我看了哪儿，看了哪儿，看了哪儿，现在纠结。
0: 嗯，
1: 你说我应该选择啥呢？你说你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懂房子的，他也
0: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那你纠结的地方，你不行犹豫的地方，你告诉我哪块这三个地方都不错啊？那只能说通过这三个车啊，或者是这个三个房源，你看啊，这个适合，比如说你是投资的，那个呢适合你孩子上学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你这最后说一堆，你自己还纠结呢，
0: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祝我发财这位朋友，你干啥呢？就一直也没理我们哈，不知道您纠结的是哪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复您呢。看了几台车，有新的，然后有二手的，不同价格的，不同品牌的。
1: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一个问题啊，就让听节目朋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去咨询的啊，那您也要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0: 对。
1: 啊，您想获得啥样的一个这个答案？你带这个目的去，比如说这个车啊，动力好不好？大不大？啊，或者是这个楼盘啊，这个比如说它的物业贵不贵？啊，它的这个环境好不好？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地势怎么样？价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0: 哎，是的，你要是没有目的性的话，那我们回答就没有方向了啊。好，那现在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继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吧，
1: 对啊，
0: 通过微信平台和热线都行。
1: 下次呢，我们这挂电人没有什么这个几个几六六字儿，就其实就六个字儿，很简单啊。价格，就是你的预算，加什么车型，加什么需求，
0: 对，
1: 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这几点啊。快乐呢是问了一下检车的问题，6年上线检车怎样算？21年买的车，对，27年，6年吗？
0: 6年，那加六呗，不是？对，21加6，27。
1: 你看，你1、2、1、2、3上都会有提示的啊。
0: 是的。好，那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

0: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教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赋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
1: 是的啊，这个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介绍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即将要开始的这第19届辽西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对，车展
1: 啊，对，那陆续呢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0: 嗯，
1: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这个呢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0: 哎，是
1: 啊，可能有的就是您想去了解的一些品牌啊，
0: 嗯，基本上参展的品牌大家都特别关注，
1: 嗯，
0: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1: 啊，这个品牌呀，
0: 啊，
1: 很火，
0: 很火呀，
1: 哎，非常非常火，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
0: 嗯，
1: 这个还新上市的一些这个车型，新增的车型啊，那这个品牌呢，代表着咱们国产品牌的一个越野的方向。
0: 嗯嗯，哎呀。
1: 啊，
0: 那我大致知道了。
1: 哎，就曾经呢，我这个不知道咋的，我就跟他就特别有缘。
0: 嗯，
1: 啊，这个说来说去啊，
0: 嗯，
1: 还给他定了个名儿。
0: 啥名儿啊？
1: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0: 嗯嗯嗯，
1: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没想到，你看，
0: 你看看，这一下子就有缘分就结在这儿了。
1: 那就是坦克啊。
0: 嗯，
1: 这坦克品牌呢，进入咱们锦州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占率啊是很高的，而且呢，这个车型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好朋友的喜欢，
0: 够火呀。
1: 对，当时很火的车型是从坦克300一炮而红，
0: 就都排队买呗。
1: 对，现在又来400，又来500，
0: 对，
1: 而且又要来这700，
0: 越做越好，
1: 过两天还得来个800，
0: 太厉害了。
1: 那800我记得我是在哪个车展上当时看，
0: 那得特帅吧。
1: 给你什么？知道什么叫保定库里南不？
0: 哦，保定库里南。
1: 哎，知道啥叫保定大 G 不？
0: 嗯，有范儿啊！
1: 啊，说的都是坦克。
0: 嗯，
1: 啊，原来坦克还挂那个魏派边呢。
0: 嗯，
1: 后来咔我就给来个 T 坦克。
0: 都不用了。
1: 哎，我觉得其实坦克吧，他应该请那个明星代言。
0: 嗯，
1: 就唱那个专属天使那啥来的。
0: 哦，坦克，对 ，tank，
1: 你这都
0: 这同名的哈，
1: 对不对？应该请他，虽然他那个 tank
0: 那个范儿吧，
1: 哎，对，
0: 嗯
1: 嗯，不太适合，
0: 不是很硬朗的那个范儿啊。
1: 嗯，然后，
0: 但名儿好赖他对上。
1: 对，你看，大家好，我是这个，我是坦克的代言人 tank。啊，下面为你带了一首歌，专属天使。
0: tank 坐着开着 tank 来的。
1: tank 完了 ，tank 走，哎。
0: 对，
1: 啊，还得跳。
0: 专属天使前几天咱节目当中还播来着呢，啊，还是有缘分哈。
1: 啊，
0: 嗯，
1: 行啊，来有请咱们坦克的这个销售啊，这是咱们的张野。
0: 哎，
1: 嗯，哎，来有请啊，
0: 欢迎张野，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
2: 我是咱们锦州吉朗坦克4S店的销售总监，我姓张，叫张野。
1: 嗯，
2: 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在节目里边氛围感觉特别的好，
0: 轻松哈。
2: 对，嗯，是，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全新的坦克700，在20号就要正式的上市了。
0: 嗯。
2: 咱们全新坦克700呢，设计也是，就是设计灵感来源于咱们中式这个麒麟的设计的美学，是一个全域豪华，就是硬派旗舰 SUV， 兼顾着什么越野能力啊，超强的越野能力，包括豪华舒适、高阶支架，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
1: 哎，这哎，对，
0: 你这说的有点像说。
1: 我等会儿啊，我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咱们一些专门坐车的
0: 啊，
1: 有底蕴的，咱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把这仨词儿留给那些新势力说去啊。咱不说这，咱就是聊技术。我们比他们有啥？他们没啥，对不对？咱有的他咱有，他有咱有，
0: 他有的咱有，
1: 真的不聊，就是咱比他能越野，就这一点就完事儿。
0: 嗯，
2: 对，那是为什么
0: 硬核
2: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最后来说呢？确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来讲，
1: 太简单了，
2: 最简单的一部分。
0: 对
1: 对，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一些就是触手可及的啊，然后呢一目了然的，
0: 嗯
1: 啊，大家一上车都能看着了，
0: 看得到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要讲，就是老百姓他看不到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比他用的啥样的，
0: 哎，
1: 我这个羊角的强度是啥样的啊，我这个支臂是什么厚度的，
0: 嗯，
1: 完事 哎，
2: 确实，就像匡威老师说的似的啊，就是咱们坦克这个车就是最安全的。
0: 嗯嗯，
2: 因为、啊、
1: 这倒说罪，不能用罪啊，这个词不能。
2: 这个就是、
1: 相对来说更安全，
2: 更安全一些。
0: 是、
2: 嗯，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
0: 嗯，
2: 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
0: 嗯，
1: 对。
2: 而且呢，咱整车的超强度钢的占比能达到99%以上。
0: 哦，
2: 对，
1: 所以说坦克嘛，
0: 基本覆盖了。
2: 就是您可能就是搁这个在一些媒体上，刷到好多就是坦克能把大树撞倒。
1: 来，这
2: 不咋地。
1: 啊，这不能这么说
2: 啊！对，
1: 那等，这个就只能说相对来说车比较结实，安全性更好啊。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因为它是这个底盘啊、大梁啊，它和这个车体它是分开的，所以你这个比如抗牛的这个强度啊也会更高啊。确实，这个以前嘛，你说这个长城的时候，它就比较结实。
0: 嗯，
1: 你这来个坦克，这都30多万的车，它能给你，而且在魏总是吧、
2: 嗯？
1: 这也是专门研究车出来的，
0: 对、啊，
1: 真是科班，动不动自己开始试试车。
0: 哦，
1: 有几个老总现在这么干？
0: 是，
2: 对。
0: 所以说，你看，但你介绍这么多，就感觉它就是一种钢铁直男的一种感觉。
2: 哎呀，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坦克700，可能相对于300、400、500呀、
0: 嗯，
2: 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
0: 嗯，
2: 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
0: 哦，
2: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
0: 嗯、
2: 啊、感受一下，20号正式上市。
1: 哎，然后那个它能到店吗？
2: 可以。
1: 到店的话，我说车会到店吗？
2: 现在私家车展车都有了。
0: 哦，现在已经有了。
2: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等到车展的时候他也会去。
2: 对，肯定的。
1: 这700的是 HiFiZ 是吧？
2: HiFiZ
1: 啊，对。
2: HiFiZ、HiFiT 都有。
1: 其实 T 和 Z 啊，很多朋友他就是弄不明白。
0: 嗯，对。
1: 啊，这也咱跟大家之前我也给大家简单聊过啊，咱今天呢也算用点时间也给大家去说
0: 解读一下吧。
1: T 和 Z， 通过你的了解，咱就说一句话告诉大家，啊，
0: 有啥区别呢？
1: 对。
2: HiFiZ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然后 P2 P4 双电机、
1: 哦、
2: 啊，然后配合咱们 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
1: 对，
2: 就是取消传动轴了，
1: 哎，
2: 咱们是以电为主，
1: 城市
2: 以油为辅的，
1: 对，你城
2: 市更加适合城市
1: 对
2: 的路况来行驶
1: 啊，更舒服一点，
2: 对。但是这个 T 呢就不一样了，
1: 它硬派
2: 了，是对 3.0T V6 的发动机，然后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插混的系统，
1: 对，
2: 它是就正常的就是咱们的硬派越野了，强越野，
1: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500的 HiFiZ 啊，700的 HiFiZ 啊，包括400 HiFiZ、300 HiFiZ 啊，这是一个序列。其实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高强度的，我觉得买个 Z 也完全够用了。
2: 对，是这样的。确实，
1: 然后剩下你说我就是我必须硬核，嘎嘎的那
0: 选 T，
1: 你 T 啊，你 T 行，但其实对比来说 ，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0: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1: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0: 啊，那肯定的、
1: 啊，更舒服一点。
0: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2: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啊，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1: 对，
2: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家用吧，就是。对
1: 对，买你其实那你看那外形都一样啊，我觉得现在是，而且 HiFiZ 相对来说的销量也会比 HiFiT 要高一点。
2: 是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700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J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1: 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iFiZ， 比如说400的 Z 啊，500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2: 像。也还真就不太
1: 是吧？
2: 对，500的 J 相对来讲卖的会稍微好一些
1: 啊，400会，
2: 但是400相对来讲，因为它的外形、
1: 对更机甲风啊，
2: 就是、对就比较硬朗。
1: 我说我必须得整 T，
2: 对，
1: 我觉得整 Z 我有点不够纯粹。
0: 大家要想咨询坦克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发一下哈，这个平台当中
1: 对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啊是啊，我们还一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5月2号，济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看一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富士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是在排队缓行。富士苑南门的北京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了汉口街，密度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现在呢这个重庆路的东西双向啊，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也快到了这古玩文化节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车还是比较密集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的这个沿线啊，从江西街开始东西双向目前的车都是比较多的，汉口街的南北双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吧，桥面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关注车展的朋友，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展就要到了，春风送暖也是购车最好的时候。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有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的、新能源啊，还有二手车，那是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也会看到有来自后生1974的市集，还有精彩的演绎、团扇手作、网红打卡，还有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不见不散。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第19届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2: 嗯，
0: 地址就在盛世汽车交易市场啊。然后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参展的品牌之一啊，是坦克品牌。
2: 哎，
0: 那介绍的车型呢是坦克的700的 HiFZ 啊，马上要上市啊。HiFZ 呢这个它是一个800伏的一个快充平台啊，这个确实是挺厉害的，而且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2: 嗯，
0: 它不是增程的。
2: 对，
0: 你没刀入重点。
3: 对，
2: 那不是增程的
3: 啊。
0: 你咱这么说，就你坦克咱就说它有是不是没有增程的？
3: 没有，
0: 对吧？
2: 一款
3: 都是插混，
0: 是吧？
2: 哦，
0: 啊，你别管是用的 P2P4 电机，还用那个这个是 HiFZ 的那个，对吧？是这个这个的 P2 电机，它都不一样。而且电池，我跟大家讲，就是坦克的电池，它的电池包它是在后边的这个大梁上边，相对来说位置也安全，
3: 对，
2: 不惜用那增程的。
3: 确实，就是作为我们硬派越野来讲嘛，就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肯定对我们硬派越野来讲会更好一些。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HiFZ 啊的油耗表现会比 HiFT 表现相对来说更好，啊，
3: 确实
0: 这更好。所以说为什么说它的场景会更广泛啊？为啥叫提出叫泛越野？
2: 泛越野。
0: 对你，它就是你那 HiFT 它太兼顾那个越野的这种感觉了，所以说他们的两个风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去买一个 HiFZ 就行，
2: 就够用了。
0: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FZ 不一样 ，HiFZ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2: 哦，
3: 对，
0: 它有变速箱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想买一个硬派的，去看看坦克的这个740-2。啊，因为你看还有很多那种造型的，你看比如说他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方程豹，
3: 对，方程豹啊，
2: 方盒子造型，
0: 不都是方盒子，
2: 方盒子造型，
0: 对
3: 对，
0: 它价格也差不多，
3: 价格相对来讲，要是700的情况下，可能方程豹八
0: 对呀，
3: 标的会500会多一些
0: 啊，对，价格上会有，
3: 对，跟500价格差不多，相对来讲，740-2可能对标什么X5啊，或者是问界 M9，理想
0: 提什么 M9，他们都是什么的？说出那俩字儿
2: 啊，
0: 增程，
3: 增程，对，
2: 不惜跟他们比，
0: 不惜的跟他们比，你怎么能？
3: 是，
2: 咱不惜用也不惜比，
0: 真的了，不惜。你能越野，他能吗？
3: 他不能，
2: 他不能。你看，
0: 你是不是有支架？
3: 我们都可以做到。
0: 你是不是？
2: 对，他做到，我也可以做到。
0: 你是不是有支架？
3: 对，高阶支架啊。
0: 你是不是有？
3: 对，当然。
2: 咱们支架怎么样？
3: 我们的支架啊，首先就是激光雷达，配合着咱们 VL 一个大模型
2: 啊，
3: 双保险。
0: 哎，就城市当中开行
2: 都够用
0: 啊。L2级的，现在我 L2 级的啊。咱说，他有的你有，
3: 对
0: 吧？他没有的， 你有，
2: 你还有，
3: 对，
0: 他有的你精。

0: 说说，你怎么这么比？
1: 所以是有竞争力啊。
0: 是，但是在想，我应该说哪个？你看这 M 九，问题 M 九，
1: 算了吧。
0: 你这个，你说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魏建军老总听见，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1: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昆威都挑事儿，你知道？
0: 没有，真的。
1: 没有吗？
2: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得比较好一些嘛。
1: 对，
2: 就是咱们就。
0: 但是我觉得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卖那么贵的增程，没啥意思。
2: 确实，
1: 我们节目是这么说。
0: 卖那么贵的增程啥意思没有？那你看领跑卖增也增程是吧？深蓝也增程，你看我从来
1: 价格便宜，
0: 对吧？奇瑞什么新途它也有增程，便宜10多万块钱，
1: 对吧？
0: 你都已经干到40多万了，
2: 确实，
1: 你还要做增程的话。
0: 而且再一个，你像坦克，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 是不是造出来了？
2: 对呀，
0: 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能造出来不？啊，能不能造出来？啊，你给他来，他的研这3.0T V6啊，4.0T V8咋整是吧？还得配个这九速的变速箱，能整明白不？
1: 因为增程太简单了，
2: 确实
1: 吧？
2: 确实，
0: 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说的是简单，确实它一是技术简单，二再简单啥呢？
1: 啥？
0: 只要有钱就行，我买呗，啊，来把你这个增程给我拿过来，哎。多钱？1500是吧？行，给你1800。
1: 完了，我卖多少钱？
0: 我卖49.9万。
1: 我的天！
0: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
1: 就是拼凑一下哈。
0: 对呀、
1: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但是我你看那天也有朋友，我想花60万给老公什么换个车，家里有什么揽胜啥？
1: 说来着。
0: 你猜我推荐的是啥？张爷。六十万，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我给推荐是那个。
2: 肯定是坦克700呀，孔伟老师。我知道了解了。
0: 没有，人家想这个
1: 60万，
0: 人想相对来说比较豪华那种。你这太机甲了，太硬核了。我说你去看一看极客的9X。你就说那小车2.0T 的啊，也符合人家。你猜最后人买啥？第二天给我汇报来的。奎老师，感谢你的推荐，我买一个理想 L9。
1: 就把我们排除了。
0: 啊，我行，挺好，喜欢就是最好的。你说你咋
1: 家里车多？
0: 对呀、你说咋的？咱说那极客，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那种小造型啊。但人就是，就买那什么去了。你说这，但不得不佩服啊，因为他60万，你想极客9X正好最高配是59.9万，所以说我觉得符合他的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他也是个啊插混吧？
1: 是，
0: 哎，你咋是个插混呢？啊，2.0T 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还说这40多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呢？啊，800伏快充平台。
2: 坦克7003.0T V6的啊，指导价51万多，再选装点配置，然后再加购置税加保险，正好符合这个预算的。
1: 你看，
0: 咱俩聊没有
1: 是不是
0: 人家 L 九了？
1: 他是喜欢那个范儿的吗
0: ？L 九了，这是融入到人家怀抱。行，人家觉得值就行。我们说破嘴也没用啊。
2: 对，
0: 这个反正700呢，20号就上市了，是吧？
2: 对，
0: 还有几天时间，还有4天时间啊。现在预售价格是43嘛。
2: 43.8万
0: 啊，
2: 然后前期还有一些权益啊，就是咱们前期现在预售期间嘛，在20号正式上市之前，可以享受5000抵15000，包括62000的基础成本的一个配置赠送，包括60000的这个权益，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1: 对，这也挺关键的。
0: 是，然后另外呢，现在300、400、500这些车型的一个整体的优惠，也跟大家捣鼓啊。
2: 咱们坦克300、400、500啊，就是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家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
0: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2: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就是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2: 对
0: 了，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中和只要是通过咱们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去的小伙伴，
1: 好，
2: 肯定能
1: 多有这话就好了，
2: 对，
1: 就妥了。
0: 这个
1: 讲究啊，
0: 销售总监的真厉害，
1: 很讲究。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刚才张总。

0: 您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1: 那咱去啊，车展啊。
0: 对，
1: 他现在看他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0: 啊，反馈一下，
1: 反馈。你我，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0: 总监，您看着办吧。
1: 啊，行啊，这个感谢张野的这个做客直播间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坦克的品牌，坦克的一些车型啊。
0: 对。
1: 硬派越野的一个代表啊，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怎么介绍那条街？
2: 咱们就是锦梁路77号
1: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对着那个，
0: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2: 有可能，有可能。
1: 你说咱们有600
0: 哦，
1: 600咋没来呢？
0: 嗯，
2: 600还真就
1: 没有，
2: 真就有可能有
1: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有。
1: 这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0: 嗯
2: 对，
1: 800也挺帅，
2: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0: 嗯，哇。
1: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嗯，是这样，
1: 是吧？
2: 对，
1: 哎，好啊，那咱就是希望啊，在车展当中坦克能够大卖啊。谢谢张姐的这个介绍啊。
2: 好了，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儿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刚才听一小段，然后又开会来着啊。主要他期待的是动力方面，说 Q 五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点超预算，咬咬牙也能
1: 上。
2: 咬牙你咬
0: 保值，
2: 你咬的是立式牙还是咬的是这个
0: 后槽牙？意思就是还是比较倾向 Q 五呗。那你要能上的话，
2: 就上。
0: 对呀，
2: 必上。
0: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2: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呢。
0: 是呢，
2: 这家伙一看到 Q 五，一看
0: 二十多万了，
2: 一下整到20万。
0: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超预算了，
2: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你要说奔保值的话，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万吧。所以我觉得你就买一个 CRV 1.5T 的就行了，把剩下的钱，咱既然你是咬牙咬牙上嘛，没必要了。一定要轻松去上。
0: 对，
2: 这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0: 能缓过来。
2: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对，
2: 你确实动力方面 Q 五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这个本田呢、豪华品牌嘛，开出来确实更有面子。但是现在还谁还在乎那个说我开着给我面子，你有啥需要用他给你撞脸面呢？
0: 也是哈。
2: 有的时候他是做买卖的，比如做买，你看你刚回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0: 很有可能
2: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 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咱也得上。没办法，那是你
0: 撑场面嘛，
2: 撑场面。但是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经济实惠，省钱就是硬道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买的话，直接奔 CRV 的 1.5T 上就完事了。动力的话确实没有 Q5 也没有大狗好，但是一相对来说呢稳定啊，便宜，保养也便宜啊，这一块是它的优势。然后呢，加上你说现在油车保不保值啊，跟以前比的话，跟前年比，二手车没有啥保值的了啊，没有啥保值。你 CRV 扔到市场当中，它也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啊。你像以前 CRV 啊，什么还有一些车型啊，这都属于抢手车型啊，什么 RV4 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一问，可能啊，你想卖多少钱呢？
0: 爱要不要的那种，
2: 包括像以前说，我比如说像以前汉兰达2015年刚上的时候，那还加价呢。你想想那2017、2018的，一问汉兰达都得抢，那价就是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它流通快，可能一周就转手了。你现在，
0: 对，
2: 你这车你再卖，首先新车价格在这摆着呢，你二手车能卖得住卖给我新车吗？卖不过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了，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0: 就不一定了
2: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是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你咱说，你就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你得想，你这100万买个车啊，以前说100万买个揽胜啊，然后呢，他标110万啊，人们你干啥？一台车标那么贵？但你想想，他是100万压在这儿啊，您那时候100万存银行行吗？
0: 那你说利息有多少钱吗？
2: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这个钱投资到这个东西当中，他肯定是放在银行，要比利息要高他才愿意干。
0: 对，
2: 但是他是不是也承担了一些风险？那这100万放银行多好吃利息，
0: 那这压钱可压得挺沉重的。
2: 这100万往这一放，你要是超过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一个周期的话，那赔钱。那你想想，那他是不是一台车100万车也得看8个点，对吧？你再说100万看8个点，大家想想过分不？是不是不过分？
0: 有的时候，哎，他能赚8个点呢，
2: 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也投100块钱，完了卖108。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0: 是啊，
2: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0: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2: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嗯
2: 啊，所以呢，有时候大家你要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了啊。
0: 嗯。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2: 对，就别咬牙上了啊，别咬牙了啊，没必要。Q 五是挺喜欢，那你喜欢归喜欢啊，咱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买个 CRV 就中啊。
0: 嗯嗯，好，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2: 是的啊，
0: 嗯，
2: 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0: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
1: 为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3: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4: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3: 嗨，占我便宜？
4: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3: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4: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3: 嗨，你没完了是吧？
4: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3: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5: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销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你瞅瞅，祝我发财说知道了，坤哥买 CRV 省下的钱买10万黄金，哎呀，
2: 你得看好啊，现在这个高点嘛，
0: 看看这个价格，
2: 现在高点还低点，
0: 都整不明白了。
2: 你要是23年，真说23年，你要真是花10万块钱买黄金的话，
0: 现在妥了哈。
2: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0: 是
2: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0: 对。
2: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10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0: 是啊，这10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2: 嗯，
0: 差不多这车有的时候你想开了，真的是差不多就得了。
2: 没看现在有的都已经不换车了嘛？
0: 是。
2: 你像以前我们节目多火，这边排一连，那边接一连呢。
0: 对，那热线都接不过来啊。
2: 现在你看。啊，这就是一，我说了，天越来越好，
0: 嗯，
2: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0: 骑电动了，
2: 对。二，油价这么高，
0: 嗯，
2: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0: 省省油，
2: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寻思，这兜也得看看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0: 是
2: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一周就要卖的，
0: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2: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0: 不喜欢了，
2: 不喜欢就要卖了，
0: 给我们气的，
2: 啊，
0: 给坤威气的，
2: 对，
0: 不行，
2: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0: 要换车的
2: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0: 都被制服了，
2: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觉得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0: 嗯，
2: 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0: 嗯，
2: 那时候那家钱都往外蹦，我们咋劝都不行，不行我就要买，
0: 压都压不住。

0: 嗯，
1: 没事儿哈，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0: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属性关系的。
1: 对呀，
0: 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1: 嗯
0: 啊，只是这样啊。嗯，
1: 永远做了一个这个比照啊，他说呢，坤哥呀，十多年前我给我妈买个金镯子50多克，
0: 哎呀，
1: 一克270呀，
0: 哎呀，
1: 我可后悔，现在真是后悔买小了。
0: 哎呀，那时候大概十年前差不多认识二百六七，2016年左右吧。
1: 哦，是哈。
0: 那可不，
1: 现在你看看多少钱这一个金镯子？
0: 对啊，现在我那也行啊，翻番了，那翻多少倍呢？
1: 是啊，
0: 对，怎么也快4-5倍了吧？
1: 嗯，
0: 啊，这差不多4-5倍，那。4-5倍50多克呀、啊！
1: 嗯，
0: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你300那时候15,000，啊，翻4倍，6万块钱。
1: 哎呀，是，这
0: 你1000块钱一克，你就50多克不得50,000块钱的吗？
1: 对呀，这老妈一看这值钱了，但那时候你要给老妈买个钻戒，那完了，是不是？嗯。
0: 现在，但凡那时候买钻戒，人都后悔了。
1: 是啊，
0: 比如我媳妇儿。
1: 咱们不都是后悔阵营里边的吗？
0: 在那时候你就人家广告整得好啊，
1: 就是好像什么一颗
0: 永流传是吧，就那玩意儿。
1: 嗯，
0: 哎呀，
1: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
0: 那就觉得这个我年轻戴这黄金有点这个不太时尚，
1: 不太对呀，
0: 不太 fashion，
1: 现在都后悔了。
0: 一到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啥 fashion 不 fashion 呢、啊、
1: 就是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12不能点烟不要了卖了换车，现在这么任性的人少了。
0: 嗯，
1: 现在任性，
0: 现在这个
1: 专治各种任性。
0: 对，油表灯亮的，嗯，对，我身边真有油表灯亮了，我得换台车。
1: 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以前我看我这车哪哪都不得劲儿，现在看我车哪哪都还行。
0: 嗯，对，
1: 就继续开吧哈。
0: 对，继续。那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
1: 嗯，
0: 不是非刚需啊，不是刚需，你不用换。
1: 嗯，
0: 现在这句话咱都不用劝。
1: 是
0: 啊，自己就理性了。
1: 对
0: 啊，那时候真是有的干，哎呀，才开1年，我换车，
1: 嗯，
0: 我相中这个，
1: 嗯，
0: 我们还哎呀，这车能开就换它干啥呀，是吧？你哎，那时候比如说把钱省下来的没换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得感谢我俩？嗯、
1: 那肯定的，那时候还说我俩多管闲事儿，
0: 对，
1: 又不花你俩钱，
0: 是
1: 你咋那么磨叽呢？
0: 真的嘞，
1: 我想买车你还拦着我。
0: 但是你要是没听话的，把钱花了，你现在再发现
1: 肯定后悔了。
0: 30多万现在咋就能值7万块钱了？
1: 对呀，
0: 嗯。7万块钱，
1: 当时买的时候挺新鲜的，开着开着也就那样呗。
0: 对呗，
1: 关键是这一点，
0: 开着开着也就那样。
1: 是
0: 啊，
1: 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咱呢这个大钱儿舍不得再那么任性的花，咱花点小钱儿啊、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各种福利，让大家花小钱儿然后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别忘了加我们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加他把那垃圾福利群，我们每天都有福利的。
0: 对，
1: 再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大家看看有一些好东西啊，都是价格呢非常有性价比的，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嗯，
1: 再有就是我们的旅游啊，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吸引人，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打2136921。
0: 对啊，
1: 嗯，
0: 这一走一过也说了
1: 啊，
0: 你多好，这钻石不骗人呢。
1: 嗯，
0: 那时候就告诉你，一颗永流传了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那确实啊，卖的时候很便宜，你也不可能卖，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1: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0: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1: 啊，
0: 你的奶奶，
1: 嗯，
0: 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1: 对呀，这回说这个钻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留下，因为卖不出去，只能给你了。好了啊，说说笑笑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提到家政啊，或者说提到家政服务，您是否想过，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也是连接就业和幸福的纽带呢？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啊，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啊百英家政的创始人啊，也是总经理关桥女士。那想邀请啊一个资深的家政人，从2015年创业到现在，如何呢是以利他的初心连接家庭和弱势群体，如何用专业的服务守护万家温暖，用公益实践践行社会责任。那我们今天呢就走入家政人的世界。关总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桥，非常高兴呢能来到新闻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故事。
0: 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从关总创业至今，一定有很多特别难忘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呢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接触过家政服务。那么您啊，对于家政服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呀，咱们就设置一个更简单的互动话题，说说您喜欢做家务吗？欢迎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或者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现在线收听。如果您想看看我们这期节目也非常简单，搜索锦州新闻广播进入我们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留言区可以参加我们的评论啊。那么很多老听众呢也习惯使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来进行留言，任何方式都可以参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关总，看看他这一路来的历程。首先，咱们把时间线倒退10年，回到2015年。2015年之前，我听关总说呢，他并不是做家政的，而是做导游业。当时做的也很出色。那么这一次跨界。应该说是挺有勇气的，因为201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的家政服务，我个人感觉哈、是比较零散的啊，可能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是走街串巷啊，吆喝就做卫生啊、擦玻璃这种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口口相传啊，我就想今天擦玻璃有没有谁介绍给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或者说没有形成像咱们现在多元化的服务啊，就是停留在打扫卫生上。那么那个时候行业在锦州尚未成熟，您是怎么想到我要干这个事儿的呢？
1: 哎呀，当初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想帮助两类人解决一些问题。那一方面呢是我看到了身边很多的上班族，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还有的就是父母老了，还有一些老人呢行动不便，需要找一些人来帮助，来解决一些特别困难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经常看到就人才市场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有农村待业的妇女，然后下岗，当时那时候职工下岗的还是蛮多的嘛哈。下岗职工其实他有劳动力，但是呢他没有缺乏技能，也没有这个渠道，当时的经济压力也是蛮大的。我就想我呢能不能搭建一个平台，把有需求的家庭呢和就是有想就业的这种劳动者呢能连在一起。那于是呢我就研究啊，我就想，那当时呢是家政市场确实是参差不齐的，就是也没有人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就是我觉得这个一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吧，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时我的百英公司呢就这样就成立了。然后最开始呢，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生意，它呢是解决家庭需求的一个纽带，就给我更坚定了这个让公司成立把它办好的一个决心。
0: 所以就是出发点啊，就是一个关注到了就弱势群体就业啊，可以说这是心怀天下的一个起点。 那其实呢，时至今日啊，这个百姓家政已经过去十年了，大家有很多人请过家政服务，但是大多数人的理解呢，还是停留在啊，你不爱干活的帮你干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那么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家政人，那自己公司呢现在有这么多员工了，开拓的服务也很多，您来说说您对家政的理解是什么？
1: 家政行业呢，其实它的历史呢是不断的发展的，它可以追溯到古代，像我们在小说里面会看到了一些牙嫂啊、邢老啊这些词汇哈，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以前专指的富贵家庭中的一些丫鬟呐、家丁啊、奶妈呀等等，就是古代人当时也是在意其实家庭的一个生活舒适，这的也是一种家风的体现吧，就是我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句话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说法对吧，
0: 对对对，像朱子家训当中开篇就写了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就是如果你这个家里头乱七八糟的，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做什么事儿不会特别靠谱，
1: 对对对，然后在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在也是查一些资料嘛，知道了家政公司起源于呢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那在1983年呢，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家政公司成立了，它呢也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的一个起步，然后进入到21世纪呢，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家政行业呢就在我们中国的大小城市就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在我心中呢，其实家政呢是用专业的服务去解决家庭中的难题，用温暖相伴呢守护生活和温度的一个事业啊。就比如说有一个独居老人摔了一跤之后行动不便，我们的阿姨呢不仅帮他做饭、打扫卫生、陪他聊天，然后当时的子女就是会有一些写信呐、他看不着，或者是那个微信什么的看不到字，然后我们的阿姨呢就会去帮他来读，来解读孩子跟他之间的这些这个话术吧哈啊，然后那个老人就说了，就是你们不是来干活的，是来给我做伴儿的。哎呀，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温暖，我就坚信哈，我们家政人的核心是连接了家庭的纽带。
0: 应该说呢，也是给需要温暖的人啊，及时送出这个温暖。他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或者说怎么样，他就能替代的。是一个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
0: 那您觉得家政啊，也是属于服务行业，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服务行业。那么它和其他的常见的服务行业相比，您认为最核心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您力求要做到的点是什么？
1: 家政行业和普通行业相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浸入式的，因为我们的阿姨啊，她要走入客户的私密空间，去了解生活的习惯呢，还有甚至情绪上的一些变化。那所以我们在对员工的要求呢，是我们不是仅仅会干活，还要更懂得人心。这个呢就是一个家政行业特别独特的一个价值吧。
0: 对，能够更用心的去做，比如说记住就是这个家庭他们的喜好，
1: 对
0: 啊，或者一些独特的卫生要求，
1: 对对对，
0: 物品的还原什么的，
1: 还有口味啊，
0: 对对对，
1: 差异呀。
0: 应该说啊，能够把一件事儿坚持做十年都是挺了不起的。那么想问问关总啊，创业初期或者说这个过程中遇到过难题吗？怎么打开局面的？

0: 哎呀，创业初期也是蛮难的，说说也是挺伤心的哈。
1: 那我们听听有多伤心。
0: 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2015年年底，然后公司建完之后了，阿姨和保洁员特别少，年底的需要打扫卫生嘛，然后客户当时接的单都特别多，在人员缺少的时候，那首先我不能让客户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
1: 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约人，你连人都没有。
0: 对，然后在人少的情况下，我带着我老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为客户去做服务。做完之后了，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家政公司不是说刚你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还要组建我们自己的队伍。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想招人啊，招人也是一个难题呀，怕客户不信任，然后阿姨还不靠，还也不信任我们。然后我们当时去劳务市场，去农村，去社区，挨家挨户的去走访。然后有一回这个妇联呢有一个主任特别好，帮我在那个郊区介绍了10多个阿姨，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集中在一起了，对我们也特别担心，就说哎呀，工资能不能给到我们呢？
1: 对对对，你别骗我呀，我活干了之后能不能及时结算？
0: 对呀，然后你给我介绍工作，你收不收我钱呢？然后当时我就拿着我的自己的身份证，我就说了，我说我承诺第一月工资我给到你们，然后如果你们要是不想干的话，可以随时的你们就走，我还给你们打车费。然后当时挺有收获的哈，有5个姐姐愿意跟我回来了。然后这边客户呢，我们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嘛，也给他推出了一个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就不收费，然后服务不到位我们就换人的这个一个为客户满意的一个服务标准吧。然后当时有一个阿姨，去到一个客户家里头，那天晚上她接孩子晚了20分钟，客户非常生气，当时就要取消这个订单。然后我就带着阿姨上客户家里道歉，然后我也承诺了说这一周我要在这个客户家陪阿姨2次，帮助阿姨来熟悉客户家里面的情况。当时客户也特别高兴，也挺感动的哈。然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最后他还把他身边的3个朋友介绍给我了，我就觉得这个是真心换真心的一种信任吧，所以百云公司的口碑呀，就这么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看，就是不管做什么样一个行业哈，没有这个亲力亲为的过程，很难出成绩。
0: 对，
1: 那也看出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怕面对一些错误，任何人都会有失误，你重点看你怎么去弥补这个失误。包括对自己的一些失误，不要沉浸在这情绪中，咱们先看看该怎么办，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关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当中带来很有意义的一点。哎呀，10年啊，都无法统计咱们得接过多少单啊，做过多少次这个，着急的活儿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难度大的活儿了。那哪一单的生意或者哪一单的服务，您自己最难忘？
0: 哎呀，太多太多了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成长的一个故事吧。咱有一个接到了一个保洁客户的单，他家呢是3层楼，当时派了4个阿姨去，然后这4个阿姨就是因为平时我觉得他们工作都已经很认真了哈，因为是个大别墅，我们也特别想精心的帮他们把这个家里服务好，然后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了，领导啊，你快来吧，这个我们不敢做了，也不会做了。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前面啊做保洁擦，后面呢有每个人身后有一个戴的白手套的搁后面在验收我们然后这个难度就系数非常大了，大家就是很恐慌，就是生怕这个单给做砸了。然后我去完之后了，我就带着公司的又几个领那个办公室的主管，我说这个户很重要，咱们一起下去吧。下去之后了，我跟他客户沟通，我说你要这么跟着大，你们也很累，对吧？还一整天。我说我们的保洁员前期来做，后期我们是来验收，最后你们再验收， 就是省去了客户的这个也是相互必要的麻烦。
1: 嗯嗯 嗯，
0: 通过这次之后，我打造了我家标准化的流程，
1: 首先有一个自查的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接受呢就是客户的监督，
0: 对，
1: 嗯，可想而知啊，那一天的心情应该说是也是挺复杂的，但是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然后还给了我一个额外的收获，使我发现，当你用心程度达到极致的时候，客户会满意的。
1: 嗯，
0: 然后带着我对。标准化流程当时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我在想我一定要出去学习，我要走出去。保洁虽然是很不起眼的一项工作，但是它也是有正规流程的。
1: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员工，我们一起上山东学习了15天的标准化日式化的保洁服务流程，360度无死角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到现在。
1: 然后已经是知道我自己擦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擦了，不是我单纯戴一个白手套去擦，
0: 对对，
1: 而哪个地方应该去关注，
0: 是、
1: 哎、你看凡事都有窍门啊。好，我们让关总呢喘一口气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陆曼曼说呀，他说谁爱干家务啊，他如果说我有钱的话，我是一点家务都不想干。的确啊，家务劳动不仅仅呢应该说是消耗了很多人的精力啊，占用了娱乐时间，也是很多家庭这个矛盾的主要点。海阔天空说呀，他说哎，我知道这个家政公司，没想到负责人还挺年轻的啊。的确，我觉得当年关总创业的时候挺有勇气的，因为那时候风华正茂，做什么都可以，然后选择了一个可能当时大家还觉得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啊，你就打扫卫生嘛，但是走出门道来了。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后来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公益之路，而且对员工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欢迎大家呢慢慢来收听。我们再看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留言啊。竹影小柱说呀，当年和孩儿他妈谈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喜欢跟他做家务，后来因为工作转变的性质和时间家务都归他做了，我尽量不去破坏他的工作成果，挺好啊，有这样的自觉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老公应有的素质。家务活为什么磨人呢？就是因为它是循环出现的，哎，吃了这顿得洗碗啊，洗了这衣服你就要叠，
0: 对对，
1: 嗯，那么从最初的小团队到现在呢多元化的这个服务模式，10年来您一直是决定要帮助弱势群体就业，那为什么这个信念从来没动摇呢？从当年啊这个资金积累不丰富的时候到现在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一直都这么去做，说说自己的感受。
0: 因为吧，我觉得百姓家政的根呢，是最初没有那些相信我的农村妇女姐姐和下岗职工，那就没有我百姓的今天。而且这么多年呢，我亲眼看到了太多人因为家庭工作改变命运，也是因为百姓的根呢，没有最初那些相信我的这些人，就没有我们今天。然后我们公司吧有一个姐姐，她是马姐，她从小呢孩子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对象就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当时做保洁的时候呢，她天天就是孩子也都跟在她身边，然后孩子有一天跟她说了，妈妈长大以后我也像你一样上家里做保洁。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心特别酸，孩子也难，马姐更难。你说当父母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谁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呢？跟他是一样的。
1: 咱们不是说呢这个做保洁有多么说不出口啊，而是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以后千万不要带孩子在下客户家里头了。然后孩子小嘛，他在工作，我们就带着孩子帮孩子辅导作业呀，教他看书识字啊。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冲动，说马姐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得难，将来老了怎么办？
1: 对，做不动了怎么办？
0: 对，那个时候通过这件事，我就给员工所有的人就上了五险。 哦，
1: 好厉害。
0: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我都给他3000块钱，这个就是给孩子的钱。然后孩子也特别出息，当时就是考上了哈工大。然后
1: 太替孩子高兴了。
0: 是、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在上海工作，然后薪资待遇都特别好。每年回到锦州2次，他都会带着水果来到公司，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心都是特别暖。其实我觉得就是真情无处不在。当我们看到了用真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总能耳朵里边回想出一句话，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不是负担，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就是无论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初心都不能变。帮助弱势群体，我觉得是我一直要坚持的一件事情。
1: 可以说呢，这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情怀，而且呢也很有担当啊。因为说你一旦决定了啊，我要做这个事儿，你不可能半途而废啊。说我现在困难，我这个五险不交了，你自己压力大吗？
0: 很大呀，尤其疫情的时候啊，特别大。但是我觉得也值得了，赢得了大家对我的一个尊重和对公司的追随。
1: 对大家的心态呢，这是我的一份工作，甚至可以说呢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资本。不仅仅说呢我就是农闲的时候出来打个零工啊，或者说我愿意干干，不干我就明天就可以走。哎呀，我觉得关总应该是感受到了就家政行业在解决呢这个就业问题上的优势。那您自己总结一下，您觉得您这个行业解决就业最有效的是哪几点？
0: 其实吧，解决就业，它有三个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第一呢是它门槛相对比较低，然后这些经过专业培训就能上岗，适合于一些农村待业的下岗职工啊，还有就是残疾人群体呀。第二个呢需求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发展稳定的，然后现在尤其是中国近年老年化比较加剧，
1: 对
0: 双职工的家庭呢也是增多了。它能够长期稳定的，它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岗位。第三个呢就是收入呢相对是有保障的，如果服务好的话，它这个工资呢是逐年上涨。它是比打零工有奔头的。然后截止到现在呢，其实百应公司累计呢已经帮助了5000多个弱势群体的一个就业。其中农村妇女占了70%，下岗职工占了20%，残疾人这块也有一些。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1: 对，尤其呢是对于一些就业有困难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能够有这份工作，它不仅仅说是一个温饱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自信，就靠自己可以很好的活下去。那现在呢百应家政啊绝对不仅仅是单纯的保洁了啊，还涉及到了养老护理啊这些多元的服务，还有一些呢和商业主体什么的合作也很多。就是大活小活咱们都能干。那介绍一下，就是您可以举两点啊一两点来说说怎么保证这个服务品质能够统一呢？因为其实每一个战线的标准不一样。
0: 那我们针对不同的服务团队呢也制定了专属的我们那个质量管理体系。那比如说我们的保洁团队呢，我们是以标准严检精严为核心的，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通过我们自检自抽专检还有客户反馈的流程来管控。然后我们的服务技能是透明化的。然后在居家服务呢，居家服务包括像保姆啊、养老护理啊、月嫂啊，像这种服务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的是专业安心温度。然后我们的服务人员是100%的是实名认证的。而且都是有健康体检的。然后在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岗前评估、服务跟踪，然后还有定期回访。 啊，然后在这个动态管理机制上面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一个服务

0: 方案。
1: 因为针对人的服务，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统一啊。
2: 对对，太理解了。
1: 也就是说呢，其实关总，从你每天的工作来讲，面对的都是碎片化的要求，
0: 是
1: 对吧？不断的在整合碎片，然后想这个应对的方法。
0: 对对，
1: 到现在为止呢，咱们这个招聘还有难度吗？
0: 哎呀，招聘上面也是蛮有难度的，
1: 还是在有招人难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人员招到之后，像咱们您刚才说了标准，那有标准，你肯定就会有培训，
0: 是的，
1: 有管理，
0: 对对，
1: 是吧？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0: 我们就是经常招聘来公司的人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们坚信的是一种严选。严选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技能，我们更要看的是人的品质和一个责任心。所以就是所有的员工要实名，要有健康证，然后我们还要有个背调，背景调查。然后在培训上面，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技能不行啊，我敢不敢呢，能不能做呀，这个大胆的可以放心，因为只要你们相信我们，我们呢也是有一个专业的培训队伍的，然后有一些深知的老师啊讲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些课程理论，这些我们公司是都不收费的。包括那个知识理论呐、实际操作呀、职业素养培养啊，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了，老人养老怎么办呢？不懂啊，那老人那个翻身呐、擦身呐、褥疮处理呀、育儿嫂这块的辅食啊，还有小孩拍嗝啊，各方面的技能，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学习15天左右，然后，学习合格之后了，我们上岗之后了，我们还有3个月的跟踪期，还有陪着一起去帮助客户，服务客户，然后最主要的是让大家真的是在有自己的收获吧。
1: 对，然后也是希望呢，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出去的每一个员工都是能够独立完成这个工作的。
0: 对对，其实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就是被认可。
1: 对，包括自己的亲手培养的这个员工，他自己开心，被他服务的客户也开心，那一瞬间的满足感是特别大的。
0: 对对对，
1: 像碧海蓝天给你留言说呀，是有大爱的领导，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这可能是，这个公司里的员工发自内心的一个留言，是吧？
0: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
1: 其实呀，这种家政服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家里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是这个照顾老人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对老人特别好啊？尤其是一些可能语言表达不清的老人，
0: 对
1: 啊。至于孩子，可能就更是这样了，
0: 对
1: 啊，因为越早我们都了解，就是往往是晚上他要起来，就是起来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那咱们是怎么打消一些顾虑呢？我相信可能你每天接受的这个咨询当中。除了询价之外啊，我看能不能接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这行不行啊，人负不负责呀、等等。那关总，您这个部分怎么去做的呢？
0: 在筛选客户上面，员工这块了，就是我们一是先以人品和能力放在第一位，其次我们是有一个管控机制的，我们就是在他们上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跟踪本，这个是他们来做，然后我们那个管理层的人员也会经常的是下到客户家里，去进行去，不能叫监管哈，就是了解情况，然后疏导大家的，因为上工作嘛，有压力的，
1: 对
0: 会相互去疏导，阿姨是那个内心的一些那个工作压力呀、然后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互动啊，然后就是如果在保洁上面发生了一些扯皮的现象，那我们就会立刻不推卸责任都是我们的。然后我们极力的去挽救，去帮助，然后我们的服务价格也是透明化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客户之前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相互的信任，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有一个雇主责任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就是在你家里面，比如说把你家里面的 什么打坏之后了，我们这个保险都是给赔付的。
2: 嗯嗯。
0: 啊，然后在护理老人和孩子的过程之中，是阿姨的失误，然后我们这块也都是有保险的，包括老人上医院呐、孩子有事情住上医院检查呀，这些费用保险公司他都会有给个评估的。
2: 嗯。
0: 所以选择我们家的阿姨真的是挺放心的。
1: 这也说明什么？说明家政服务开始趋向。

0: handle 这些事儿。但实际上呢，因为接触的人不同，接触的家庭不同，也一定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1: 是啊，
0: 分享一下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客户？
1: 想想有一个老大爷吧，他是我们服务多年的一个客户。当时那个大娘生病的时候，他当时在我们家找了一个陪护的一个人员，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从大娘生病吧，一直到他走了，我们送了他最后一程，当时心里面也是蛮纠结的，也是挺不舍的。
0: 虽然说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已经是熟悉的人了，
1: 有感情，
0: 然后你看着他离开了。
1: 对对对，然后这大娘走了之后，唐大爷就天天天天哭，因为子女嘛，孩子都上班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他，然后特意又找到我们说了，虽然我父亲身体还是蛮健康的，但他心情特别不好。
0: 对
1: 对，能不能找个人去陪陪他。然后我们这边就派送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不仅仅是帮他做着家庭保洁，然后还给他做一些营养餐，每天陪着大爷呀散步啊，走一走啊，就是慢慢的大爷的心情也振作起来，笑容也多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周能上公司来看看我们，特别开心，邀请我们上他家里吃饭。
0: 真好，这说明他开始恢复他的社交，
1: 对，
0: 愿意走出去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家庭，这个孩子就常年不上学，然后我们有一个保洁员呢，趁他家里面，擦玻璃，但从来不说话，他们也不吱声。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发现了这个孩子呢，是因为得了重度的抑郁症。然后雇主呢，就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把，就是我家的保洁员能把玻璃擦得特别干净，让孩子能看到青色的蓝天。然后这个服务员，就是我家的服务人员，每次上户的时候吧，在跟他做交流的时候，他原来想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干活的，我就是一个做卫生的。但是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领导，我发现我擦的不是玻璃，我擦的是一片天空。我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带了一束光。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也感觉特别暖暖的哈。其实家政行业做的看似很渺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他的一个宇宙无形的力量也是蛮大的，他也是带着磁场的。
0: 我刚才看到一条视频，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啊。90后宝妈说呢，她说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在抖音上刷那些重度混乱的家庭，然后重建啊，有保洁重建那个过程，她说我看着特别解压啊。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家庭的环境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0: 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家庭积重难返了，没有专业人员的去处理，那可能真的是走不出来，越买越多啊。咱们也碰到过那种囤积很严重的家庭吗？
1: 也是有的，
0: 就没有下脚的地方，就卫生难度很大。但是每当攻克了一个难题，也像擦一片玻璃那样，
1: 是
0: 也感觉给这个家庭不能说重塑人家的人生哈，但是至少，改变了一些问题。
1: 对，给他带来了新的一个希望。
0: 对，所以咱们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并不渺小。您今年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壮举啊，承接了10户残疾人家庭的免费
1: 保洁。
0: 这是怎么想的呢？而且每个月要定期上门。
1: 我是在中国十字联会已经10年了，它呢是一个社会公益型的组织，然后每次 去做爱心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吧，我都心里面就是特别暖暖的，就是有一种力量，就是一直特别愿意做下去的这种感觉哈。然后今年呢，就是我也跟思智会的这些伙伴们就说了，承接10个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的一个居家服务，就是也特别希望吧，就是能帮助残疾人的家庭啊能够幸福，因为他们有的人是身心不健全的，在

0: 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是蛮困难的，也希望他们就是生活呢能够有一个提高一些生活品质吧，
1: 对，
0: 住一些清静的房子啊，让内心呢、啊、让自己的心情啊都能够愉悦。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把这种专业的服务呢就化成了一种无声的这种爱心吧，然后做了一些温暖民心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做爱心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口号啊，其实也是一份坚守吧。所以我要用每个月都要去做，作为自己的一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就是我们一直在。然后也是为了帮助这些残疾人的家庭呢，拂去一些尘埃，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牵挂、被爱的这一份真心吧。
1: 那有没有考虑过成本问题？担心过吗？就是我总在做这样事，总在做，因为这不是说咱们这个公司第一次做公益啊，一直在做，就是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新的活动有担心过吗？
0: 原来是担心的，但是现在不担心了，因为原来是我逼迫大家做的。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做公益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种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收获到了帮助别人的喜悦，所以他们也愿意这么去做去。
1: 人生的喜悦很多种，实际的获得和心灵的满足都很必要。
0: 对。
1: 那我想知道您做这个公益的路上有没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就是我明明做好事了，但是我挺委屈的，有这时刻吗？
0: 有。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吧，然后公司有些事情，我也不去管，我也不去问，然后员工就特别不理解，就说了这领导怎么跟魔怔了似的，就天天的就是想着去做公益，想着去参加这些活动，单位的事儿从来都不管。然后大家就是抱怨声也是蛮多的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破局得怎么破？得先从自我改变开始哈。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在做公益的路上我很快乐，然后我得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我得让大家一起跟着我一样，也成为一个愿意做公益的人。然后有一次吧，我们在做一个，捐赠农村一个图书室。因为那会儿就是，种那个有能力的都上外面打工了，就剩老弱病残了，然后孩子们呢读书什么这些没有读书室，然后也是特别匮乏，然后就是让大家来做一个读书室。然后我就跟我的员工就说了，我说我们做读书室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大家谁家有书啊都捐了都拿来啊。那天说完之后了，很多人就往公司开始拿书了，我们就把这个书就捆绑在一起，然后等第二天我们去到图书室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的，然后听到政府当时也有领导在吗，在讲这个公益路是怎么回事的，在讲当时这个农村的条件是如何的，然后再让他们把书自己亲自摆放在那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跟我说了，领导，我会发现做公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的。然后现在他们就跟着我一起也做这些事情了，做公益路上就是一起前行了。
1: 对，也对你这个理解了哈。其实呢，我觉得关总的理念当中一直有这个员工幸福啊，就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我们听到了一部分，物质幸福呢就是肯定满足大家呢这个基本的需求啊，干得多一定让你挣到钱。那么讲讲和员工之间感动的故事吧。啊，咱们跟客户之间的已经说了不少了。
0: 其实员工呢他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那我希望员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幸福。物质上呢是给员工足够稳定的收入，签订的正式合同啊，然后包括实际收入每年持续的递增啊，还有就是节假日的福利、带薪休息、推出的全员体检、带薪病假等等。那精神上的幸福呢，就是我们要营造一个家的氛围，让员工呢有归属感，然后 通过培训，专业的培训，帮助他成为专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然后，哎呀，其实就是

0: 我们公司人也多，故事也是蛮多的。
1: 嗯，给我们讲讲。
0: 有一个保安，他叫谢大伟。2024年的时候，7月份清晨，然后，他被其他的伙伴就是送到了医院。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是半昏迷状态。是那个血栓。血栓当时我们给他对象打电话，他对象不接，后来打完之后了，发现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带着一个80岁的母亲，爱人不管他，然后他的父母我们也联系不上。但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知道就是溶栓必须得那个1个小时之内吧。
1: 对。
0: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溶栓这个治疗，然后办了住院，然后又交了费用。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嘛，医院进不去，我们又给他找的护工，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其实员工不是工具，他是战友。然后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以后呢我们的体检和带薪休假，然后大家要有，然后再跟我觉得其实员工也是要被认可被信任的。
1: 对。
0: 2023年的时候吧，客户那个怀疑我们家的一个阿姨偷了她一个黄金手串，那个手串8000多块钱，然后这客户情绪非常激动，就要报警。当时我那个员工叫王军，他也是又生气又愤怒还委屈，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我当时我就坚定我对员工的人品指定没有问题，我就一边安慰我的客户让他再仔细找找，一边呢就给王军打电话在精神上面支持他。然后凌晨4点多了，客户给我打来个电话说手串找到了，然后来抱歉，说那个你家员工真的很好哈，不是他偷的，就是也是一直在抱歉。当时那个我们家这个员工哭着跟我说，他说特别感谢你相信我的人品，我是你的员工，我特别幸福。
1: 对，被信任是最幸福的。
0: 对，当这句话说完之后了，我就觉得一定要对员工好。
1: 其实在家政服务当中类似的情况是很容易出现的。
0: 对
1: 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也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做保洁，我就匆忙的收一下，
0: 对
1: 啊，然后事后忘了在哪儿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力量，就是2025年3月份，我们有一个员工在下班的路上被电动车撞了，当时这个车就已经逃逸了，就跑了，然后，当时撞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办公室人就开始奔上了医院，因为也不知道撞成什么样，在医院陪他检查，到所有的检查入院手续做完之后了，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电动车的人就找不到了，于是我们就去上了交警大队去报案，然后我们又开始全员的启动公司所有的人一起转发朋友圈，张贴群启事，然后就要找这个逃逸者。然后2天之后了，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然后给这个大姐拿到了一个赔偿，然后当时呢，员工们也都感到了公司的一个温暖，都能感到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凝聚的力量，
1: 真的很厉害啊，这个事情。关总这几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啊，就是相互信任，然后团队的温暖。还有呢，就是通过已经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员工生病啊什么，这并不是你们的责任，但是呢及时反思，调整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所有啊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身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不舒适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其实跟关总还准备了很多问题，时间关系啊，我想把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放在关总本人身上，因为一直说的都是这个团队嘛。我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的抖音，我发现里面很多有趣的小段子，而且关总是亲自参与了拍摄，我估计还有很多是你的策划，是吧？
0: 是。
1: 我感觉关总是一个挺有表现力的人啊。那做这个抖音号当时的目的是啥？或者说你这个你自己上心吗？这个做的？
0: 做的也蛮不上心的，先自我检讨。但是现在就是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吧，我们就是原来我们都是线下推广哈，自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了，就是线上线下要同步进行。
1: 对。

0: 企业为了发展这个抖音还有什么小红书啊，还有这些是必然要做的哈。还有视频号。然后我们在做抖音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是都是我们真真切切经历过的。
1: 对，所以它挺动人虽然能看出来呢，不是说那种哎，我找了专业团队去拍，应该说就是大家互拍的那种。
0: 对对对，哎，自己发自内心的，然后自己创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直接搜这个百英，在抖音里面能找得到啊，挺好玩的做的。那在生活当中刨去工作之外，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爱好啊，特点呐、是什么样的？
0: 爱好现在没有了，以前特别喜欢跳舞。然后自从整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这个会所呀，去玩啊。然后我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自认为是一个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不计较得失，是一个比较正直、真诚和利他的人，也是一个传播正能量吧，分享正能量的一个人。
1: 这点我们相信，因为如果说没有做到这些啊，你凝聚不了这样一批员工，可能自己的这个公司走不了10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过去的10年间很多变化。啊，我们熟悉的一些东西说消失就消失了，
0: 是是，
1: 能够有这个10年的积淀，啊，也是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一个基础。那么，咱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关总自由发挥一下，给你一点时间，你最想和谁啊说点什么？可能平时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会觉得不好意思。
0: 哎呀，其实我真的就是挺感谢新闻广播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了解我，知道家政公司，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覆盖的面是蛮大的。
1: 对，它其实带来的很多改变是，它不轰轰烈烈，但它细水长流。
0: 对，然后也能够让，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吧，他能够。听到我们公司的故事，是客户的呀，还是员工的呀，就是让大家一起能见证了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1: 那我告诉你的是，关总，你的员工一定是在给你疯狂点赞啊，咱们的点赞量快到7万了。虽然说呢，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善于语言表达哈，没有太多人就是给你留言，但是他们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啊，在支持你今天讲述他们的故事。
0: 我还想感谢我的父母，父母对我的爱一直都是特别让我暖心的，让我无以为报的。然后我父母其实也在旁边听着，他也是在听着呢，现在在丹东了。
1: 是不是我的姥爷骄傲？
0: 我的姥爷生病了，希望我的姥爷能够早日康复。父母在医院陪护着我的姥爷。然后我还特别感谢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我爱人。
1: 就是10年前人手不足的时候帮你一起去干活的老公。
0: 对，我俩相识相守了25年。然后我今天想说声老公，我爱你。谢谢对我的支持。
2: 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
0: 我还想跟我的员工小伙伴们说声，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和信任。不是为了这7万分的点赞，是我们的情谊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1: 对，大家是风雨同行过的。
0: 对，我还要感谢我的客户，给了我成长的机会。
1: 哪怕是挑剔，也是一次成长。
0: 我更感谢社会，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
1: 对，其实很多行业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社会不发展，大家没有这么多的房子要去装修，啊，要去收拾，那可能就没有家政行业的蓬勃。
0: 是，
1: 所以呢，我跟关总的心情一样啊，希望咱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各个家庭也越来越和谐。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政企业的初心、责任和温度。那希望呢，咱们这个公司员工都过上好日子，也希望关总实现。

0: 自己的愿景，不辜负自己十年的付出。
1: 谢谢。
0: 好，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好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沈晴访谈，不见不散。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共同的畅想着，讨论着，我们大家共同聊着，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也分享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像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就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被生活所戳中，那么被生活戳中了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应该说我们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都能够去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有些问题，哎呀，解决起来真的是确实也挺麻烦，确实也挺麻烦。有的时候呢，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彼此呢都会茅塞顿开，彼此呢都会有一个悟道的过程，那么有一个开解的过程。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幼小衔接呀，还有如来神助啊，就这种心流的感觉。但是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咱这个就是后台呢，就有的听众在这里面就说，老师，我还是想让你就是聊一聊他不甘心的话题。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应该是一个网名哈，他不是真名。大家我一再和大家说，如果你要是真名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识别，我认为他那是真名，我就不会读了。因为他这叫配分，这个配这个分呢，都是很特别不好写的那个啊，所以吧，我想他不是真名，他应该不是真名。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你好，这个一定都是我们的，一说燕秋老师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您讲的情感的话题我始终在听，我和这个异性只是朋友，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大家都在场，公开

相处，但是呢，私下呢，我们会送一些互送小礼品，偶尔呢，会单独啊吐槽婚姻里的那个委屈。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多一个懂我的朋友，又是一个懂我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得佩服这个听众啊，又是想懂我。然后他说：“老师，已婚之后呢，到底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听了您的这个直播，老师，我还是不甘心，这边界到底划在哪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前几期讲了一些擦边球啊，情感的擦边球啊，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都以为，那我也没有越界呀，那怎么？另外，包括甚至都不见面，在网络上啊。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一部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我这位听众，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还是不甘心，他还是不甘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其实他不甘心，不甘心在哪儿？那么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假如我今天说话说重了，那么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谅解。同时呢，假如我今天说话再重一点，因为前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可能假如我说话再重一点，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识别，这里我没有带情绪啊，也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那么已婚之后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他说：“哎呀，其实已婚之后啊，不是完全说没有说异性知己，不是说的绝对化的，就是你一定不能有异性朋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可以有异性朋友的，但是绝对不存在没有限度的那种灵魂知己，绝对不能相处这样的。有了这种擦边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都能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树立一种边界感。因为普通的异性朋友呢，话题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围绕着生活呀、工作呀、公共的一些事件呐，然后就是他不会深度倾诉的，他不会深度倾诉的。有的时候想深度倾诉婚姻里那种伤痛啊，内心的孤独啊，也不会单独的相互赠送一点什么，到了什么生日了，什么各种节日了，什么互送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不会的。大家要知道呢，互送一些特殊的礼物，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通过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单独的不能够拿出来的、不能见光的这种礼物，你就记住，这可能就会真的就是擦边了，真的就是擦边了。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其实真正的啥叫边界呀？啥叫边界呀？边界其实尺度挺简单的，边界的尺度真的挺简单的。我喝口水啊。

因为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我就想，今天我可能还要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话，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也想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能接受啊？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佩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就大胆的说，你说啥我都能接受，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对我的信任，特别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佩芬也挺感谢你的哈，因为你说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你说是不甘心的，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感觉这是好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在不甘心，真的都是在不甘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这个边界呀，不是说你不可以一定有异性朋友，但这个边界太重要了。但这个边界的界限是啥呀？这个边界的界限其实特别的简单，真的特别简单。第一个，所有的来往可以光明正大，你就记住可以光明正大，不刻意隐瞒你，就是婚姻中的另一方，你不刻意隐瞒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要把婚姻内部委屈啥的，生活中哪也没有委屈的，对不对呀？这种委屈长期的倾诉给同一个异性，你可以偶尔说两句吐点槽都无所谓，但是呢你长期的固定的倾诉给一个人就不太合适，就不太合适。另外呢，尽量不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那个私密的场景，尽量不制造这样的场景。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谁，你说你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感性中，那么你可能会有一种情绪的一些波动，但是你理性呢，有的时候呢你理性可能保持一个边界，但人的理性啊，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啥有些人就犯了那种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人的理性有时在感情面前是无能为力，那你就犯错了，然后你过后你多，那你后悔就晚了，对不对呀？你别太过度的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讲心理的哈，我们就从人性，从心理的本身的角度讲，我们就是先抛开道德伦理法律，先抛开这个部分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犯错误，这些人你说的道德人品好不好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刻他的理性没有战胜他的感性。因为人就是这样呢，你要就是你一定记住今天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感性，你就记住人的理性在感性面前有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所以一定记住我这一句话。当你记住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能一想想，哎呀，燕秋老师说过这话，所以你到关键时候，想想，算了，那你就算了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知道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制造那种私密的空间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时候，然后你们会共享一些彼此婚姻里的彼此吐个槽什么的哈，那么这份关系很容易滑向暧昧呀，太容易了。不是说啥的，你人品，先别提人品的事儿，就从人性本身角度讲，就是感性和理性这个部分，你的理性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理性和感性，理性在感性面前，真的就是他不那么强大呀。要有几个能那么强大，就说人像生什么，就是坐怀不乱，那不是说坐怀乱与不乱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在这个感性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本能的东西往往是特别强大的。为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犯懒呢？犯懒不就是一种本能，就有一种惰性吗？本能的一种惰性吗？对不对呀？说因为本能有这种惰性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尽管说，哎呀，我应该去出去干点啥，先算了吧，我再歇会儿吧。为啥你歇会儿？不就是你的感性战胜理性的吗？对不对？所以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吧，就是感性和理性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放到了就是异性关系里面，你就记住，有的时候这个你的理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反正你是非常容易打不败这个感性，感性一般都能打败理性了。因为人的本能啊，为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呢？内驱力你就记住，它要一起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所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等以后我给大家就讲，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包括我们工作的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调动它，怎么调动它。有的时候呢，我们做有些事呢，我们是自动的就调动了，自动的就调动了。但是内驱力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你要记住，感性和理性，别太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觉得啊，我们谁也不，也不就是彼此影响家庭，也不越轨。哎呀，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其实我们这位听众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老师真的想告诉你，你不是甘心，也不是不甘心，在这里面好好听听今天咱们的交流。你也告诉我了，我咋说都行，对吧？但我真的可能要说点重话，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你就记住一个，从理性上来讲，从感性上来讲，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理性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无能为力。你就记住这一点，别太过度相信自己。所以吧，你要不相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别往跟前凑合，别往跟前凑合。你凑合完了以后，你凑不回来咋办呢？对不对呀？顺势啪就往下去了，那就晚了，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嘴上说：“哎呀，这是我的知己，什么蓝颜知己，什么红颜知己的。”实际上啊，在婚姻之外，你就去寻找情绪的那个，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跟你一起陪伴，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对不对呀？时间久了，日久生情啊！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就像我们前几天谈的办公室恋情，那不就在一个办公室没啥事儿，总去聊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那么日久生情很常见呢。时间久了，你说分寸感，哎呀，咋掌握呀？对不对呀？那很容易。抽下就说出了一些，或者是做出一些让你后悔的事儿，所以这分寸感是很难把握的，很难把握的，就是特别容易失手，真的是特别容易失手。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也想说一稍微重一点的话吧。其实你在这里，你的不甘心，实际上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就是一种执念，其实这里面就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的其实。可能不是你，有很多的中年女性，她都有这种执念，她都有这种执念。结了婚，人到中年了，自己有没有爱人呢？有，一定有爱人。有没有闺蜜呢？有的有，有的没有。然后呢，有的呢，有就是同性的挚友，也有的没有。那为什么就是心里呢有些？因为人的苦恼是正常的，对不？那么心里的苦恼啊，婚姻中的那些委屈呀、啊，另外有时在夜里那种孤独，夜里那种孤独，其实你偏偏就不愿和枕边人去倾诉，不愿和自己的枕边人去倾诉，也不愿跟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去倾诉，唯一的一定要找一个异性的朋友来倾诉。要找一个异性朋友倾诉，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包括有这种执念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就问问自己的本心，问问自己的本心哈、啊，你执着于拥有那个专属的那个异性的知己，你像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执念。有人啊，我终于找到知己，终于找到懂我的，终于找到深深真爱。接下来你听我跟咱一起来聊一聊，啥叫知己，啥叫真爱，啥叫懂你呀、啊？你就想一想，你执着于专属那个异性的知己，如果你跟很多人说没有问题，对不？你就跟一个人说，总跟他说，你就记住，执着于跟这个
专属的这个异性朋友掏心掏肺的吐槽你的婚姻呐、啊，吐槽你的各种烦恼啊，生活中各种那是一地鸡毛啊，各种不容易呀、啊。你就吐槽这个，那么你就只要想想，你到底想在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你自己琢磨一下，你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这个异性的身上你想得到什么？到底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期待？因为我研究心理的，我只讲心理，我不讲生理，我不讲生理，我只讲心理。那么，你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或者填补你什么样的隐秘的一个需求？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自己琢磨，为什么要执着于、执念于一个专属的一个意向？你在他在这个里面，你想从他这儿满足你什么？你想得到什么？自然就说，我什么都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不能说你是骗人，但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问问自己，你到底你想从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想满足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满足一个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是填补你什么样的，或者是一个隐秘的需求。因为我讲心理的，我只说心理的需求，因为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生理的、心理的是都有的。那么我只讲心理。其他东西大家自己琢磨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想哈，你在这个当你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啊，你不愿跟老公说，大概率就怕争吵，大概率怕他不爱听，对不对呀？怕不被理解，怕被嫌弃，怕说你那么矫情呢，哎呀，就生活就那样吧。因为男人有的都是那，哎，就那样，怎么说啥，怎么叨啥都，他不爱听，他不爱听。因为男人的思维的线条和女人的思维线条，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跟那个好姐妹说啥，你感觉哎呀，他那共情可能还不到位，因为他的共情不到位，也就是说好姐妹的共情满足不了你的心理需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体会不到你的难处，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外人，你就选择了一个外人，一个异性倾诉。其实在本质上呢，你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单纯的有人倾听，根本就不是想单纯的有人倾听。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你想要的什么是异性带给你的特殊的那种情感的优越感，特殊的一种情感的优越感，你想在异性身上得到啥？被崇拜，被温柔以待，被崇拜，被温柔以待，然后被无限包容，被无限包容的那种虚荣感。他你想得到是这个，你想得到可能在婚内，因为婚姻归于平静以后，你可能得就是暂时还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么想去那儿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贪恋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贪恋，不想负责，对不对？因为这段感情不用谁负责，对不对？也不用柴米油盐，也不用家庭那种家长里短，对不对？而且在这个里面，就是100%的情绪的那种轻松感，100%情绪的轻松感。其实说白了，咋说呢？你不是没人诉说，你不是没人诉说。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啊，你不是没人诉说，你只是想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特殊对待。其实你是在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或者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情感的虚荣，情感的虚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就是同伴的至尊，然后呢异性的至尊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
所以吧，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所有打着那种纯朋友、纯知己这种旗号的哈，可以那什么频繁的和异性的深度的进行深夜的那种，或者是平时的那种隐秘状态的那种婚姻的隐私啊、倾诉啊、宣泄个人情绪情感的那种关系，从根源上就已经越界了，已经越界了。其实成年人的婚姻越界呀，最清醒的就是认知就是啥，最清醒的认知就是啥，就是婚姻的苦，其实谁的婚姻都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就是婚姻的苦，你就记住婚内解决，别走到了民政局，到民政局又查得晚了，到民政局又都晚了，就婚内解决，就是这婚姻的苦你就记住，或者婚姻遇到一些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就是婚内解决，因为解决了以后，哎，过去就过去了。另外，心里的委屈，尽量什么同性倾诉，尽量的同性倾诉，或者是呢，在一个团体中、沙龙中可以进行倾诉。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年人的、中年人的成熟啊，就最好主动的避开一个什么东西啊，避开那种，私密的情景，尽量避开这个，尽量避开，你这样就能守住你的分寸和你的底线，守住这种分寸和底线，你才能守护住婚姻。其实这就是中年女性的最高的情感智慧。最高的情感智慧。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佩芬这位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哎呀，说老师感谢，感谢你耐心的解读。在这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一点野蛮解读的成分啊，也请你包涵啊，但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然后从人性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讨论。其实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谁都会有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来婚姻，其实它和那个人生吧，婚姻和人生是一样的，它和心电图都是一样的。心电图你看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波浪起伏的，都是波浪起伏的，婚姻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不能称职，你就记住一点矛盾都没有，咔嚓都称职了，你就记住那一称职了那就该圆满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这都是，甚至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小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你就记住哈，以责任为边界，一定以责任为边界。然后呢，你就想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都在婚姻内解决。然后不去寻找外面人，外面东西有没有？就是会不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呢？有，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是，为啥要但是啊？因为你已经走进婚姻了。人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呢，就有取舍了，就有取舍，你就要舍掉很多东西，但同时你要拥有很多东西啊，因为你拥有婚内的那些彼此的包容啊。你想你在你爱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那样，你是毫无保留的，你在任何外人面前，你是不是都有所包装啊？都有所，就是你不会把你自己的全部敞开给对方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外面呢，就是对方的面前，你就像一个初恋的人似的，那都把自己最好的地方体现给对方。实际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你不甘心。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真想跟你说，你所谓的不甘心，其实你心里心智上啊，情感这个部分，你一定有个退行，像小孩，像那青春期一样，不能说完全像小孩啊，像青春期一样。
你还想享受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再次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你走进婚姻就放弃了，那么你就要，但是你舍了那个，你得到了如何更好的经营你这样一份就是毫无保留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讲讲，你想想你还甘心吗？你说像今天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我还是不甘心，你还甘心吗？我希望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我们这个佩芬说了，老师我有点甘心了，有点甘心了。好，你有点甘心，甘心了，那么就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呢聊，应该说你可能真的听进去一点点，慢慢来，别着急。有好多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就完全解决了，不一定，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的，戒断了婚外的暧昧回归家庭得需要多长时间？哎呦，我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我

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有暧昧，然后现在回来了，现在他想问我有一个多长时间，这个可咋说呢？这个呀，他说的在这个里面就他就想问老师到底我朋友说你能主动停下来跑偏的脚步啊，斩断。其实暧昧有的是让人上瘾的，他像毒品似的，他像毒品似的，就是情感有的是就是属于精神毒品一样。你看那毒品呢是属于那啥，这像精神毒品一样，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让人上瘾的暧昧。现在你义无反顾地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个事儿。其实在这里面就说的，你的理性战胜了你的感性，你是很厉害的，很不容易的了。你战胜了你内心的贪念，内心的贪念和你的惰性，那个惰性，因为人顺着感性走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清醒你也挺勇敢的，在这里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啊，你就说的多长时间能断，多长时间能断，这个时间可真不是那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和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说断了可能今天完事了，隔个三天两天的人就是真就彻底断了。有的个性就是这样，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就是不同。但有些人就会藕断丝连，他是渐行渐远，他每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这种他就像他这种戒断吧，就像戒毒一样，像戒毒一样，他不是说瞬间你说一个开关说咔呀你过来，不是这样的，渐进的情绪的排毒，就像我们身体排毒一样，情绪排毒啊，他就把你那个念想，其实你就是一个执念，把这个执念如何给它断掉，如何给它断掉。你就说有些人说我头一天完事第二天我就清空记忆了，哎呦我的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没遇到过，但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但目前来讲我是没遇到过。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遇到过没有，我是没遇到过呀。就是实际上往往吧，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是个常态，但是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种阶段呢是长，就是我就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因为他就跟那戒毒似的，生理心理的一个正常反应，一个正常的反应，正常的一个过程。要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就告诉我吧，得用多长时间，这我怎么告诉你呀？老师你就告诉我能用多长时间，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我就给你个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哈，有的人我还跟你说，就有的人你可能三天两天，就是一周左右彻底断了拉倒了完事儿了，转身就完事儿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就假如按照常态来看呢，就是我们按照就比如说一般戒断嘛，我用戒断的反应吧，戒断反应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嘛，你比如说头三个月是最煎熬的，最容易反复的阶段，最煎熬最反复的阶段。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想说太多不说了，因为说多了吧我就怕到时候哎呀不说了啊。但我就说哈，首先第一个我就说的阶段吧，按照阶段说吧，你就记住头三个月很难，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头三个月内要有强烈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提起注意，头三个月强烈反复以后很容易粘脸，很容易粘脸，必须专业的干预，专业的干预还得需要一定过程，看你粘连到啥程度啊。就在这个里面头三个月，一般正常的啊，就正常从阶段反应来看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内耗，想念就你的想念就念想最汹涌的时期，
最汹涌的时期，你习惯翻开对方那些动态呀，回想哎呀那些聊天的细节啊，然后

怀念所谓的被懂得的那个感觉呀，那种感受啊，然后甚至你还会莫名的委屈，莫名的委屈，甚至还有后悔，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你大脑呢，有的时候头三个月的时候会反复回放那啥，你那个最温柔那个瞬间，最美好那个瞬间，你总是在回放这个东西，你不去想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伤害，你不会想这个，这是人，就是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你要戒掉一个人或者是戒掉一段关系呀，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但你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被习惯性的被共情，习惯性的被偏爱，习惯性的对方那种就是认真倾听那种惯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其实意义上吧，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然后你形成这个念想，就是习惯形成了一个念想，然后突然戒断，就是中断了，突然戒断哈，它就像戒糖戒瘾，你看吸烟是什么样的，就一下把烟戒断了，就烟就会出现一些有时候空虚啊，心慌啊，那种反复的那种戒断反应啊，甚至头痛啊，反正啥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但你要知道呢，就所有这种反应都是常态，你要一定记住它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头三个月是容易心理崩盘的，容易心理崩盘的，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转换型人格，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其他隔离型人格的，就这样的，如果要是反复的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往往会很重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内驱力，一定顶住，一定顶住。你顶不住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干预，别等顶不住垮了再找干预的时候，就是那调整起来能不能调整，能，但是那是你付出的努力和就是咨询师付出的努力，那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这是头三个月，如果到了半年左右，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是慢慢哎呀平淡了，慢慢就平淡了，因为你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和他联系，习惯了不和他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你就习惯了。其实一个新的习惯就代替了另一个习惯，就原来那个习惯，当代替了这种习惯以后，就是各种哎呀就慢慢就降温了，你的执念就开始，就是执念就松动了，你的执念就松动的，头三个月拉扯是比较强烈的，头一拉扯比较，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偶尔还会想一想，但是呢，不会陷入长时期的内耗了，不会了。然后你也就慢慢的回头呢，再回头想那段呢，哎，不过就像想一段故事，甚至像想别人的事一样，你只是想一想而已。只是想一想而已了，就是然后呢，你也会不带滤镜了，慢慢就不带滤镜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三个月之内还带着滤镜呢，看着对方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你到了三到六个月这个段的时候就不怎么带滤镜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内在的就是清醒就会越来越多，你清醒的会越来越多，你主动把心事就会真的收回来，放到家庭里来，慢慢就放回来了。然后一般彻底阶段，小一年吧，小一年吧，小一年以后，一般情况下真的就放下了。在这里，男人放下的快，女人放下的慢，因为男人在这个段关系里，他所追求的和女人在这段关系里，他所想自己满足的，他不同。女人更多想满足一些心理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而男人在这里更多的是通过甜言蜜语满足他的是生理的需求，他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这个不绝对啊，
我只能说我不绝对啊，但就是啊，这男人和女人他满足的需求不同，满足的需求不同。说一个中年女性哈，当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了，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为什么别人能很快放下，我却反复走不出来？你为啥反复走不出来？嗯，然后他这个名字呢，写个点点点，省略号，他没写什么什么，就是点点点。嗯，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为啥你反反复复走不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就走不出来，你就反反复复走不出来，你也不是说你有多爱对方。你有多爱对方呢，对不对呀？你不是多爱对方，只是你可能你在婚那个缺口吧，可以说没有补上，就是没有补上。你其实你可能就认为我孤独了，我就得要有陪伴，我孤独了就是我就得要有一个这个陪伴呢，才能疗愈我自己。实际上啊，孤独是人性啊，谁不孤独啊？但是人要能够走过孤独，能够面对孤独，你才成熟起来。因为人性本孤独，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是说你孤独了就一定有人陪伴，因为在这个里你要知道呢，你要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为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特别的丰富啊？人的内心世界丰富也是在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和解。但同时你要知道呢，啥叫孤独？你要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哈，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孤独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所有的孤独一定有了陪伴然后你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要懂，以后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话题，因为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吧，有好多的心理学的话题呢，就是它的议题，它都和哲学相关。所以吧，你看哲学都说你是谁，我们研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么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问自己，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不就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其实变相的不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在探讨我到底是谁呢？不是变相探讨这个话题吗？它是个哲学话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反反复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呢你的孤独不是一定要人陪伴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是一个执念，你就是有多爱对方呢？啥叫爱呀？看得见摸得着啊。你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爱是啥呀？你就记住，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种亲情，是回归家庭的那种温度，回归家庭的那个温暖。你在外面你能他能给你啥呀？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说，就是暧昧吧，可能他有的是也不是凭空让人上瘾的，不是凭空就让人上瘾的，他也不是这样，因为他能精准的填补。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生活中永远在社会生活永远都有空缺的，而是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暧昧就精准的填补了你婚姻所缺失的那一部分，那个温柔啊，被倾听啊，那种偏爱呀、啊，那等结婚那长时间了，谁他妈偏爱谁呀、啊？谁他妈宠着谁呀、啊？但也有的就是那个夫妻俩，就是男人就特别宠着他媳妇儿的，也有媳妇儿特别宠着他丈夫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啊。但也有的那个生活就是，哎呀，归于平淡了，说了就这样，生活不就这样如此吗？别人咋过咱咋过呗，对不对？这不就老百姓的生活吗？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嘛，他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缺口啊，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人上瘾，就是总是贪恋啊，留恋啊，那个慰藉。
实际上你就记住

你就得到那个缺口，好像是得到了，但你在婚姻中丢失的东西更多。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这个道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那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吧，我们生活你得顺呢，你哪一个你合适啊，对不对？哪一个你就想想啊，你要这一块钱，你还要这个100块钱呢，对不对呀？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吧，还剩几分钟10分钟的时间哈，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其实我今天话题就是今天就是后台留言的人好几个，这几位这个题我感觉都挺有代表性的。然后当然我还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出更多的话题哈。然后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有些话题留着明天来讲，因为我们每一天话题都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关于不仅是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感谢你啊。但是我也想把就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情感拉扯的这帮人，努力的自己回归家庭的这部分人啊，或者说认真改错的这边听众哈、啊，或者这个姐妹们嘛哈、啊，可以说我就想给大家一些方法，给大家一套方法，也许这套方法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个戒断期，能够抽身出来，抽离出来，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你就记住，断就断干净了，断一定要断干净，不给自己任何回头的余地，包括什么微信呐、啊、什么微博呀、什么抖音呐、啊、什么，反正各种所有东西啊，你就记住，全都截断，全都删掉，电话呀、什么各种什么留言呢，所有的东西就记住全删掉，也就是说让他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没有痕迹，一定断干净。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的一个经验。当然了，你断不断这是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建议。其实你就记住人说的放下的前提是啥，不就是隔绝这种诱惑吗？隔绝这种诱惑，你也别偷看，你也别偷摸的，你一看你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你就回忆各种各样的闪回呀，就该有了。你就记住不保留任何的什么聊天啊、照片呢、啊、就是你说或者哎呀我们做普通朋友，你就说那都骗人的，你就记住那都是骗人的，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一定要断得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断得干净。你这样吧，你就可以那讲，就是那些你只要留有窗口，你就记住，你就没有办法脱敏，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脱敏。你不能彻底脱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抽离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学会彻底的脱敏，偷摸住，把自己这个东西完全抽离出来，对不？你就记住什么，在这个里面，你要多看一眼这种窗口啊，你留的窗口，你就记住，你就多内耗一分。然后呢，你就这个执念，你就多了一份执念。不要有任何的执念，你就记住，彻底清空是治愈的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必须完全给它清干净，必须完全清干净。另外呢，就是允许自己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复，允许，但是不能自我攻击，一定不能自我攻击，然后自己愧疚啊，然后说又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也不用那个，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还是那说哈，就说你有心动那一刻，并不代表你不好，而是说明啥呢？你在那一刻里，你真的可能还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你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只是呢，当你一个人走进婚姻以后，实际上呢，你就是在向外去追求的时候，只是你的方向错了。方向错了而已，所以吧，不要就是自我攻击或者特别愧疚，没必要，过去就要过去了，在这个里面，允许情绪反。

不允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那对我自我强烈的自我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那自我否定最后给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内疚啊抑郁的状态，不觉得没必要，过去就是过去了。因为人生过去的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情境，人生的一个故事，你收藏起来就完事儿了。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呢，就像你的潜意识啊，你的记忆，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容量库，你给它放到那个某一个角落，你可能以后呢不再看它，也有可能以后呢，假如看它就像看着一个录像片一样，看着自己啊曾经有那种故事，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有什么情绪的波动了，已经不再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说的，不要自我内耗，就是属于啥呢，不要自我 PUA， 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一定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真的看过一些人是曾经在婚姻中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家里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个部分，然后不断的内耗自己，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人的一生可以走过来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就是你一个错不能走，不那个没有。你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能保证你一个跟头不摔吗？对不对呀？他跟摔个跟头有啥区别呀？对不对？你摔着跟起来呗，就我们骑自行车似的，谁练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没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摔几个跟头啊？对不对？那鼻青脸肿的，割了瓣，我们东北人叫割了瓣哈，锦州人哈，膝盖就是膝盖，那谁不整个都是血葫芦似的？血葫芦可能又是我们东北话呢，对不？都就是磕破了呗。那么谁没有过呀？过去就过去吧，你就记住，过去了就是我们那个经验。我们一个经验就完事儿了，对不？所以吧，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曾经过去那一段哈，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一定要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然后你可能以前说，哎呀，我那段时间他懂我，其实在这里你真的你要看呢，他真的懂你吗？你一定要问自己啊，他真的懂你吗？他真的心疼你吗？你一定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他真的懂你吗？懂你什么？他心疼你吗？从多个角度看一看，然后你要问他愿意为你承担柴米油盐吗？他愿意吗？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你身上那些缺点他能够包容吗？假如就你俩走到一起了以后，就是他也离婚你离婚了，你俩就走到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在婚外的时候，你又有了其他心动的人，那么他能包容你吗？你的原配可能没问题，他包容你，但他能包容你吗？你想过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就想想哈，他能在婚姻中出轨你，你也能在婚姻中出轨他，你就记住，那么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你俩能有正大光明正大那种安稳吗？能有吗？能有彼此那清清白白那种信任吗？能吗？可能的事儿吗？对不对呀？他曾经在婚姻中有个背叛，你也有个背叛，那么你俩都互相防着。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相啊。其实就是你们俩将来组成一个家庭，你就记住彼此设防的家庭，你想的，哎呀，能是个完整的家庭吗？能安稳吗？对不对呀？婚姻其实不就是一个稳定吗？对不对？婚姻它要求的，我们内心所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这个后方，稳定的后方。其实在这里面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就是外人的婚姻外面的人，你就记住他的温柔其实都是不用负责任的，他不用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的那种，好像挺慷慨，那他那慷慨的前提是不用负责任，对不对呀？你比如说伴侣好像生活很平淡，生活平淡，但都是默默的兜底呀，那是默默兜底的担当。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担当，他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就是你的伴侣，有可能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用经济实力兜底你；有的呢，他可能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真的是他的人格的魅力。其实人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东西，因为你在婚姻里，你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你丈夫的对你的托举，对你的信任，他像哄一个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哄着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想，就是千万别被那些廉价的情感呢蒙蔽了双眼。我这么说可能也会伤一些人呢，但在这里我真的总是真的确实想更多的和我们各位中年女性真聊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这以后，你就记住主动回归家庭，然后呢重建家庭的温情。家庭的温情你就记住，家庭内部东西在家庭特别好解决，然后这个温情也特别容易重新建立，特别容易的。然后另外你把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的东西，你就记住先放到自己身上。你要知道呢，其实孤独有的是可以自处的，是可以自处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在这里面我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话，叫短暂的烟火可以说璀璨一时，但却荒芜一生。婚内的平淡那种安稳才是长久的烟火，就是烟火生活嘛，对不对？朴实无华送护你的余生。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程派戏啊，程派戏。为什么突然说要听程派戏呢？因为我爱听啊，好久没在节目当中听程派戏了，是不是？昨天呢看了一出经典的程派戏啊，但是呢它是前几年拍的这个京剧电影《闻鸡归汉》。这个是迟小秋老师啊录制的一部京剧电影啊，时长呢在2个小时左右啊，挺长的一部电影，但是呢演出非常的细腻，哎，整个的演出非常的细腻，包括服装化妆，包括道具，包括舞美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不同于舞台上那种轰轰烈烈的家国征战、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闻鸡归汉》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乱世才女半生漂泊和一种两难抉择的故事。东汉末年，乱世纷争啊，才女蔡文姬命运多舛，流落在匈奴12载，扎根异域，成家生子，但是呢，却始终心系故土。后来呢，终于有了归汉的良机。但是呢要面对的是舍弃骨肉，哎，如果留下孩子就难返故土的这种极致的两难抉择。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闻鸡归汉》里面的唱段啊。《闻鸡归汉》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唱功为主的一出戏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大段的唱段。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几个啊，但是每个唱段呢相对来说啊都不短啊，都不短，所以咱们听的呢肯定不多。那么首先呢听到的是这个第一段落，叫荒原寒日思胡马啊，荒原寒日思胡马，这是开篇的一个唱段啊。当时呢是描述蔡文姬哎流落匈奴多年，他当时的异域生活和对家乡的思念啊。实际上呢我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一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嘛啊，在这种战火当中啊，蔡文姬逃难途中呢被匈奴王哎给掳走了，掳走了，就远嫁了匈奴。到了匈奴这生活呢12载过去，也有了一双儿女，儿女呢也都长大了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每一天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哎，虽然说嫁与贤王安稳度日，有了安稳的家庭，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胡地的生活当中啊！面对着荒原大漠，夜夜遥望中原的方向，心里面藏着的是无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和漂泊的孤寂。我们来听到这个第一段《荒原寒日思胡马》。

刚才说了啊，这出戏呢它是以唱功见长啊，而且呢排演的特别的细腻啊。咱们刚刚听到的呢这个迟小秋老师啊，他这段唱就完美的诠释了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内敛深沉的这种韵味核心。本身呢迟小秋老师他的嗓音呢就很醇厚啊，不张扬不凌厉，但是呢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说到这出戏啊，闻鸡归汉，实际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是在1925年的时候编排的程派的经典剧目，首演呢是在1925年的12月12号，跟红拂传还有梅妃并称为程派的早期三大名剧啊。那么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迟小秋老师啊，主演的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当中的一个唱段。实际上他这个《闻鸡归汉》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啊，有不同的演唱版本。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国家京剧院就复排过，当时是由李世济来担任艺术指导，然后李海燕和宋小川主演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啊有一次这个演出，这个就是迟小秋、黄炳强主演的。到2021年的时候啊，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完成拍摄，并在当年呢进行了点映啊。这部电影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也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评委会荣誉影片。有时间呢大伙儿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部电影呢是能够搜到的啊，特别高清，因为特别高清所以能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跟传统的艺术来进行结合啊。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开篇的一个段落，荒原寒日思胡马，这个电影里面经典唱段特别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说这个闻鸡归汉呢特别像京剧演唱会啊，因为它里面都是大段大段的唱啊。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段落，整规边行不尽天山万里，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经典名段之一啊。那流落匈奴12载，蔡文姬终于有了归汉的机会。汉丞相曹操哎，感念故人蔡邕的至交情谊啊，也

别珍惜这个蔡文姬的文采啊，知名的大才女嘛，特意呢派使者携重金远赴匈奴，哎，来赎回蔡文姬，然后呢希望蔡文姬归汉之后能接续他的父亲完成修史大业啊，修这个汉书，传承中原文脉。所以得知到这个消息呢，蔡文姬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重回故土叶落归根，悲的是呢匈奴这边规矩森严，你不能把孩子带走，那孩子已经挺大了，所以说归汉之路注定就是一场骨肉分离的断肠离别。哎，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就是蔡文姬踏上归程之后的第一个唱段。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正规编呢，是程派经典的行路大段长腔啊。版式呢，它是从导板到慢板到最后一句的散板啊，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又有叙事性，又有抒情性啊，写景抒情。一边是万里天山，黄沙漫漫的苍茫前路，一边呢是十二载朝夕相伴难以割舍的骨肉之亲。整段唱词一共八句话，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既有终于能够回归故里的释然和期许，也有跟孩子别离，割舍亲情的愧疚和沉痛。迟小秋老师这段演绎啊，确实属于他的巅峰演唱之一啊，情绪的层次特别的饱满分明，而且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温柔的唱腔藏着千斤的重量，内敛克制，但是比放声痛哭更戳人心，把蔡文姬的这种大义、温柔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啊。来看一下公屏上有人点戏啊，阳光温暖说可不可以来一段《智取威虎山》的那段朔风吹啊。

啊、之前呢我确实是录过这个版本啊，因为咱们之前呢做过智取威虎山的一期专场啊，其中呢也有这么一段啊，朔风吹啊，也叫是把反动派一扫光啊，你说的是这一段对吧？啊，也感谢线上朋友的点赞啊。这样，因为呢，闻鸡归汉啊，它里边段落都比较长啊，那。

临时插播了一下，感觉情绪都换了，是不是？从这个蔡文姬，哎，回归汉室，然后离开自己的子女的那种悲痛当中，哎，转换情绪了啊，咱还得转回来啊。前面咱们说到了蔡文姬呢，忍痛辞别幼子，挥别生活十二载的匈奴，踏上归汉长路啊。那么在归途之中休息的时候，营帐之中休息的时候，梦见了自己的子女，哎，跟子女啊梦中相见，孩子呢一直呼唤着娘亲。

那这也是全剧当中最温柔最引人泪点的一段啊。在从梦中醒来之后啊，蔡文姬呢有了一段唱叫深闺国兮而莫之随。千里迢迢黄沙漫漫，蔡文姬策马归南，但是呢孩子不在身边。美梦易碎一觉惊醒，哎，儿女没有踪影啊。所以说梦醒之后更加的百感交集，但是在唱的时候没有那种离别的撕心裂肺，有的是那种归途独坐梦中思亲，然后醒后空悲的那种绵长的遗憾。那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吧，深闺国兮而莫之随。

人们都说归汉是圆满，但只有蔡文姬自己知道归途其实是遗憾。他用一场最痛的别离换来了文脉的传承，故土归根，用最温柔的模样扛起了家国担当。迟小秋老师凭借炉火纯青的程派唱腔，把蔡文姬的这份隐忍、温柔、悲悯和大义完美的定格成了梨园的经典，让百年戏韵代代流传，生生不息。关于京剧的电影《文姬归汉》，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在线的互动。你看，在我今天节目之前呢，当我开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就陆续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进到直播间在跟我互动了。你看这小哥啊，他说呢，周围的声音特别的大，虽然呢可能说听不到我的声音啊，但是可以看到画面感，就觉得很开心了，也特别欢迎小哥啊一直在线。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跟豆豆来进行互动了。另外呢，彤彤爸爸哈告诉我说，在他们当地呢，今天这个气温就一下子就凉快了许多啊，已经是26度，感觉凉快了，总算是降温了啊。那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整个省内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可能体感上就会有感觉，昨天凌晨的时候我醒啊，我感觉不用开空调了，挺好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恐怕呢这个空调又得开起来了。今天最低气温啊，你看像在咱们市区呢已经到21度了，肯定是要比昨天啊要凉爽许多。那么预计在今天咱们整个辽宁省，像大连、丹东、营口都是有雨的，那么其他地区呢都是以多云为主。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度呢都是在20度上下，那午后各地还会降温1到4度，也只有阜新的最高的气温呢还在30度，那么其他的城市呢基本上都已经降到了26到29度之间。因为这个空气湿度变小了嘛，所以说这个闷热感也开始消退了，所以今天大家感觉说体感还是挺舒服的，尤其呢在早晚的时候出门比较凉爽。如果说怕凉的话，那有些朋友可以备上一件薄外套了。那么预报来看，未来7天的时间，咱们辽宁省的雨水明显减少，只有在本周五的时候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都是以晴好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这一波的冷空气活动之后呢，咱们辽宁的天气呀，终于可以开启新的篇章了。如果说上一次的这个立秋啊，大家觉得好像是虚晃了一下，立秋凉快了，然后呢这个又撤回了一个立秋，是不是？那么从今天之后呢，慢慢的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个最低的温度是一天比一天低啊，昼夜的温差也进一步的开始拉大。那么之后的夜里和清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凉意。那么这一次啊，恐怕我们真的要从漫漫长夏啊当中渐渐的走出来了。

日在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沈阳市浑南区的官方确认了将会加快森林动物公园搬迁的项目建设，推动棋盘山景区的提档升级。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关心啊，说这个沈阳的森林公园是不是马上就要搬家了，今年会不会搬呢？今天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吃一个宽心丸啊，工作人员表示的说今年不会搬，只是说目前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末啊不会搬。那么明年什么情况的话，那我们得随时的关注一下了。所以说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说还有想带着孩子啊去这个森林公园玩的话，不要想说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地点上会有变化，暂时没有变化，到今年为止都不会搬的啊。在前两天呢，因为雨情的情况，丹东的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和非 A 级重点的景区呢，陆续的关闭了。那么从昨天开始陆续开放，都有哪些开放了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有东港市的北黄海温泉度假村，还有凤城市的天目君澜景区、三农新村休闲度假旅游景区，还有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虎山长城、治安区的太阳岛景区、振兴区的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中朝民俗文化园，还有满药园、元宝区的中玉温泉度假区，还有合作区的丹东建。那么其他的 A 级景区呢，也正在排查隐患啊。这个恢复的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的通知。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在防汛期间呢，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一下预警信息，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的准备。另外呢，在极端天气期间呢，我们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水库、低洼地带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段。我们千万不要擅自进入到已关闭的旅游景区，或者是进行涉水、登山等户外活动，杜绝冒险行为。

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并且支持这个景区临时关闭等等一些安全管控措施，配合现场引导，我们共同筑牢这个防汛安全防线。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天凉好个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还有豆豆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在下面时间呢，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特别的开心啊！这个活动啊，从8月24号开始啊，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1号结束，这就是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会在四川广元举办。那么值得一提的呀，是在这9天的时间里面，全球的女性都是可以免费游广元的。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啊，或者有机会正好可以到广元去的话，到那儿去玩，如果您是女性的话，不用花钱。

广元呢是坐落于川峡甘三省的交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已经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它呢也是巴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它呢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它是古蜀道的核心腹地，更是三国文化的鲜活的载体。广元女儿节源自武则天出生传说，那相传呢，她的母亲是在农历正月23游河湾的时候遇黑龙赶孕后生下武则天，民间呢由此形成了正月23女儿游河湾的习俗。广元女儿节啊，不仅是说为了纪念武则天而设的节日，那也是对一个女性力量热情赞赏的节日，完全呢是由民间的妇女自发形成，代代传承，保留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良好的传统文化。如今的广元女儿节早都已经从最初单纯的纪念武则天荡舟河湾，成为了展示现代女性风采的平台以及综合性的节庆活动，并且呢在2022年就被列入到了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元女儿节活动极具女性特色啊，比如说特有的划凤舟传统风俗，船为凤舟啊，凤凰的凤，划舟者呢都是女性。据现在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2025年，广元女儿节凤舟赛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那么这也是全国唯一仅限女性参与的民俗文化体育项目。你看这人这一辈子啊，咱们一定要去参加一次这个广元女儿节啊，去走一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去闯一闯艰难险阻的剑门关，去徜徉厚积千古的蜀道文化，去领略一下三国文化里的豪情壮志，我们再去感受一下精神永续的红色文化。有一首徐怀钰演唱的老歌叫《我是女生》，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0: 聊心。
1: 啊，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豆豆啊。在直播间当中啊，忍者乱太郎，名字挺有意思的，留言说，哎，刚才这首歌就是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这首歌是吧？没错啊，这是一首老歌了。爸爸对刚才这个女儿节呢又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解读，应该也是查了相关的资料吧。他说这个女儿节也不是特指某一个固定的日期，那在咱们中国呢主要就是指农历3月初3上巳节，还有农历7月初7七夕节，以及呢这个咱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四川广元地区的公历9月1号这三个不同的节日。没错，你解释说明的太到位了啊，感谢您。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经常就是一个怀旧的直播间，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找一些就是自己好像已经找不到的主持人呢或者是节目啊。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有一朋友就给我留言啊，过一会儿我也把这个截屏我也发给韩梅啊，看到没说透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呢在这个抖音当中去查找一下啊，刚才也是问这个韩梅的一些情况，包括呢这个在昨天我也是跟晨光在微信当中说，我说好多听众都在找你呀，晨光现在最近也是特别的忙，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又成为了这个应该是收藏家协会吧，好像成为会长了，这个社会活动也是特别的多呀。下面时间啊咱们来说一说这最近的一个热点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关注到有这个一个害羞无脸跑的机器人最近太火了。据说呢这个机器人呢它打破了人类记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成绩呢快于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呢是43.03秒，是由南非的运动员范尼凯克在2016年的时候创造的这个纪录。那么这个纪录一保持就是10年之久啊，那这个害羞无脸跑的机器人，它的这个跑路的姿势特别独特，它的身体前倾，双臂大幅度的摆动啊，好像是做出了人类双手掩面的害羞的动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你看，同乐爸爸说，哎，看到了啊，这跑步带害羞的样，真的是太有意思，太逗了。那么这个工程师呢也揭秘了他天宫机器人他娇羞跑姿啊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这是他自己选的。甚至于说呢，说他自己觉得他这样更舒服。最终呢这个技术团队啊是在这个设计跑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给机器人奖励，所以说呢这个机器人在数据迭代的过程当中逐渐就形成了自己觉得更舒服的姿势。同时呢专家也解释啊，说这个机器人如果说快速的摆臂，它肩部的负载能力就过大，可能会导致关节发热影响能耗，是没有办法支撑它跑完400米的。那么这个无脸跑能够帮助机器人在双腿有力双手舒服的情况之下快速的跑完400米。哎呀，您知道吗，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呢这个机器人也只能跑出每秒6-7米的水平，那也是在临近比赛的时候技术团队才做了大胆的尝试，给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减重，而且呢加强了髋关节，提升了整机的结构强度啊，所以说呢就让这个机器人跑出了加速度啊。那如果说呢机器人能够在跑步还有障碍赛当中取得不俗的成绩的话，那么在落地的应用当中它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那么未来啊，如果说这个机器人一旦继续会有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就会在很多的领域看到意想不到的应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可以说呢这个机器人也是日新月异啊。你看之前我们见到这个机器人在刚刚亮相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摔倒，走步呢还是慢慢的，甚至于说踉踉跄跄的，而且一旦摔倒之后呢它都立不起来。那现在呢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它不但

但是他在摔倒的时候迅速他就可以弹跳练这个站立起来，你看他现在这个奔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人类了。相信呢未来啊技术更加的成熟，他会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啊、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人类。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孙燕姿演唱的奔啊，一首很有力量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关注。恋人刚刚呢这个在抖音当中刷到了豆豆，好，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们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是我们的直播的时间。也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豆豆呢一直是在做这个跟文旅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整个辽西地区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什么是想要了解的，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沟通。你看昨天有一位朋友就直接就想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大芦花呀？啊，那么在查找到这个资料之后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呢也不单或者是为了这位听众朋友去介绍，那也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大芦花，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一看，大家都可以说啊，也都是可以成为我节目的一部分的。那么这个也就是实时互动的意义了。下面呢我想问

白兔奶糖真的是太有名了，在咱们中国呢就鲜少说有人不知道大白兔奶糖，对不对？那么最近呢，这个大白兔啊，它可不是说在咱们中国啊特别的火热，它现在呢已经火到了海外了。的上海骄阳似火，南京路步行街熙熙攘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行其间，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大白兔奶茶手店让路过的外国游客驻足停留。醒目的白兔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的元素，从门头一直延伸到店内，货架上经典原味巧克力、咖啡、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一字排开。在柜台前，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饮品不断的出杯。在门店的另一角，印有大白兔标志的购物袋、胸针、冰箱贴，还有毛绒玩具等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拿起来细细端详。来自马来西亚的麦克温对于大白兔并不陌生，他在来上海之前呢，就已经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大白兔奶糖。那么这次呢，走进南京路上的门店，第一次尝试大白兔奶糖，他买了一杯大白兔可可碎珍珠，一边喝一边称赞：“我很喜欢它浓郁的奶香。”大白兔奶糖的经典的奶香和鲜奶结合，让老字号的传统味道有了新的产品形态。在奶茶之外，大白兔的品牌形象也被延伸到更丰富的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当中。那么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瑞安福斯特琼斯在南京路逛街的时候呢，被店铺可爱的外观吸引进来，白兔形象被做成了不同装饰和商品，让他觉得非常的有趣。逛了一圈之后呢，他挑选了一个印有大白兔品牌标志的购物袋，准备带回英国。奶糖啊，仍然是外国游客认识大白兔最直接的入口，但是呢，在这里它已经不再是品牌体验的终点了。门店店员介绍说，暑期等客流旺季啊，外国游客订单大约占了三成，一天就可以成交两三百单。来自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韩国、英国等国家的消费者比较常见。那么除了经典的原味，外国消费者对巧克力、咖啡、酸奶等口味接受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不少人进店是先看奶茶，然后呢再购买糖果和文创产品。为了让外国游客可以看得懂啊，门店呢也在这个消费服务上做起了翻译，那么在这个标签当中呢，增加了中英韩三语标注，大约有20种散糖以及棒棒糖口味旁呢，都搭配了水果等图片的展示，让消费者呢直接可以通过视觉来判断口味。同时呢，也加入了这个手机翻译软件和外国游客沟通的一些内容。你看，从一颗奶糖到一杯奶茶，再到一件文创产品，更适配国际游客的消费服务，大白兔奶茶店所呈现的是上海老字号的一种新的表达。咱们说这个新啊，它可并不意味着说要抛开传统，奶茶延续的是大白兔标志性的奶香，文创保留的是几代消费者熟悉的白兔形象和经典配色，变化的是产品形态和消费场景。那么曾经装在糖纸里的品牌记忆，那如今呢可以被拎在手上喝进嘴里，那么也可以成为外国游客镜头当中的上海元素。外国游客因为一颗糖认识大白兔，又在上海喝上一杯大白兔奶茶，带走一件大白兔文创，老字号在一次次新相遇当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好的，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一首《爱如潮水》送给大家。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

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

H。但这个病哈，咱大伙儿都知道，它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那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啊，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那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儿，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泰，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3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泰，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泰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泰，
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3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不是缺血导致的吗？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3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
就能够摆脱

0: 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泰。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有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泰，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1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 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嗯，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点养生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嘛。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4: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4: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4: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儿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 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呀、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4: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儿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 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

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第三，治伤抗炎，

0: 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
1: 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

足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啊，这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那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儿。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儿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
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

0: 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苔，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文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苔，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苔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苔，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苔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袋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3袋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2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3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苔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儿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1方3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袋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苔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这打电话报名的肯定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嘛，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你说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 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
0: 嗯，

0: 这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希望啊，他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
1: 嗯嗯，
0: 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是你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呀，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
0: 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0: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0: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儿，咋地的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遛遛。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1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呀，你别说哈，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你也就3、4天的时候，它那个小便就是发黄，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它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它洗脸的时候，它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它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它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0: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儿痒那儿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0: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他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

0: 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要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的？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儿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2盒海参肽。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十二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1: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肽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1: 啊啊啊，
3: 我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1: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嗯。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1: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1: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腿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1: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1: 嗯。
3: 像干嘛也干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1: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1: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
1: 嗯，
3: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3: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

0: 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3副3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0: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李老师啊，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几十几年了，
0: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两个假号了，大夫说要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了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4: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要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4: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4: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除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它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4: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啊，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4: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4: 哎，好，哎，再见老师。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5: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5: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5: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5: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5: 对，
0: 嗯，
5: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5: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5: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5: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泰。
0: 嗯，
5: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5: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个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个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5: 你看那个 还人还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

0: 我自己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1: 嗯，
0: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蛋，我也用在养是养养伤心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哈，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0: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那、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0: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0: 嗯，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哦、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好嘞好嘞、嗯、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1: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3: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1: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呀、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 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那、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 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

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

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

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儿，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3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儿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泰呢，他一天呢得吃15颗，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泰，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袋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3袋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2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不是缺血导致的吗？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3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3袋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儿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1方3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袋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

0: 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胎。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这打电话报名的肯定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送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嘛就赶上这好事儿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
0: 哦，
3: 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你说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他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1: 就偶然之间嘛，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1: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1: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1: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1: 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1: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
0: 嗯，
1: 你管他好不好呢？
0: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
1: 是，
0: 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1: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0: 啊。
1: 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1: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啊，
1: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1: 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嗯。
1: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1: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1: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1: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1: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他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1: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吃加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1: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
1: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1: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1: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1: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

0: 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儿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克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那么买3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4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 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3批，然后在这3批里边呢给咱们剥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1: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她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1: 疯心病的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1: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1: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吹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1: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形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1: 嗯，
3: 像干嘛也干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1: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1: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疯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
1: 嗯，
3: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3: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1: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3: 嗯，
1: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3: 嗯，
1: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1: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 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

0: 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10几年了。
0: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

0: 反正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1: 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了。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啊，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她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她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

0: 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占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个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来养是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 那一共没有多少。

0: 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1: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啊，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 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全市天气预报，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7: 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惊，哎，啪啪往左右一崩，把双棒给崩开了，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啷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场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陆大叔，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啊，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紧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500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地摇头叹息，这哎呀，这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 说话间就到了头道上。

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的？”头顶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

0: 回不来了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嘿，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债主黄静修了。
0: 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债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债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两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事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你看他手下还500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上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500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驾得我活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爷爷。等他擦擦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他大舅兄都来了。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大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夫人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我实在交战回来，为什么不回山？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忘了没有？谁让你非当贼？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
1: 刚七

0: 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夫人，你怎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0: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程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的。
1: 啊，怪不得呢。
0: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的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1: 夫人呐，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别听他的。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
0: 上哪儿去？啊，再找个地方，就是说再找个饭门。晚了。走不了了，
1: 夫人，此话怎讲？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郑九臣抬头一看，哟，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北边是山口，四面受敌。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1000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大伙全不亚于米氏用手一指，丈夫，你看怎么办？你累生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夫人呐，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
0: 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孩子，莫非你等要陷爹爹于不义之中吗？我是绝不能相随呀。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她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郑九臣呢，还挺横呢。好，没关系，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到这儿，彻底决裂。米氏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

0: 马武，赶紧调转车头，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你是决心不降了，大哥，我不能降。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你认为大隋朝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一百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的这就算为止呗。米春生转回身来，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他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呢，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儿就好办。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去。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儿，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吗？听哥哥的话，去过去服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米氏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呢，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 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想随就想随，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降随。哟，你再说一遍，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首叫花木兰，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啊，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了。秉章啊，儿哎，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逼个好歹的吗？爹爹，你也投降得了。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他也降了。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实质上已经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你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来到隋营，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2年。两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雅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相当于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最高峰时段单日到发旅客总量达46.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时间来到了7:05:5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参与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希望自己的信息啊天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那您呢可以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的这档节目啊，是钟磊一个人为您服务，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了。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市的天气预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5: 好，看到呢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8707。你好。
6: 你好。
5: 哎，你好，什么信息内容？
6: 几样旧物
5: 啊，出售旧物，您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6: 一个是遮阳伞，6个6个腿的遮阳伞。
5: 您呢是不是本周参与过节目啊？
6: 是。
5: 原则上呢一周参与一次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可能您不知道，提醒您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播发一下，再参与的话咱们就一周参与一次，好不好？
6: 嗯，好，行。
5: 嗯，大遮阳伞，嗯。
6: 400块钱呀。
5: 收400元，好。还有吗？
6: 那一个那个倒骑驴推车，
5: 嗯，
6: 那150块钱，
5: 收150元，嗯，

0: 哎，缝纫机120块钱，
1: 缝纫机售价120，
0: 马鞭机150块钱，
1: 马鞭机售价150，
0: 轮椅150块钱，手推式的。
1: 嗯，好，轮椅售价150，
0: 没有别的，就这几样东西。
1: 手推轮椅，这个交易地点都是在营盘村，是不是？
0: 是。
1: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手边有纸和笔吗？有纸和笔吗？手边
0: 没有。
1: 您记一下，有一个朋友他要这个求购道奇驴的助力三轮车。您这个是助力的吗？
0: 不是助力的，就是那个人力灯那个。
1: 啊，人力灯的啊，那您这个还不符合他的要求。好的，那个间隔一周参与节目啊。
0: 嗯，好的，谢谢。
1: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0: 是
1: 1394167。尾号是8707。好，那就说到这儿啊。
0: 好了，再见。
1: 哎，我们再会。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我们接到7:40。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2359。你好。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直播热线2359，你好，这位朋友。我们接到7:40。听广播呢哈。
2: 啊。
1: 您这样吧，这位朋友，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2: 钟磊，你好，钟磊。
1: 你好，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行吗？
2: 啊，钟磊啊，那个刘旭干啥去了？
1: 刘旭啊，休假了啊，但是时间不长
2: 啊。
1: 下周一能回来上节目。
2: 我想找位保姆
1: 啊，要招保姆
2: 啊。我想找位保姆。
1: 好，招工，招24小时白班夜班的。
2: 24小时的，有一者电话联系沟通。
1: 性别有要求吗？
2: 60左右岁的。
1: 那我是问性别
2: 啊，
1: 性别，
2: 女性
1: 啊，60岁左右的女性保姆。什么工作呢？
2: 60左右岁女性保姆
1: 啊。好，什么工作呢？
2: 啊，
1: 什么内容呢？
2: 就是做饭陪伴啥的。
1: 照顾什么样的？
2: 没啥
1: 啊。我，您听我说一下，照顾什么样的人呢？照顾男性老人呢，还是女性老人呢？
2: 男性老人78岁，身体健康。
1: 照顾78岁男性老人。
2: 不会做饭
1: 啊，主要是做三餐是吧？
2: 对。
1: 家住哪里啊？
2: 马家市场东门。
1: 马家，家住马家市场东门附近啊。好，工资待遇多少钱呢？
2: 一切事项面议再谈
1: 啊，那就是再面议了哈。好，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
2: 165。779。
1: 779。
2: 22359。
1: 22359。165779。22359，对吧？
2: 好了，谢谢钟雷啊。
1: 哎，好，不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会了，这位朋友。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啊，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啊，由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啊。有很多朋友是在关心的，说刘旭姐干嘛去了啊？旭姐呢，终于是休假了，好好的放松放松啊。当然时间不长，下周一呢回来上节目。啊，水中方姐先来了啊，在抖音当中呢说钟磊今天是单干了啊。呵呵，对，以前是二人转，现在是单出头。呵呵，好的，又有一个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吧。然后是3046，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钟磊。
1: 哎，你好。
3: 啊，那个我想有个房子出租。
1: 啊，要出租啊，您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啊？
3: 盛世新城。
1: 啊，好，稍等，记录一下啊。盛世新城，
3: 15号楼16号，
1: 15-16。
3: 就是两个男屋，完了就是那个。
1: 咱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楼层几楼？
3: 4楼。
1: 啊，4层。面积多大？
3: 面积47平米。
1: 47平米，双阳格局是吧？
3: 啊，对对。
1: 双阳格局。出租的话，屋内生活设施齐备吗？
3: 啊，啥都有的。
1: 那可以拎包即住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干净，咱家那屋干净亮堂，
1: 干净整洁，采光好。
3: 对对对，
1: 啊，好，
3: 就是啊，离锦州中学也不算特别远，要骑个电动车。

0: 不到10分钟，5、7、8分钟就能到
1: 了，也非常适合陪读，是不是？
0: 对对。
1: 租金多少钱呢？
0: 租金那面议吧，也不用。
1: 最好有一个报价，比如说年租多少钱，包不包取暖之类的。
0: 不包取暖。那每一年租就是6000呗，每月500块钱。
1: 好，年租6000不包取暖。好，这有报价就容易成交啊。
0: 行，
1: 好，联系电话是吧？你好吧？
0: 留这个。对。
1: 150-4268，尾号是3046。
0: 对。
1: 好，150-4268-3046。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0: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嘞。
1: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855。你好，这朋友。4855，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吧，钟雷啊？
1: 哎，是您啊，太和尚是小哥哥。
2: 钟雷，早上好，钟雷，早上好啊。
1: 哎，你好，
2: 你好，那啥，我想卖旧物。
1: 出售旧物都有什么呢？您介绍介绍。
2: 我先反馈一下吧，我是自行车卖了。
1: 啊，自行车卖了啊，感谢您的反馈。
2: 下边我卖旧物，有铁椅子8把。
1: 8把铁椅子，
2: 这个5块钱一把，
1: 每把售5元，
2: 还有这个木头椅子，
1: 稍等，
2: 木头椅子还有6个木头椅子，就是都8成新，8、9成新吧。
1: 6把木质椅，
2: 就是木质椅子20块钱一把，
1: 每把售20元，好，还有吗？
2: 还有那个铁力柜。
1: 铁力柜，
2: 高1米75，宽90，厚45，
1: 宽90厘米，厚45厘米，
2: 对，
1: 好，
2: 还有铁架吧，
1: 铁架子，
2: 铁架子长2米，
1: 长
2: 高80，
1: 高80，高80厘米，
2: 厚度1米，
1: 厚1米啊。
2: 还有那个全自动洗衣机的底座。
1: 洗衣机底座，
2: 10块钱就卖。
1: 收10元，好的。
2: 玻璃茶几。
1: 玻璃茶几，
2: 20块钱。
1: 收20。好。
2: 还有这个，我看看啊。
1: 别着急。
2: 客厅那个。那什么，那个吃饭的折叠饭桌。
1: 折叠餐桌，
2: 折叠餐桌，吃饭折叠餐桌。都有8成新。
1: 8成新，
2: 还有这个大理石的餐桌。
1: 大理石面餐桌，
2: 大理石客厅用的大理石餐桌，长是1米3，宽80，高七。高八十，宽带4把椅子
1: 啊，带4把椅子，
2: 100块钱就卖，
1: 收100元，好，
2: 还有这个客厅的
1: 一塔，
2: 挂一塔，
1: 这是新增加的是吧？
2: 挂一塔的话，20块钱就卖，
1: 一塔收20元，
2: 是，
1: 好，
2: 还有个折叠的，铁床，折叠的铁床，50块钱就卖，
1: 多少钱？
2: 50
1: 啊，收50元，好，
2: 别的没有了、
1: 太和超市附近交易，
2: 对，我的电话是1394160146，
1: 1394160146，好，都记好了，
2: 谢谢钟雷啊。
1: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会了。好嘞啊。有朋友呢在关心呢，说这个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不直播了。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呢是刘旭姐本人的这个视频号啊，旭姐休假了，所以说呢这个号就没法直播了，是不是？当然大家也可以打开看一看啊，万一旭姐今天在路上给大家直播呢。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19:24，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由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啊。热线电话呢，我们接到7:40，还有20分钟，大家呢可以拨打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今天呢， 原本啊。

0: 台呢是不直播的啊，就这个中磊的抖音号。但是呢，如果不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话呢，可能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和朋友们实时的在线互动。所以说呢，临时决定开一期直播，和大家呢在这个线上来进行交流。您呢是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早餐准备了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来说一说，聊一聊。在抖音当中呢，您就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抖音号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水中望月姐姐早早的就来了啊。王全璐还有青春最珍贵，记录美好生活，来的朋友太多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叫杭州暖风机啊，是在杭州收听收看我们锦州的直播节目啊，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迷迷糊糊说了，说今天啊终于凉快了啊，可以愉快的看直播了。青春最珍贵说了，说主播连线的朋友们说话我听不到啊。是这样的，今天呢没连这个设备，因为咱们所以没连设备呢，也是为了避免连续直播被违规封禁啊。所以说呢，今天就没连设备，没连这个音频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通过钟磊的抖音直播间看到的只是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和钟磊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好的，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881。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金姐。
1: 我有房子，那个出售，我那个出租啊。
0: 啊，是出租还是出售？
1: 出租，出租。
0: 啊，出租。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啊？
1: 那个安和里车棚。
0: 啊，这是一个不是楼房，是车棚是吧？
1: 不是，对。
0: 啊，稍等记录一下啊，安和里。面积多大呢？
1: 167吧。
0: 那就是先计170平米，嗯。
1: 对。
0: 这个车棚那水电肯定都是有了，是吗？
1: 对，有上下水地暖都有。
0: 啊，有水电有地暖，嗯，可以住人。
1: 对，那个咱不住人，我想往外出租。那个娱乐场所的补课班啥的
0: 可以经营使用是吧？
1: 对，
0: 经营使用。那这个租金怎么算呢？
1: 4.5万。
0: 年租4.5万。
1: 对。
0: 好的。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1: 然后还有那个出售的。
0: 是房子吗？
1: 不是，那个。
0: 旧物。
1: 沙发，对，旧物。
0: 啊，那您这样先把这个出租车棚的这个联系电话补充完整，是本机号码吗？
1: 对，是
0: 13042685881，这是出租车棚的13042685881。咱们再来说这个出售旧物都有什么啊？
1: 桌子，一个桌子，四个椅子。
0: 一张桌子，带4把椅子。
1: 对。
0: 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实木的啊。
1: 对。卖个60-70吧，
0: 那就咱记70元，收70元，好吧？
1: 行。
0: 一张桌子带4把椅子，共收70元。是实木的。
1: 对。
0: 好，这是一个，还有吗？
1: 我还有沙发。
0: 沙发是几人？
1: 单人的两个加一个小茶几。
0: 那就是两个单人沙发。
1: 对。带一个小茶几，
0: 两个单人沙发，两个实木单人沙发是吧？
1: 对对，
0: 两个实木单人沙发带一个茶几，几成新呢？
1: 这个7-8成新吧。
0: 7-8成新，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1: 也70-80左右吧。
0: 售80，好，还有别的旧物吗？
1: 我还有2台自行车，卖了2台，还有2台。
0: 两台自行车都是多大型号的呀？
1: 都是26的直梁的。
0: 2台26型号直梁自行车，几成新？
1: 这个5-6成新。
0: 5-6成新啊，售价大概在多少价钱范围之内呢？
1: 50-60。
0: 售价那咱就先记60元，双方再探讨。
1: 行。
0: 好，还有别的旧物吗？
1: 没有了。
0: 交易地点也是在这个。
1: 安
0: 和里车棚这位置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安和里多少号楼啊？
1: 你就别说多少号楼。
0: 好的，安和里交易，好。
1: 行。
0: 联系电话也是本地号码。
1: 对对对。
0: 13042，不客气，13042685881，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0: 哎，好嘞，再见。
1: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409，你好，这位朋友。
2: 周软啊，周软那广播好几回了，没卖出去呢，我还得广播一遍。
1: 好，出售中软，这个几成新，售价多少钱呢？
2: 我这中软其实挺好的，总找些总玩，现在老年龄大了，不累，玩不动了。
1: 玩不动了，
2: 叫七八成新吧。
1: 七八成新，嗯。
2: 嗯。
1: 七八成可商议，嗯。
2: 啊，对，可商议。
1: 交易地点是在哪儿啊？
2: 在小岭里。
1: 小岭里，七中加油站附近。
2: 对对对对。
1: 啊，七中加油站附近，嗯。
2: 我就卖过，卖出去，卖的别的都乐器都卖了，全卖琴了，还有个手机号。
1: 好，您说吧，手机号码。
2: 手机号是1524167065。
1: 1524167065。1524167065。好，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嗯。
2: 哎，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会了，嗯。
2: 哎，好了。
1: 好，再会。好，在钟磊的抖音号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署名叫金子啊，说主持人好，想问一下刚才买这个人力助力车的这个电话。哎，好，您准备好纸和笔啊。
3: 楼房
1: 啊。好，介绍一下这个位置在哪里啊？出租出售是吧？嗯，
3: 啊，出租出售，古塔区女儿里。
1: 稍等，别着急啊，出租出售，古塔区女儿里。嗯，楼层几楼？
3: 七楼顶楼。
1: 七层顶楼。一件雨衣啊，像风衣的那种的是吧？嗯，
3: 对对对。
1: 好，这个卖多少钱呢？
3: 30元。
1: 收30。嗯，好好好，这都记好了。嗯，
3: 一件雨斗5元。
1: 雨斗是什么呀？
3: 雨斗就是骑电动。
1: 5384243码的529。

0: 6000
1: 啊，年租5000包取暖吗？
0: 哎，不包。
1: 不包取暖，嗯。
0: 哎，
1: 售价多少钱呢？
0: 哎，我一会儿是售价呀，那就免疫吧。
1: 嗯，好吧，售价免疫。我再问一下啊，
0: 哎，
1: 就是这个五楼是顶楼吗？哎，
0: 顶楼
1: 五楼顶楼10-157-1416-4940对吗？
0: 哎，对，
1: 好，
0: 剩下我卖点旧物
1: 啊，出售旧物，您介绍一下。
0: 哎，旧物啊，当志玲的 啊，归了一对算吧，一起买的
1: 儿童轮滑鞋是吧？
0: 还有一个胡乐师九成新，完了还有两
1: 别的旧物吗？
2: 没有了
1: 啊，联系电话是。
2: 就这个本机号
1: 1921416立的啊，求购人力的这个这位朋友不是要求购人力，他是要出售，是要出售人力这个三轮车，我看一下啊，他是要出售。时间呢，咱们来看一下辽宁省的整体的气象走势。同时也说一下，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气温呢也有一些变化啊。体感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体感。锦州经济广播的商务信息网早间节目7点到8点直播，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工作日的时候早上7点到8点。那么怎么来参与呢？有多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那刘旭姐的视频号呢叫花生总动员，您呢就在这个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这个相关的视频了啊。当然最近这两天呢刘旭姐休假了啊，下周一回来，大家呢可以在下周一持续来关注，再给她加工一下啊，大火收个汁儿啊，那肉香或者菜香啊，闻起来呢就让人有食欲，是不是？怎么来团呢？是这么团的，这个在大型商超啊，这个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呢，原价啊，得大几十一袋，今天呢是299块钱。拆瑞大哥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户外温度传递过来了，7:16，户外实时温度24度，家里空调不也就设置在24到26度之间吗？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户外的温度啊，就早间24度啊，出门锻炼的遛弯啊，买个菜呀，还是非常舒适的。一下大家通过编辑文字发布了哪些信息内容？我来找个音乐啊，就是这首歌了。嗯，长乐呢，要出售一个苏泊尔的压力锅，还有呢品牌的多功能豆浆机，售价80元。华硕笔记本电脑16寸大显示屏250G， 59-4167-8521。柴瑞大哥说了，说今天早上还是很凉快的啊，而且呢石桥子早市18号楼2层56平米2室1厅，年租8200元包取暖，联系电话是15754185148，15754185782.7平米，售价56万，联系电话是13011213836，13011213836，416-3662。最后一位朋友的信息是要出售26型号的自行车，8成新，赠送大 U 型锁，售价70元。聊早上7点，我们再会。
3: 天地
4: 心，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
4: 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
4: 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5: 重点是防病。
4: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债，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5: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大生形成了，
4: 嗯
5: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得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
4: 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5: 嗯嗯。
4: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5: 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4: 嗯，
5: 总是锻炼出来的，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
4: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